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是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喜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近期天气不错哈，就是我了解到好几家楼盘卖的也不错哈，其中就包括这个青云雀天悦这个项目啊，最近咨询的人特别多，而且呢有一批人已经率先这个锁定房源了。据现场这些顾问跟我讲说，哎辉哥，就是这批客户素质不错呀啊，都是什么医生啊，然后老师啊，然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这种客户哈，就是他觉得能让这些人然后清一色的扎堆选择在这里，就说明大家的眼光还是可以的，而且呢也能够可以预判到就是未来这个项目的圈层还是不错的啊。经常在节目说哈，就是买房子啊，就是一定要看邻居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左邻右舍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的孩子跟什么样的小孩在一起玩耍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客户啊，就是确确实实也挺细的哈，就打听的也比较多啊，就是有好多人都问是容积率多少啊，然后是不是纯洋房啊，楼间距是多少啊。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真就还可以经得起推敲哈，因为它整个这一期嘛，就是一共就4栋楼对吧，然后呢是7层的纯洋房，而且呢容积率也非常低，不到0.85-0.81左右哈。还有呢就是楼间距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接近于上百米的这样的一个楼间距。就是能够看得出来高端客群呢对这个楼盘即便是很挑剔，但是呢鸡蛋里头挑骨头的话也挑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毛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可期。还有呢就是整个这个附近这板块吧，它竞品其实很少啊，整个建德大陆包括这个福祉大陆这一片呢，就是之前在4-5年前这一片好多楼盘扎堆对吧，像国信也好啊，像这个华润也好啊，包括像亚太啊，包括像中海啊、万科等等啊，有一些楼盘包括保利啊，在这附近都有所布局。但是这几年的话呢，随着大家的一个交付入驻啊，战略的转移，这个板块呢就是相对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纯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也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叫做生态别墅区啊，或者是叫 CBD 商务圈啊等等啊。的确就是这附近的话方方面面还是挺方便的吧，就是包括商业方面像麦德龙、迪卡侬，我个人比较喜欢迪卡侬，我觉得他家的无论是这个我喜欢那个跑步鞋呀，然后运动眼镜啊，然后包括还是喜欢就是这种篮球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装备啊，还是就是专业而且还便宜。
1: 对，他们家运动类装备的样态挺全的，
3: 挺
1: 丰富
3: 的。对对对，然后呢每次来的话呢我也会就是在网上比对一下价格，我就精打细算但是我发现了基本

0: 本上都是平价或者是更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迪卡侬的它这个品牌好像是在网上和线下实体店的售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0: 基本上
1: 是
0: 一样。
1: 但
0: 是
1: 你在店下如果有这个会员，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活动，是吧？积分之类的。
0: 对对对，是我就是那会儿的会员，但是有一次问我会员号，我都想不起来了。然后包括附近还有一些玉泽学校啊、吉仁医院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园之类的，这也都有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短。我能想到的可能是什么，可能交房没有像现房交房那么痛快，相对来说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是吧？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家这个户型哈，就是四室双套房三卫设计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符合潮流的啊，就是双套房现在就是都讲究居住同权嘛，是吧？就是都感觉就是你这个两口子，就是你们虽然说是套房，但是呢孩子不是套房，或者是长辈不是套房，这不行啊，得让居者同权啊。所以说呢，很多开发商现在都采用了这种双主卧套房的这种设计哈，尤其是达到四室的啊，就是基本上这个双主卧套房，不排除接下来可能会形成一个主流哈。所以说这个项目整体来讲吧，我觉得，可以过去看一看，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吧啊，我觉得去那儿溜达溜达，转一转，然后看看静悦的新面貌、新变化，然后看看这个龙湖，现在最新的一个动态，因为龙湖的确没有像前几年那么强势了，是吧？那么暴跌，但是呢，现在我觉得依然，这股势力，不容忽视吧。然后看看龙湖最新的这样的一个面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是吧？然后我觉得，利用这个周末的闲暇之光哈，然后可以过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呢，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参加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我必须得重点说一说。举办的非常成功啊，是长发芳草起源营销中心啊，即这个海派珠光会所盛大开放的这样一个活动。客观说，这是长发芳草起源营销中心正式的一个亮相，初次这样一个亮相啊，初次亮相，我觉得亮相亮得很成功啊，包括现场的就是南瓜区的相关领导啊，然后呢，包括长发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平先生啊，包括长发集团的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小林啊，还有一些长发旗下的一些各级领导吧，然后呢，也都是参加了这样的一次活动吧。那我在现场的感触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看得出来这个楼盘上下就是万众一心。就是大家都很重视啊，不单单是开发商重视，合作的就是像这个博智玉啊，我们管它叫博玉哈，营销团队也是非常重视，很细节，而且他的团队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区里面领导也是非常重视，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项目就是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另外呢，就是从展示面上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了就是，这是非常不错了啊，就是如果说。100分的话，我觉得至少可以达90分以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家准备的很充分，做的不潦草啊，展示的就是整个就是你目力所及之处吧，很干净，很利落，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会所这个展示这一块呢，虽然说在现场吧，依旧还能闻到一些这个就是刚装完修的那种刚上完设备的那样的一个气味吧，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已经做到了接近于极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说像。这个比如说哈，像这个中海啊，像保利啊这种央企的话，它在这方面做的往往执行力会更到位，但是我真是没想到就是咱们本土的一个国企平台长发哈，能做成这样，真的就是让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看就是在现场，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大家就是不是说那种火急火燎的那种感觉，就是以前我们参加一些活动，一些楼盘也是类似的这种活动，就能够感觉出来大家很急，而且呢，还有的地方呢，然后用一些手段吧，然后给它封闭起来了，就是那意思就是我这块没忙完呢，然后先别看了是吧？然后用围挡也好啊，或者是用其他的什么警戒线也好，反正就是他。就做的一点都不潦草，而且呢产品这块呢做的也不错，因为它本身也是好房子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它在好房子方面是有一定的系统性的这种研究的哈。它主打的呢就是四代洋房啊，就是全是四代宅， 知道吧？

0: 就是全是四台宅，之前
1: 没有别的这个状态掺杂其中是吗？
0: 对对对，全是十一层的这种低密纯阳房啊。其实十一层呢叫小高层更贴切，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啊，因为它十一层嘛，都是十一层的，品质比较接近于这种洋房的这种品质，而且呢户户配置专属的空中庭院，它是既有层错开的啊，就是保证私密性嘛，对吧？然后保证采光，而且呢就是你推窗吧就能见到这种很抢眼的这种景观，而且户户呢都有这种不错的这种体验啊，就是反正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它这个会所呢就是海派珠光会所啊，就是2100平方米左右，而且呢就是还打造了一个约60米的一个宽径门庭啊，宽径门庭，就是给人感觉很大气吧啊，很大气，然后就这种回家体验是非常不错的，这种动线呢这种理序啊，让人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很高端的，无论你是业主也好，还是说业主的朋友来了也好，就感觉很有面子啊，就是感觉很端庄啊，我觉得、
1: 就是、看过之后是不是大家都心动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上朋友家参观一下，然后就一下子就心动了，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想、
0: 啊、
1: 说哎、
0: 做的
1: 如果我可以的话，条件允许，或者说正好符合我的需求的话，是不是也心动想买一套？
0: 对，这个会所呢，我在现场看到了，就是有健身区啊，还有这个会客区啊，就是谈判啊，谈点什么事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用餐区，就比如说家里面来客人了，或者是接见重要的一些朋友什么的，对吧？然后呢可以用预约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觉得挺好的，包括就是喝咖啡的地方都有哈。
1: 对，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也好，或者说年纪再稍稍大的一点好，大家在这个家里面待客的这个习惯我感觉已经慢慢的淡化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真的亲朋好友来了可能都是往家里领，在家里招待，然后现在可能一般情况下都不太喜欢往家里招待，觉得家里面更
0: 私密，
1: 对，就是大家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更这个感觉更强烈一点，所以说可能都会选择环境好一点呢、啊、或者是其他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场所去招待。
0: 对，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家里面来且了必须得在家里面住是吧，在衣服炕上，但是现在的话真是像欢欣老师所说，就是尽量不去打扰啊，尽量不去打扰。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进屋的话有的时候得换拖鞋呀、啊、
1: 对，
0: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坐在哪块儿也得小心翼翼的，
1: 就感觉就是有点拘谨，
0: 是是
1: 有点局促的感觉、
0: 这个女主人或者是这个男主人比较洁癖，然后我的这个裤子坐在这块儿是不太好啊然后包括夏天的时候就是淋浴洗澡是吧，都感觉会有一些不方便、啊、
1: 对，尤其是说可能有些朋友说是这个在外面玩完之后这个脚的味道
0: 是
1: 可能会真的影响这个整个家里的这个氛围，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公共的会客的地方真的是挺好的，
1: 就是大家都放松，你也不是说这个是我小心翼翼的说哎怕弄脏啊或者怎么样的，这对方也会觉得哎挺自在的。
0: 对，然后这个项目面积再说一下还是挺改善的啊、就是他家的房子我刚才也讲的都是十一层的这种偏洋房的这样的一些低密的产品四代宅、面积呢是135到198平，在芳草街湖雨路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个价格能够卖多少啊？135平方米起步啊！之前我跟欢欣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探讨过，说现在这小户型啊，真的是一房难求。
1: 确实哈、就是好像90多都已经算小户型了。
0: 90多真的就是低于100平方米的都算小户型了哈。
1: 对。
0: 那这个项目起步面积就是135平方米，然后还有最大面积呢是做到198。
1: 我感觉这个项目怎么的也得接近2万。
0: 2万达不到啊、他说的比较乐观啊，说的比较乐观，说可能是还是一字头的。
1: 那怎么的也最起码也得14500、15600吧。
0: 特别好的楼层，我觉得差不多吧，就是14000差不多能达到。但是呢，如果说现在就按照现在这个市场这个情形，要是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首开的话可能12300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一般的楼盘嘛，就是都希望第一炮就得打火，就是必须得打响是吧？必须得把它想办法给它弄火了。如果是第一炮就沉闷了，就是像长春去年比较典型的楼盘，哪家不说了，就是宽城啊，铁北的某一家楼盘啊，他就是
1: 小老师，你说的这么详细，人家就说你直接说我名字好了啊，就是感觉是真的是
0: 第一炮就没
1: 对，我们都会说叫什么一炮而红，
0: 是
1: 不是？这个

0: 一炮必须得打响，让大家最起码让所有的长春朋友、想买房的朋友都知道，哎，这块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啊！只要我要是在这个工作范围，或者是居家在这个范围的话，确实很心动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成功的，
1: 最很成功的。甚至有一些楼盘，去年我知道的哈，就是因为开盘没开好嘛，就选择不对外公布了，就是尿不登尿球的，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该卖卖，然后该交交，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哈，就是那你开盘好的话，他肯定得会说热销狂销几个亿多少套，
0: 火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热销全城啊，什么全城养纸啊之类的一些词儿哈都会有。所以说吧，这两个事儿如果说要是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在长春今年的楼市这个新盘市场上可选择性还是蛮大的。你要是买这种纯洋房就是纯改善四代宅的话，那我觉得长房房策起源肯定是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说你就喜欢这种老静悦区老静悦板块，天泽大陆、福祉大街这福祉大陆这一板块，那你就可以看看这个龙湖青云区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天悦的这个组团，我觉得也可以看一看。本身嘛，就是席位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套数也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楼栋也不是特别多，我觉得这个楼盘卖的应该会相信它会很快的哈。但是长发这个项目呢，就是相对来说量就比那个要大一点嘛，对吧？楼栋数也好啊，或者是说整体的席位也好啊，可能比那个要多出几倍，所以说呢长发这个项目呢，就是如果说赶上首开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可选择性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按照国企的这个做事的一个风格，就是他不允许出错，他可以说做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好，但是呢就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什么交付延期啊，或者是
0: 大的瑕疵，
1: 对，大的瑕疵就不允许出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楼盘呢就是适合想在南城置业的比如说因为他家这些顾问跟我们讲分享这个楼盘的时候，他特意谈到了说，辉哥，我们虽然说离湖很近，八一湖很近，就是观景也不错，但是我不拿这个当卖点啊，就是说你可以作为这一个就是辅助的一个亮点，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亮点还是挺多的，
0: 就是我有很多宝贝，只是我其中的一个宝贝而已。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真要是没有别的亮点了，别的价值点了，我相信他一定会拿这个是大书特书，是吧？就是观湖啊、观景啊，然后围绕这个湖，然后做一些文章，大书特书。但是他并没有这样，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项目足够自信。而且我在项目听这个置业顾问介绍的时候，就是他家那个窗户啊，都是那种断桥铝的三波窗啊，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也是同层排水的这种设计，跟伟丰的文化府、方华府是一样的啊。还有呢就是他的窗户，就是他的门啊，我看了也是那种装甲门的，是那种啊，就是很注重三七开的，就是就看上去就很结实的那种哈。就是在选材用料这个方面，就是他家也不糊弄，就是也很细节。就是说这个项目我觉得今年有可能会成为一匹黑马，就是我们走了这么多一些楼盘哈，就是以前也是国际平台也看过哈，城投的也好啊，润德的也好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长发什么都看过，但是呢目前为止长发的这个楼盘就是让我们起码记住了很多点啊，所以说这个楼盘我觉得在市场上一定能够掀起一番波浪。
0: 这个长发芳草起源项目它目前进行到什么一样一个阶段？
1: 它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售啊，现在是接受咨询的一个状态，就是售楼处亮相了，样板间亮相了，就是可以看到沙盘，样板间可以看到示范区，但是好像还没有说正式的，就是说开盘了，还没有啊，现在属于这是亮相，它现在属于续客接受咨询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它现在已经完全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距离开盘也不太远了。
0: 好的，那有对于这个项目有第一手的资料，我们也会及时和大家分享哈。哎，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两个项目有兴趣的话，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呢，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了，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 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哈，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来详细了解你想了解的项目。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再说一下上半山这个项目吧。上半山这个项目呢，就是最近也是好事不断吧，好事不断。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我跟小马哥也是参加了，就是这个南北双星哈，这两个项目呢，都举办了一个这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啊，一个推介会吧。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说实话啊，就是在我看来吧，就是这个推介会在这个中商世界里举办的哈，还是蛮成功的啊，现场也有很多朋友，然后呢，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啊，它是一个又叫力旺城市及迭代作品，就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见面会也好，发布会也好，推介会也好，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吧。我觉得在现场还是挺有收获的，就是力旺的山外山的相关负责人啊，还有力旺宽和的负责人也是分享了一下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发心啊，一个初心啊。那么因为它是南北双子星嘛，就是属于这个两个项目共同啊双剑合并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啊，他们叫这个媒体推介会，我觉得不叫推介会吧，我喜欢叫分享会吧，就是把他们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理念价值，然后呢还有设想，然后呢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受益匪浅的吧。那这两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在今年这个长春这个楼市上肯定会有一些很重磅的一些声音啊，一个是力旺宽和呢马上二期要面试了对吧，二期的话面积有点更大更成熟，而且呢力旺宽和别说再宽敞了，我觉得在整个放眼整个长春吧，它也是挺能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就是在改善方面，它的确做得很棒，而且宽敞会所的带会所的项目太少了，对吧？它有自己的会所，而且，在这次的这个分享会上啊，他们会所的这个运营负责人，然后也进行了一个汇报和总结啊，然后呢也提出了一些设想，就能够看得出来，力旺的这两个项目渐入佳境啊，还有呢就是力旺山外山呢，我们对此呢，也表示更好的一个期待吧。那力旺山外山呢，在23号也有一个重磅的活动，是咱们节目创始人小马哥主持的啊，这个思想会，就是说会邀请一些业内的媒体人啊，包括一些美好生活的向往者，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谈天说地啊，然后就是华山论剑哈、啊，然后一起碰撞一下，聊聊房子，聊聊家啊，聊聊建筑，聊聊生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想。那我觉得山外山这个项目呢，就是今年可能在长春楼市上吧，我觉得应该是划时代的 那应该是划时代的，它一定是前无古人。至于是不是后无来者的话，我们拭目以待吧。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从种种声音上，从种种这个释放这个输出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首先它就是改善的很明确，另外呢就是价格不便宜，投入很重磅，然后第四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打破了以往的这种

0: 就是说这个常规式的这种武器啊，这种打法，就是完全不会变得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它肯定在市场上会。不能说风起卷涌吧，但是也差不多啊，能够在市场上，然后赢得
1: 比较标新立异，
0: 对，在市场上赢得很多人的这种青睐和这个口碑哈，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包括就是那个，但也有一些这个像山水彼得一些大师啊，对这个项目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的，是吧？他也是汇集了很多这种大师的这。大师级别的这种大咖级别的这种重磅人物的这种心血啊，然后和思想的这种结晶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比较期待的，但是我买不起，因为价格这一块呢，据说应该是肯定至少是最差的楼层也得就是最差的位置，好像也得15000以上吧啊，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所以说16000-17000的话，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中位数的啊，比较中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均价，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在这里面正式的预告一下，然后呢，想买改善的，想在南城买房子的，想在这个生活上有高追求的啊，想买一个奢居的这样的一个好房子，然后呢，可以看看这个项目，毕竟吧，就是它也是在咱们长春官方哈、评选出来的好房子啊，力旺双子星啊，山外山、宽和都是好房子，力旺的确在今年变得不一样了，就是这个腰板也直了，说话呢也仗义了，是吧？产品呢，然后也要出圈了，对吧？和以往就是信心都不太一样了，跟他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哈，就大家这个侵略性十足啊，就是目光笃定，就是能够感觉出来他们今年是要干大事的
1: 啊，这个气势非常的足，
0: 叫气势非常足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哈，就是以前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谦虚内敛一点，现在就是那说的真就是就这个产品那真是信心满满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吧，尤其是山外山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重点观摩一下。
1: 好的，那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几个项目，大家有感兴趣的想要详细了解的哈，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辉老师啊，帮您参谋参谋。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

0: 任逍遥。
1: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哈。那刚过小满，本来以为要一路往夏天走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哈，结果今天呢一场雨把温度拉回到特别舒服的15度左右哈，阴天有风，空气润润的，不闷不燥，特别呢就是凉快的，很清爽哈。那小满是小得盈满，不燥热不极端，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啊，升温不急，下雨不冷，刚刚好这样一个状态。那这样凉快的周六的早晨呢，最适合我们慢慢的来听歌，放松心情。那接下来呢，就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陪大家来度过。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个是周笔畅带给大家一首《风筝》。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有点难受吧？哎呀，又活一天呢，又活一天。昨天早上起来眼睛半拉眼都肿了，那个大家都注意身体啊！这开春了，各种什么过敏呢？啥人笑啥？我这活一天算一天嘛。
1: 就是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到了一个养生的年龄了，就没事得喝点祛湿啊，什么补气的东西。明显感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气血不足是吗？
0: 哎呀，咋回事呢？我昨天早上起来眼睛不是肿了吗？这眼睛肿了，这只眼睛肿的半拉脸都肿了。为啥呢？这不有个管儿吗？这什么泪腺呢？还啥玩意儿？从鼻子到嘴，从眼睛到鼻子，这趟杆就有点就有点发炎了，你懂吗？就，哎呀，我早上起来一看，这大鼻涕哗哗淌啊，眼睛肿的都快复活了。
1: 啥味儿啊？
0: 破了，辣的好的。啊，没啥辣的好的，破了，里边破了，然后这眼睛也肿了，封喉了，这家伙又上眼药水，又吃那个，开始我昨天就整成两餐的了，昨天那个起来就肿了，就吃点消炎药，吃头孢，吃完头孢了，一上手机一查，不对，这病毒性的，这不能吃头孢，头孢对付细菌的，再整个，我说哇，啥玩意儿，我都吃完了，那再整个阿莫西林吧，完整个阿莫西林，整个阿莫西林上眼药水，眼药水开了三种，我还没整明白，关键是那个。马应龙那个，马应龙上冒凉风啊！我不知道你们上有没有这个经验，反正我上马应龙冒凉风啊！我今天早上刚起来就上的，现在还冒凉风的。
1: 这段时间因为是五一，很多人自驾嘛，然后看了一个央视的曝光，确实发现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啥情况呢？央视近期就曝光了私家车行驶当中变移动卧铺的现象，比如说呢，把这个后排变成了这个能躺卧的那种装置，然后呢改装床铺，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为了在抖音上吸引流量，还有一部分人呢，真的觉得就是，哎，在高速的时候呢，啊，我躺着，
0: 我严重怀疑，
1: 对吧？
0: 我严重怀疑这帮记者他都不出门，你知道吗？天天当牛做马的，没有时间出去玩，他也没有那个机会拉着一家老小出去玩去。我都怀疑这帮记者的这个毛病，不然的话他写不出来这文章，你知道吗？就是你拉着一老人孩子跑高速跑好几个小时，你不让他躺着，就板板搁那坐着，现实吗？
1: 那你忘了文件出行的时候把后边全都铺成平的了，三个人在后边躺着，你觉得这安全吗？
0: 不安全呢？那不安全呢？咋整啊？
1: 因为你躺着的时候，你安全带是无法固定身体的，比如说急刹的时候，比如说碰撞的时候，你身体是容易造成抛射的。
0: 对，是，他说的都对。那道交法还规定呢，你不能闯红灯呢，啊，不能超速呢，不能这那个。但是就说车上躺着这个事儿，我没说吗？就是现实和那啥总有一个距离，啊，总有一个距离。你咱不能说人说的不对，你说的太对了，很多废话纯属是有道理的，很多有道理的才真都是废话。
1: 你的意思，有道理的废话就不需要再说了吗？
0: 真的，你就我就纳闷，就是你们不出门吗？你拉着一车老小出门的话，我就不信那孩子不躺呢。你不躺咋整啊？一开三四个小时，你就啪啪搁那坐的，开玩笑吗？你在你自己的工位坐的，你坐三四个小时，你试试？
1: 不让躺不可能，躺卧本身不违法，但是你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改装就属于违法了。我说的还是像一句有用的废话的。
0: 对，就是这帮就是整的没有用的，就像当年特别乐意看焦点访谈。啊，当年我特别乐意看啊，反正就别的就挺好啊。就是那天谁说的来的？那个那天那个也是财经，一个财经报道说把这个三资三化一顿夸。你说什么叫三资三化吗？
1: 不懂。
0: 这帮就现在这回五一出去玩，你发现没？很多景区，你到各个景区到各个景点，我告诉你，看的就是三资三化啊。别当个那啥，我跟你解释啊，什么叫三资三化？包括这次五一出行，如果你到一个景点，包括我到一个景点，我到纳香海了，我到成山头了，我到这些景点买门票进去，你知道这就是你遇到的三资三化。什么叫三资三化啊？首先叫资源什么三资，第一个叫资源、资产和资本啊，第一个叫资源资产化，说这块有块沙滩，我从政府手里拿到了这个沙滩20年的承包权，价值2000万。然后我就把沙滩圈起来了，因为我从政府那拿到这个承包书了，合同了，承包合同了，我这块沙滩授权我20年承包权，我标低价多少钱？2000万。好，我就把这个资源，沙滩是不是自然资源？我就把这个资源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资 那个资产，它就变成了一个有价的有形的一个合同，一个价值2000万的合同。然后这2000万我是不是给那什么了，给发包的这伙的了，对吧？它这就叫资源变成了资产，资产的资本化。然后他拿的价值2000万的合同，哎，你看我这一年我这地方沙滩，我这个沙滩能收2000万，到银行去贷出2000万现金来，贷出2000万这个钱来，这就叫资产资本化。这贷出人家就发包那一方，我从他手里承包的，对吧？我从这 government 手里承包的 ，government 拿我承包合同，拿这个那什么到银行就人家就拿走2000万了，这就资源变成资产，资产就变成了资本，哎，资本是不是就变成了资本，变成了银行的一笔贷款？那资本怎么办？资本在市场化。什么叫也叫资产化啊？叫资产化，三资嘛。什么叫资产化？银行再把这2000万的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债券，然后就跟这个全村的老少爷们说：“你看，现在有人包那块了，他一个包20年能收这个门票钱，能那个卖雪糕、卖烤肠，是不是、啊？卖方便面。然后大家你们谁来入股，你们就买我这个股份，买我这个债券，买我这个那个理财。”你就能挣着钱，这就是三资三化，资源变资，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那什么，懂吧？哎，这就叫三资三化，懂了吧？就明白不？
1: 是不是该换话题了？
0: 哎，这个就
1: 还往下说吧。
0: 那么这是新闻，这是电视新闻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这是电视新闻说的啊。哎，怎么扯到这儿去了？反正这么回事吧啊。我们这档汽车节目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
1: 啊，和大家一起交流汽车文化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就是由于这个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比如说外接电源呢，或者说车上的床垫子这些东西卖得特别火啊，然后有人就说了，说最近有报道说，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然后办法就是住在车里。
0: 有些国家住车里是违法，比如美国啊，以后慢慢也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住在车在？比如说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没撒谎吧？住车里是违法的吧？
1: 住车里违啥法？那是我自己的车，
0: 不行，违法。你们都住车里了，酒店卖谁去？消不消费了都？
1: 对，因为现在有的新能源车它有一键乘床功能，对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所有的座椅都躺平。
0: 嗯，
1: 那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大家一定要到网上去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我看到时候特别惊心，因为这个做的也是一个特别牛、特别有名特别牛的一个车哈，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是在副驾驶坐着，然后那个他爸就是啥呢，让这个车用语音指示这个副驾驶，就是把这个后边的
0: 你这女王座椅
1: 折叠起来，就比如说哎，这是小度，你把这个副驾驶的座椅给我折叠起来。结果在因为
0: 不是它是那个一键那什么功能，女王座椅功能，前排座椅折叠，后排座椅躺平，这不能伸开腿躺着吗？
1: 但是前排座椅折叠的过程当中，这个支架就不受控了，就那个折叠座椅迅速的就把那小孩
0: 拍里头了，
1: 拍到里边了。当时真的很吓人啊！大家一定要看看那个视频。然后他爸一下给那小孩拽出来了，因为就是大家想象不到那个座椅折叠的力量是很大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小孩在里面，因为他没有像成年人反应那么快，然后他就不知所以，然后一下就把那小孩打成一个就是 V 字形了，当时特别危险，
0: 差点变成
1: 折叠屏啊！就感觉就小孩马上就被挤压成一个就是和上半身和下半身平行了，
0: 差点变成折叠屏。这个事儿呢，上个月美国市场我那款车帕里斯蒂召回，为什么召回？那个第三排美国市场的第三款，我那个车的高配第三排座椅是电动折叠的，然后就有小孩在第三排自己摁的电动折叠钮的座椅也是那个啪把一折，把一个2岁小孩给夹扁了，不幸身亡了，然后就召回了。我那车没有那功能，我那车是手动折叠。
1: 就是你说这孩子他爸是不是虎啊？
0: 虎啊！
1: 就这东西能去试吗？就大家很多还把这东西当成一个很时尚的东西宣扬，然后还在那儿拍视频。我的天哪，你知道吗？那是智驾，它是有的时候它会出问题的。
0: 大概可能没准不一定，这不是亲生的，要不能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怎么看的啊。有些东西呢，你不要脱离，你不要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不能脱离群众，是吧？你就是说不让躺的事儿，我没说吗？你在那工位，你上班在工位上坐3小时，坐4小时，你看你屁股坐得住不？啊，你没开，我就纳闷，你们这帮人是不是出门没开过，没自驾游过呀？不然。

0: 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出这话来了呢？你拉的是不是你要不就是无儿无女无爹无妈三无啊四无那种的记者啊，他自己开车一个人出门，要么呢就是成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带老婆孩子出门啊，要么呢就是他甚至没有他你懂吧，但凡是你有一次你开着车拉着老人孩子跑个长途，你就不会写出这种文章发出这种新闻来说啊，车上别躺着，不现实吗？你不能脱离现实啊，再怎么样什么样的新闻都不能脱离现实。刚才一款铃木维他奶奶的车怎么样，感觉比 smart 好玩，你修不起没有件啊，都老葫芦棒子了啊。真的我都觉得
1: 也没有那么贵，但是得花点钱啊，就是肯定要比捷达啥的修车贵。
0: 维他奶奶你找不着件啊，别扯那个里冷了啊，就是超维的那个，就是维特拉的上一代啊 ，smart 的那个你也别研究了啊 ，smart 的什么两万公里保时表，什么四万块钱的，你修不起这车啊，不是你老百姓玩的东西啊。另外两万公里，这 smart 的18，smart 的16还一几年就停产了，就没有了，18、19年就停产没有了。你上哪儿买去？买车况好的两万公里保时表，调表你也看不来呀，别扯那里边了啊，那车太简单了，那车调表你根本看不来，换个仪表你都那个零数都变呢，别扯那没有用的啊，你养不起。我告诉你多少钱啊，我那个车，我那 smart 是从4S店买的呢，我那 smart 从4S店提的，4S店的3万6000公里，是不是也嘎嘎新的？到手因为那车停时间长了，那个停了好几年没开，然后那个冷却液也没换，造成了什么？造成了暖风水箱的暖风水箱那个分配阀坏了。什么叫暖风水箱那个分配阀？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你不开暖风，这个冷却液就只在发动机循环，不往你暖风水箱里循环。冬天你一开暖风，这个阀门打开就让这个热的冷却液流到你的暖风水箱里，然后在鼓风机一吹，你车厢里不就有暖风了吗？就这个分配阀坏了。这个分配阀你知道我在网上买的拆车件多少钱吗？咱家能进到这个价，1200块，就这么大小塑料壳子，1200块，没有副厂件，就只有原厂件，你都不用想。日本电装生产的，因为这个发动机是日本30的，日本电装生产的，就这个分配阀，一个塑料阀，三通，梗三个通，1200块。你换不换？我不换呢，太贵了，我干啥玩意，啥家庭啊？然后我就上网一顿找了一个拆车件，保好使，保装车好使，我那买吧，300块，不是300就400，我忘了啊，300-400块钱安上了，好使了。这是我赌一把，我安上不好使呢，你是不是1200没了？就一个破暖风分配阀，这个暖风分配阀在那个，如果要在普通车上，像什么丰田、大众啥的，多少钱？我估计几十块钱吧，百八十块钱，撑死了。1200，为什么没有？货卖稀缺，没有，就这玩意儿，爱要不要啊？所以说，都别扯那立根灯。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是 smart 的smart 一个电话线圈多少钱？你去上网搜一搜 smart 电话线圈多少钱？但是它跟啥通用我不告诉你啊。还有啥来着？一个轮胎，就不说别的 ，smart 轮胎规格贼特殊。你去搜搜 smart 动力胎多少钱，吓不死你啊！对，不坑穷人啊！别扯那立根灯，没有那个一定的，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没有一定的那个花钱的那个准备，不要去玩 smart， 那车不是给老百姓玩的东西啊！你纯是那个很贵的啊！
1: 对，迈腾电混线圈差不多100-200哦，100-200那样，也就那个价格。
0: 副厂的100多，15的指南者能整吗？维修保养咋样？如果是2.4四驱的指南者，便宜，车况好，可以整一个。老指南者呢有2款，2.0两驱和2.4四驱，装的都是什么？装的都是 CVT 变速箱，这车非常靠谱，非常非常靠谱。当时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被我忽悠买这个车的，他们卖的车是因为开腻了，而不是说开坏了。真不错的车啊，油耗不低，2.4四驱的，大概市区油耗得干13个，油耗非常的高。
1: 对啊，这么高的油耗，你为啥要买它呢？对吧？你买了之后，很多人都会笑话你说，现在谁还开着老轱辘棒子？
0: 对啊，另外一个这玩意儿，它 CVT 变速箱啊，还越不了野，你别扯那立根灯了啊，没啥意思。
1: 可能当年对这个品牌，还是因为指南者最开始出过那中国 SUV 的时候，那些国产 SUV 还没有，这个生产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把，自己20万左右能买的 SUV。会在心里面定义成指南者。
0: 他那个车呢是进口的，质量相当可以了啊，但是别买了，老轱辘棒子了。女生开5-6万的，代步给推荐一下，买个电的吧，买纯电的，市区开女生买个纯电的啊，什么50的呀，长城有50、长城、吉利、奇瑞这些牌子都可以，5-6万块钱的纯电小车整一个吧。车上架子四轮悬空，打个机盖子，挂档踩油门，然后刹车，发动机会点头是正常的吧？车上再拉，把你腰上绑个绳，给你那个平躺的吊起来，是吧？照你脑袋一棒子，你也点头，你看你点不点头？你瞅你自己说的啊，上架子四个轱辘都离地了，打个机盖子，挂档踩油门，然后踩刹车，发动机会点头。

0: 发动机它都，哎呀，就像那个范伟和赵本山演的小品似的，脚都离地了，智商又重新占领高地了。你踩刹车的那轱辘转呢，一踩刹车它不往前有个劲儿吗？它不能不点头吗？怎么想的？L78西九咋选？喜欢西八，刘立宇你不用想，肯定西九好啊。没钱就说没钱，那啥就说那啥，没有啥一定是西。古人都云了，有来只听新人笑，有谁听的旧人哭啊？你就买新的，别买旧的，不用想啊。胜达六座和乐道 L90 的六座选哪个？无意等于看不见。
1: 胜达六座和乐道，
0: 咱不根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像我这种中灯以上的，我
1: 是老灯，
0: 我中灯，别60以上算老，我这没到60呢。没到60呢，这以后记住了啊，30到50算是中，不对，30到60算是中，60到90算是老啊，那90以上呢？90以上算仙儿，胜达六座和乐道 L90 六座的没法比，放不了一块比，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买乐道 L90 的纯电能换纯电的能换电的能开上破现代，开玩笑吧，根本不是一个，他俩根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买胜达的可能我描述一下车主侧写啊，买胜达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以前开个伊兰特，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啊，以前开个老破伊兰特啥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换过一个迈腾啊啥的，然后呢又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发现呀上有老下有小了，需要个 SUV， 突然想起来以前开那伊兰特不错，一看胜达挺便宜，20来万，2.0T 加 8AT 还好看，就买了。买乐道 L90 是啥呢？可能人生第一台车，以前他都没有车，小年轻人呢，哎，或者是大哥40来岁50来岁，他不懂车，就没事就刷抖音，咔咔咔刷抖音，一看，哎呀妈呀，这玩意儿太好了，能换电，不用加油。那天看一个哥们买个比亚迪，发抖音啊，我就买，我后悔死了，这车咋才买呢？我一公里才7分钱啊，我这车一公里才7分钱，到4S店免费充电，免费吃饭，哎，我这车咋才买呢？我一想，我老弟，你是以前真没阔过呀？你以前真没吃过啥好东西？至于吗？上4S店免费吃顿饭吗？觉得占大便宜了，行吧？所以说这俩压根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能买乐道 L90 的，怎么可能去看一眼胜达去呢？他看胜达就是那废铁，纯废铁。你像我这种老灯，就是不差的什么钱啊，又不差点油钱，加得起油，又不扯扯那个立根灯，一家老小搁车上坐着胆小，那我就买个老破胜达，我那还比胜达强点，我怕你自己啊。所以说这俩车没有放在没有机会放在一起比啊。
1: 速腾1.6更换气门室盖垫没多少钱啊，100-200差不多，也就那样，
0: 没多少钱啊。
1: 对，这几个每年的话得查一下。极客9叉
0: 1.200不够啊，极客9叉太高级了，问回答不了啊。
1: 对，有维修的问题问我们的那个小客小福啊，因为直接输入车架号我们才能具体算价格，有的东西我也不一定完全能记住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们的那个小客小福。
0: 这个我的
1: 极客9叉你敢买？我不信你吹，你买了我免费送你车衣，对吧？
0: 别这么说，不，我们别听他说了不算啊，他说不算，不送一个车衣好几千的，送不了。我就这么说吧，有些车我有钱买，我没脸开。真的，有些车我有钱买，我不是吹牛，我家3台车4台车加一起100多万，100多万的车咱也买得起啊。当然我花100多万买3台，你们花100多万买1台啊，咱就是这么说。你那玩意儿50来万，哥们儿也不是买不起，但是我有钱买，我没脸开，听懂了吗？有些车我真没脸开，开出去让人笑话。我要买，有些车我要是买了的话，我身边的狐朋狗友啊，哎，亲朋好友啊，就得觉得这呀咋的了，虚了，飘了。反正我不行，整不了啊，这不是我的。
1: 极客9叉这车将近50万呢，2.0T 插混的6座的5.2米的一个全尺寸的车身，这个车开出去绝对够炫，
0: 有面子，太有面子，
1: 绝对够炫。
0: 你怎么瞅怎么像库里南，哎，就要不咋说呢？就像有一个车主买苏七说的，谁这好看？我知道像保时捷呀，但是我不介意我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我说那你介不介意你儿子长得像隔壁老王？他不吱声了。
1: 对，这车我在长春路面上，我1台我都没见过。
0: 我看着2台了，
1: 我一台都没见过。
0: 我们家小区
1: 见过吗？
0: 哎呦我，咱家门口天德大路门前好几台搁那跑，你注意看吧。一台黑的，一台灰的。我家地库里有台黑的，那司机开过去，我告诉你，我停车位，他在倒车之前，他先下车瞅一瞅后边，完了再倒车，拿那车老当回事了，你知道吗？
1: 对啊，那你们就是大家有没有一种，你们的观点是，同样花50万，你会买X5还是会买极客9叉？你是会买途锐还是？

0: 爱极客九叉，
1: 那个
0: 对吧？
1: 泰山叉八怎么样？那个有个著名测评人，那严闯还是啥来着，挺有名的。那天拿几，你知道拿啥比吗？宝马叉五、泰山叉八和法拉利 Pro 三规，人家这仨车比，比出来的结论是泰山叉八比叉五强，虽然不如法拉利 Pro 三规，但差不多。我这才四十来万、五十万的车，跟你那五落地七百万的 Pro 三规没差太多，反正比叉五强。好，老好了，我。哎呀，整不了，没什么。有些车真的是啊，就是有钱买没脸开啊。以前就我发现我身边好多买车的人啊，就是咱别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观察到的，我身边好多买这些稀奇古怪车的人，他以前真没吃过啥粗细粮，净吃粗粮了。再一个，以前是真没富过，这几年可能是刚卖口罩挣点钱，就是缓过来点劲儿。要不
0: 家里是家徒四壁，车上是金碧辉煌。
1: 哎，就是这点脸都在那车上。不会了啊，不会了！你别问我胜达的事儿，你问不了。这个车买就那一批人，买胜达的人你不用跟他多说废话，他直接就买了。买乐道的人，你劝他买胜达，他看你像看傻子似的。这俩车捏不到一块去啊。
0: 对，电车反正十年报废，外表好看就行。我跟你说，外表好看这个事儿大家分清楚。你比如说极客九叉，在我眼里啊，它就是一个大高仿啊，高级大高仿货。但是很多穿高仿的人，他出去的话，比如说穿一个假的驴牌，穿一个假的哭泣。你没有人会告诉别人说我这个衣服是真的还是假大牌，对吧？但是你开着那个极客九叉，你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在告诉人们你在穿一个大高仿。
1: 对，
0: 这个心态是需要很强大的，就像当年的众泰，打死我都不会买，因为我开到马路上，我就相当于告诉别人我穿了一件大高仿。
1: 对，就是你要不觉得丢人，都什么都可以啊。就像前就是五一之前，不有一个哥们儿打也是的，在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问说啊，我想买个那个摸酒还是勒酒来的，咋样？我以前开叉五的，我怎么？我说你看你自己强调你以前开叉五的，你现在不也知道你心底里的概念是有的？你知道你现在会拉了，你应该换叉七，你应该换 GLS， 你换不起了，所以你整个勒酒摸酒，然后还给自己找借口。我以前开叉五的，你用说你以前开啥的吗？我以前开夏利的，我咋不吱声呢？我以前开捷达的，咋不吱声呢？你以前开叉五，你吱声了，为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混拉了，当年叉五九十多万落地是吧？3.0T 的叉五，当年十年前、八年前那边九十多万落地，现在你花个四五十万买个车，四十来万买个车，完了强调啊，我以前开叉五的，我现在开这个、也不是比叉五差，你心里没底，你也知道要脸，所以说别搁那麻痹自己了啊。
0: 对，一般他都得说，哎，你嫂子就想买个新能源感受感受，
1: 给孩子买的，拉孩子都装好奶爸的。
0: 对啊，所以我发现
1: 都不着家。
0: 新能源之后，所有四五十岁大男的一上车都橘色内饰。那橘子那和你们气质不配，
1: 太恶心了！
0: 真的，就那些中灯老灯和你们气质不配，秃头了，大脑袋了，没脖子了，大肚子了，一上车橘色内饰。
1: 昨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在那个我们天津大陆那块那个外国语学校门口的一个黑色新买的乐道，不是乐道，那个 乐六横着就停在人行道呢，把整个人行道都堵死了，车屁股在机动车道，车头前门子往前都怼那个人行道上的，学生放学就往那一横，车主穿个小黑色外套，里边白色的小线衣，往那一坐，低头玩手机，视而不见，对周围大家走视而不见。完了，真不会了，就不会了，你怎么整嘛？就是人家，我希望各位接孩子的家长，如果你们没地方停，就停远一点，走过去接，好不好？你这辈子没多长时间能牵孩子手一起走啊，再大点他不愿意跟你牵手走了，就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一瞅这哥们儿的形象，得特别符合乐六的这个消费群体，停车就横着停人行道上，你怎么整吧？
0: 车内顶棚能换新的啊，一般要去那个内饰装饰的，比如改皮子那些人，其实修配厂也可以弄啊，都具体看你有没有特别特殊的要求。
1: 要么你就自己找那地方去，要么你就给我们送来，我们这个给你送到合作的地方，看你自己的啊。那换那玩意儿太简单了，送 EZ 啊。
0: 就修配厂就是一个拆装的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什么样修配厂弄不了，比如说座椅整体扒下来给你换新的，这个修配厂弄不了啊。它属于做装饰的，做装饰的活，
1: 就是把那个里边 ABC 柱拆掉，然后 ABC 柱装饰板拆掉，然后把上面顶棚拆下来，送到那个专门的车间里去，把原来顶棚布扒掉，把上面那个残胶和海绵刮干净，重新抹胶，重新贴布，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啊。准备入手小米二代苏七，随便啊，随便。
0: 小米二代苏七可以啊，最近就是你这赶潮流吗？对吧？如果你25岁以下，我觉得你买这车特 别适合。
1: 嗯，无所谓了，这玩意儿没说嘛，你这不自己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可以，只要孩子别长得像隔壁老王就行。至于说长得像谁无所谓啊，像保时捷也好，像谁也好，好看就行了啊，大家不用管。
0: 但是如果说一个45岁的女人开小米苏七，我觉得就不适合了，对吧？
1: 邮费太贵了，买电的，电的那么多呢。那么多你非得买，就是这么说吧啊，找对象可以说找个好看的像哪个明星无所谓，那你生孩子不能生个跟人家隔壁王老王长得一样的，对吧？那邮费太贵了，换电车是应该的。那电车那么老多，你非得找个整个瓜田李下的事干啥呀？哎，
0: 一男一女车评人把极客开到美国自驾去了，老外说有这个劳斯莱斯的气场，
1: 丢人呢。丢人！
0: 那我问你，老外用英语表达这话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中国的隐身含义？
1: 对，另外那谁不
0: 朋友买的车，我也得这么唠啊？
1: 对，另外谁不客气一下啊？就比如真的，你比如说王小强换一个这个杭州湾库里南，那我也不能说上去你买这个破玩意儿干哈呀？你这丢不死，我能这么说？我得说，哎呀，好看好看，这配置真高，哎呀妈，这好太有气场了。转头回家我唠嗑，我还可能说你瞧他们这买不起，这嘚瑟整那玩意儿，对吧？你这么起码的礼貌是有的吧？另外，你咋就那么需要外国人认可你呢？你车卖给他呀，他也不买，怎么就那么需要？对，有点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行吗？不理解啊。X5 Q7大概款什么时候？不知道，有必要等吗？没有。现在买他们落伍了吗？落伍了啊！天风御这玩意儿现在都得是买电车去了啊！什么老X5老 Q7老轱辘棒子，别等了啊！
0: 对，X5新款大概是2026年8月份啊，大概是2026年8月份。
1: 平行进口 GLS 底盘比4S店配置高。哎呦妈呀！就是别唠那个没有用一样的。
0: 你说的是事实啊？
1: 不是一条从山上下来的，什么叫底盘配置高低呢？不理解，我不理解。
0: 就是那些数据啥的呀，那些小的变化呀。
1: 你能开出来啥？那老跟开个大犀牛似的，能开出来啥？空气悬挂
0: 特别沉，
1: 空气悬挂可断防顶杆，就这些东西呗，差啥呀？没啥呀。还底盘比4S店配置高，哎，4S店那也不是国产的呀，平行进口那家那都是同一个工厂、同一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装出来的车。你非得整那干啥，对不对？去试驾过特斯拉和小米，还是小米舒服？那你就买小米呗。你不需要我的认可和承认。你觉得你做的对，那就去做啊，加斯的对他，你干就完了呗，对不对？但是啊，特斯拉卖的满世界都是。比如说你刚才说把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开美国去了，美国人就大说你就非得老外夸就好东西啊，对吧？但是你在美国能买的特斯拉，你在中国也能买特斯拉。哎，好。
0: 对啊，小米坐在里面，他那个感觉吧，就是他比较重视这个运动感，整个座椅呢比较有包裹感。然后呢，他跟特斯拉，就是他坐在里面有一种怎么讲，跟特斯拉确实给人一种毛坯房的感觉啊。小米就像啥，你回到家，你的装修屋里有一个芝华士大沙发，所以他俩确实坐在里面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气场用你咋说？我觉得比较贴近的应该是 power 吧，powerful
0: 调性。
1: 不是。啊，气场应该是 powerful 啊，我觉得应该这么的啊。10万左右的电池有啥推荐？10万块钱有都是电池啊，再看看去。这个没法说。对这个店交了2万定金，店主违约，加盟又损失2万，送了要求赔偿6万，法院能支持吗？够呛，够呛啊！你可法院支持的，大家记住打官司啊，叫可确认的损失。比如说啊，王小强开车。跟赵辉儿，王小强新买的车，赵辉儿也新买的车，头天买的，第二天俩人给我们那个单位门口咣撞了，王小强急眼了啊！我这车贬值了，我新车本来能卖5万，现在撞完之后只能卖3万了，上法院告赵辉儿去了。除了修车钱之外，还要求赔偿二手车贬值的这个东西，法院一般不会支持的，99%是不会支持的。为什么？因为你修车多少钱，你受伤住院多少钱是有发票的，是可以量化的。但是你这个车未来贬值的钱根本就没法量化，听懂了吗？所以说你说我交了2万定金，我又交了2万加盟金，结果现在店主违约了，你得赔我6万。不好意思，你那多出来2万是什么钱？是精神损失赔偿还是说经营的赔偿？你没经营的怎么就赔偿你了？就像车似的，记住了，你二手车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你车发生事故了，撞了，想说我未来卖车的时候少卖钱了，因为有事故车了，想要对方掏钱很难，因为法院没法判断这个车你一天之后卖，还是一年之后卖，还是10年之后卖，你卖的时候是少卖5块还是少卖10块，因为还没有发生呢，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儿，你让法院去支持你这个判决去，可能吗？不可能啊。
0: 一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0: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我那是2015年的 QQ 开了17万公里，现在动力依然很澎湃哈。这个你别谈动力了，如果你谈动力的话，你会被很多这个
4: 电车给骂，
3: 新能源的人喷死啊。但是新能源的车，你现在只能跟新能源比啥呢？就是15年呢，好像新能源一般开
4: 不
3: 了，
4: 开不到就确实。
3: 对，其实你这就特别有正事儿哈，就是你的车辆使用年限越长，性价比越高。就很多人可能5-6年换车了，我得说哈，你哎，你加啥条件呢？你没事就换车对吧？你相当于把你生命当中很多钱都
4: 浪费了。
3: 浪费在换车上了哈，其实我觉得没有旅行啊，或者是学习啊更有意义和价值。
4: 那你别勒酒二手车。

0: 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阳，那个快爪上的快爪上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啊。ID 九叉1211咋样？不，
1: 对，人家大壮说了，说没有谁的这个发动机跟人家比，在我们的体系里有我们牛。
0: 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就是不就是是你们看快手也好，看抖音也好，咱看说看这些短视频奶头乐啊，麻痹一下自己可以，但是就是说的这一个东西装在说啊。说我有一个水桶放在王小强家了，你觉得水桶真好看，我把这水桶拎王小源家去，你们觉得是啥破水桶，真丑。同样一个水桶怎么就这样呢？同样一个发动机啊，说 ID 九叉这个 EL11 咋样，这个 EL11 发动机，首先这个裸机大概几千块钱买个新的，10000块钱左右不到啊，说裸机这个值多少钱，值10000块钱一个新的发动机啊。好，它装在什么车上呢？什么宝来啦、速腾啦啊、迈腾啦什么的。
1: 对，就是我EL11经过时间和历史的验证，
0: 这机器得有10来年差不多啊，10来年的这么一个老轱辘棒子，它装在什么宝来和速腾上，你们看都不看它一眼，装在一个这个 ID 九叉卖30多万，你开始这机器真好。为什么呀，快爪这位朋友，为什么呀，这破机器装10万块钱轿车上，你们觉得那是个 老破烂，一堆废铁，纯纯废铁，哎，装在一个30多万的 SUV 上，你们就高级高级，你看这机器老高级了，谁都不如我，装速腾上，装宝来上，你们咋不说呢，哎，好奇怪哦，我这觉得特别奇怪啊。所以说 EL11 咋样， EL11 就那样啊，你把速腾那机器抠出来，你觉得咋样，我问你速腾发动机怎么样，你觉得你是不是傻，那就老破速腾有什么好的，那一样的发动机怎么到这车上你就不会了呗，啊，你就不会了呗。刚才谁问那个理想乐九能卖多少钱了？25年的车，25年6月份的车，现在贩子收在28-9万，30不到。问陈阳就问我没有用啊，你别给我唠多少钱。当年去年买乐九得46-7万，你今年收的话，贩子收的话很难给过30啊，给不过28-9、30左右啊。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阳，别问我，问我不知道啊。至于说贬，你说贬那么多，贬那么多活该，没办法啊，就别跟我唠那些没有用的。一年的车贬17万很正常啊。
1: 我2015年听振宇的意见买了1.6自吸速腾，现在开23万公里了，你这个车绝对是很值很值的了啊！23万公里啥意义啊？对不对？当年可能13-14万买的，就是。哎呀，这个车性价比太高了。
0: 就换个灯泡，要别的车早报废。这个车真的老速腾开了也，你就是现在你开20多万公里了，它也没有说老的不像样那种的，你依旧还是很放心的能把它开出去。虽然油耗啊跟电车比确实多花点钱，但是会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哎，我拿着钥匙上车往哪儿去，我心里有底啊，不用担心我就车会给我添什么麻烦，也不用把生活中，因为我们大家每天上班啊，哎呀，那个家庭啊、工作啊什么。精力都很有限，每个人回家都累得要死了。这帮牛马们，你买个车吧，就别牵扯你太多精力，好不好？就有些人买那个车之后，天天在抖音上发我这车怎么怎么地了，家人们帮帮我，你何必呢？你不干别的了，你不挣钱啊？
1: 但是你看那个吧，我觉得那个真挺生气的，就是那个别克陆尊吧，那个
0: GL8
1: 那个，对啊，他才买了几天，我给你发了。
0: 我看了那个，我还给他留言呢。
1: 你给他留言了？你说啥了？
0: 我说你买了一台美国人都买不着的美国车，真高级。
1: 你咋那么缺德呢？
0: 那我说的没有一句是假话呀，我说的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啊。花50-60万买个 GL8 呀，大姐真有钱呐。然后回4S店，总没电，没电活该呀，你活该呀，
1: 你看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得有正义感。
0: 没有。不好意思，这个没有，这年头的车圈谁敢正义感呢？玩呢？多少车圈的咱们汽车媒体的被号都没了，还正义感呢？别扯了，没有啊，见缝。
1: 对，那车好像才买了不到一周是吧？然后回4S店就是自己车
0: 没电
1: 就自动锁车了，对吧？
0: 那没电当然锁车了呀，很正常啊。你别好多车都是电瓶一摘车就锁上，因为他怕你偷车嘛，这就很正常的啊。这个事儿我没觉得有问题，你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18多
1: 才开了不到2周，
0: 是啊，他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买了一台美国人在美国都买不着的美国车。
1: 特别好玩的一幕是他说我现在最受不了的就是4S店的一帮人围着这个车，是新能源啊，别克新能源
0: 混动的，
1: 混动的围着这个车，然后 就是没有办法。
0: 揽境和格瑞亚自己开，偶尔去趟戈壁滩自驾咋选呢？奋斗 W 首先，揽境是个 SUV， 好歹还能走点烂道。那格瑞亚是个面包子，谁开那玩意儿去戈壁滩？你不怕戈壁滩的石头排队？

0: 吊唬你哦，啊，怎么想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真觉得自己偶尔去趟戈壁滩？请问你以前去没去过？如果你以前去过戈壁滩，那么我相信你问不出来这种蠢问题，什么揽镜格瑞亚去戈壁滩？你以前如果没去过戈壁滩的话，你问不出来这种。如果你以前去过戈壁滩，啊，那么你更不会问出这种蠢问题了。所以我不太理解。那请问你有时间和金钱和精力去戈壁滩吗？如果有的话，开揽镜吗？啊，咋也比那玩意儿面包都强。一二的高六一点四，开了22公里，一点毛病没有，没大修过，想换个混动荣放，但是舍不得换。荣放也行，
1: 荣放
0: 也是过日子车，比高六好歹大，能装。
1: 前两天不刚在外地着了吗？
0: 哎呀，那没有不着的，很正常啊。混动的电的那着是很正常的。现在 GL8 除了车标还没关系，没关系。迈腾 B8 去年加的冷媒，今年就没了，正常吗？正常啊，很多大众车一年一加啊，很正常。别修，别整，修不了，整不了啊。17宝来现在18.5万公里，除了保养换灯泡啥都没修。对呀，所以当年我劝很多人，我说你别买那些稀奇古怪的贼嘎咕的车啊。我记得当年谁了说要买北汽的那个思威还啥玩意儿来着？说大屏，最中国最早的一款车安大屏的叫思威，你们上来搜一搜，最早的之一叫思威，好像是北汽的还是啥，忘了，这牌子就早都没有了。那时候还有，我记得那我们刚做节目不长时间，就问我们，哎，这个思威和速腾还啥玩意儿来着？我说你看看为什么？因为那有大屏，当时就傻眼，太高科技了，太高科技了。哎，行吧。
1: 镯子在哪儿买的？问了好几遍了，还在长春买的，长春买的，对，就是跟在哪儿买的没关系啊，还是跟这个东西有缘分，就是你特别有的东西说，哎，
0: 我告诉你，挣钱最怕讲缘分，想挣钱最怕讲缘分，他的镯子不懂，
1: 你真不懂，
0: 他的镯子确实好看，我也觉得挺好看，
1: 有一些东西他只是在喜欢他的人里边传播的，
0: 对，
1: 那就像我搭档花800块钱买一个空调滤。那你要在外人看，你要在很多人看里，
0: 哎，
1: 脑袋上马上会给他写两个字傻 X，
0: 因为
1: 对吧？
0: 因为我们当时是啥呢？我做汽车行业的，我就好奇，我说因为你以 4S店的空调滤芯卖700，到底跟我们自己店里卖的70的有啥区别呢？我就特别好奇。我因为不去4S店嘛，我的车我不去4S店修，我自己整这玩意儿的，我也不去4S店保养，我特别好奇。我说他卖700，卖800。当时英菲尼迪4S店呢，一个空调滤芯700-800块钱，我们店里好像咱店里也就50-60块钱能下来吧，你说差多少倍？不行，我就花700-800，我高低我要去看看去有啥不一样。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花了700多，换完空调滤芯发现，嘿，跟我们店里的一模一样的，都是慢板的，一模一样的，你说气不气死你？哎，但是解心仪了，这钱花老得劲了。解心仪了，给我气的，哎，跟我们店里的一模一样了，哎，给我气的。西单30怎么样？挺好的啊，挺好的，这车不错啊，就是太小了点，稍微小了点啊。这个黄金有价玉无价，你知道为什么黄金有价玉无价吗？这啥玩意儿？这就是快爪这个直播，我告诉你，就是他这么整，就有毛病。正直播呢，突然弄一个大广告还是啥玩意儿，把整个屏幕挡上了，为什么呀？快爪管理，你们出来，你看你这什么玩意儿啊？就看看电视，电视屏幕被布挡住了，为什么呀？啊，就
1: 送你礼物了，应该是送你礼物了。
0: 送啥也不是，不应该把整个屏幕挡住呀。
1: 感谢啊，
0: 感谢。
1: 对，然后说不是诺冰啊，我这个属于种水的，属于种水的啊，不是诺冰。然后这个，
0: 好几万。你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也觉得这个好玩意儿，我也看着觉得摸摸，哎呀，这挺好。但你让我花好几万买它，就像他说的，喜欢的人就觉得它值好几万。但是我这种理科男，我这种理性男人就觉得这玩意儿上银行抵押，银行都不收啊。你撑他的买好几万，比如说你
1: 买个东西，我为啥都抵押？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喜欢。喜欢才是那啥，就男的喜欢女的，女的喜欢男的似的，这长八丑八丑的那男的，哎，
1: 就有人喜欢，
0: 哎，那女的长得八丑八丑，哎，就能嫁得出去。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镯子这个东西，比如说他的镯子5万，他从卖镯子那儿买，花5万块钱买的，他再把这东西花说2万块钱再卖回收，人家不回收，就跟钻石似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喜欢就好，很多钻石啊，这个玉啊，翡翠啊，这些东西都是的，它流通的。那个就像我大家说，在他喜欢的群体里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这种不喜欢的，我就觉得这个石头。
1: 很多人问翡翠，我就特别好玩。一男的说：“哎，你带这啥大理石啊？”我当时对，大理石。
0: 不，你是我塑料的，
1: 对，
0: 我塑料的啊，

0: 这个戈壁滩有很多种，像蒙古地，哎呦我的妈，戈壁滩，就是不管啥，我告诉你，我身边老多老多人了，买个我身边有啊，买个什么那个什么东风还啥的那个猛士，还有买 G318 的，有个车叫 G318， 你知道吗？然后买的车就想好了，我买的车我出去玩去。我说你个死样的，房贷还有20多年没还呢，啊，天天孩子上学都得带个水果都得算计半天，买衣服都得就上欧亚溜达一圈，最后上远东买的。哎呀妈呀！我说你就这选手，加油都龇牙咧嘴的，混动的啊，能充电尽量不加油去。我说你个天天上班啊，恨不得七点多上班，晚上6、7点钟回家的，你有时间去玩吗？还自驾那熊崽的，完了破车一出毛病了，还不打电话问我啊？完了开2年了，说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我说你开了去吧，你熊崽。
1: 领克 Z20 行吗？10来万的车，30多万的保养价格哈。
0: 行，好好好好，
1: 保养维修价格挺很贵很高啊。
0: 别问
1: 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些车企咋的，现在啥售前竞争太激烈了。去年的所有新能源的利润，虽然说整体大家卖的好像都很好，但是利润都一直每个企业的利润都不断的向下滑，少则下滑30%，多则下滑50%。光卖多少我觉得没用，这企业不得算利润嘛，对吧？但是很多企业现在我觉得，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售后上想办法。那个领克啊，那个什么，
0: 好好好好，
1: 这个理想
0: 好
1: 啥的，
0: 好
1: 售后价格啊，我
0: 非常便宜，
1: 绝对非常尊贵。
0: 尊贵，
1: 尊贵，
0: 尊贵，
1: 尊贵啊！比那宝马、奔驰一个价，10多万的车跟宝马、奔驰50多万的车一个维修价格，
0: 特别尊贵，让你去的就觉得自己的钱没白花，你真没白花。
1: 对啊，你是一个时尚高贵人群，所以说你就要享受非常贵的这个售后保养价格哈。
0: 那个发动机，我们在外面采购价大概1.5T 发动机采购价3400多到4000左右吧，看辅件带不带，比如带不带压缩机，带不带发电机什么的，反正不超过4000块钱。然后呢，他那个这个发动机在4S店保养一次要2000多，保养2次你就可换一台新发动机了，真奢侈。
1: 对，几十家车企的利润不如丰田一家，丰田是全球啊，那个这个中国，但是中国现在比亚迪在国外卖的
0: 也
1: 非常好，
0: 也不错啊，
1: 非常好，澳大利亚了。
0: 一旦提到、我们每当提到丰田排第一，大众排第二，现代排第三的时候，一旦提到这个丰田利润加起来，不是现代一家利润加起来，现代一家的利润加起来，相当于目前国内车企所有家加一起的利润。凡是提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啊，我们车企也走出去了，我们比亚迪啊、长城啊、奇瑞啊也在卖的，是吧？这个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这个矛盾人生孤独侠，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宝来经典不生锈是钣金的原因吗？没有不生锈的，都生锈，防锈是有个时限的啊，防锈是有一定
1: 的条件。反正我见过很多15、16年的都没生锈。
0: 我那个老宝来不就没生锈吗？
1: 对呀、啊，我搭那老宝来可能跟他
0: 21年了。
1: 对。
0: 唯一一块生锈的就是轮眉上面撞了一下子生锈了，剩下就磕了，磕掉漆了生锈了，剩下就没有，底盘嘎嘎板上没有生锈的地方。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首先生锈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沿海地区生锈，因为海水的腐蚀，盐雾腐蚀，叫做盐雾腐蚀。一帮大傻子开车在沙滩上跑，我看沙滩我都躲远远的，因为沙滩对这个车底盘的腐蚀是非常大的，海水啊。然后我们东北的傻子融雪剂，所以说尽量做底盘装甲，底盘装甲就是一种隔绝，让这个腐蚀物粘不到你的那个金属上。但是除了外来的腐蚀之外，本身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车企用的是双面镀锌钢板，钢板表面有一层镀锌层来进行隔绝空气，防止它氧化，生锈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嘛，从铁变成三氧化二铁嘛，对吧？二氧化三铁，三氧化二铁，然后就生锈了。还有一种，我们为什么要涂漆呢？你看很多船舶呀，我们那个市政基础设施外面暴露的都要涂漆，油漆本身也是一种防腐，不只是美观，油漆也是防腐啊。不信你把车不涂漆，你把车金属抛锃亮的，不管是铝车身还是钢车身的，你把车漆都磨掉啊，锃亮金属放外面放2天，完了乌了巴土上锈了，那车漆就是起到隔绝隔离，哎，防止氧化生锈的作用。所以说为什么生锈就这么简单哦。看到一个 BYD 好像是墨西哥临牌过来的，有可能啊。你在美国的话，很多美国人跑那个，因为美国的，因为那个大而美法案，所以说禁止进口中国的电车。同时如果进口的话是100%关税，比如说这个车卖3万美元，那么到美国之后就变成6万美元了。那么所以说目前在美国市场还没有合法销售可以合法上路的国产电车， 目前美国市场没有的。那么怎么曲线救国呢？就是我们比亚迪等车企在墨西哥都建厂了啊，卖比亚迪的那个鲨鱼皮卡什么的，那车不错啊。我去为什么去奥村看完之后傻眼，我说这么好的车为什么不引进国内？后来想想，哦，我们国内皮卡强制报废。所以说比亚迪也不傻，自己产的东西不在自己国家卖，为什么？因为自己国家有强制报废。所以说你要在美国想买比亚迪的车，想买国产电车的话，你只能去墨西哥买完之后上墨西哥牌，然后在美国开，但是有个保险的问题啊，好像保险很麻烦，或者说很贵。
1: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看新闻没有啊？我们这个中车长客研制的氢能源文旅有轨列车青春号在长春交付了，是54路有轨电车，用的就是氢能燃料电池系统。
0: 哎，这个事儿。这个，所以你看新闻啊，有好处。
1: 对，全国首列氢能源文旅有轨列车亮相长春红旗街。
0: 氢能源车现在已经大街上跑很多了，只不过是侧重在商用领域。再强调一遍，为什么都是有轨电车啦、卡车啦、客车啦、工程机械啦，哎，在用氢能源呢？就是因为如果现在把轿车弄成氢能源的，那么你们已经投产这些厂家，这个大哥
1: 家，中期设备生产线需要全换吗？
0: 就不是换，
1: 全推翻了，
0: 塌了，就不是一个原理。
1: 不是，并不是说氢能源和现在电能它是能对接的，
0: 对，不可能的，
1: 不能对接。
0: 从供能到那什么生产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搭档啊，说我搭档是中餐厨师，人家整了锅包肉啊、拔丝地瓜啥的、拉丝白果整挺好的。你让他去现在给他烤蛋糕，哎，或者是做那个西餐，他有点做不好。虽然都是叫厨师，但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哎，这个氢能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你就看什么时候路上有氢能源的出租车了、网约车了，你就赶紧把你手里的电车卖了。明白吗？
1: 那得抓紧了，到那时候容易。
0: 现在的电车
1: 大家都卖啊！
0: 现在电车
1: 啥时候能发生啊？
0: 不知道，你观察吧。现在的电车企业能看出来，上面是有各尊大神的东西，对吧？你骂这家电车试试，号都没了；你骂另外一家电车试试，号就没了，对吧？你说这家车不好试试，号就没了。谁有这么大能量啊？对吧？那都是上面有大神造的。那么所以说，这帮大神们在做电车呢，但是。
1: 东北话叫有大哥，
0: 有大哥，大哥们在做电车呢。那么你把氢能源研究出来了，把电车淘汰了，这帮大哥们投的钱做的买卖，你不给人砸了吗？那能行吗？但是还不能不做，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能源安全等等等等方面，还不能不做，那怎么办？只能找个缝，什么缝？就是商用车。啊，什么卡车、客车、有轨电车、地铁这些东西，用氢能源来做，把这技术搞成熟了，把这市场搞通了，然后告诉这帮大哥，好了，你们钱也挣差不多了，挣了10年8年了，钱也挣差不多了啊，现在通通，把这些东西都换掉，我们开始玩氢能源了，那天会发生的，而且不会很远，啊，
1: 不会，那很多人，那些企业咋办呢？
0: 没事，换就完了吧，生产啥不是生产？
1: 那像外边这些这个燃油车企业呢？
0: 无所谓啊。
1: 怎么呢？
0: 无所谓啊，就是燃油车这个东西依旧还会有，只不过以后就变成像机械表那种的。人现在燃油车不都造电车了吗？无所谓啊，
1: 修配厂呢？
0: 修配厂一样啊，修啥都能修啊。颜值第一精灵 I 的 BBC， 你这名起的是不是？你家猫搁键盘上走过去啊？氢能源还是有点远，国外电车没那么强，也没有大规模上氢燃料电池。哎呀，你咋知道国外没有氢燃料电池呢？你出过我呀？啊，还是你去看了呀？
1: 他那意思是技术这个。技术可能被独家
0: 独啥家
1: 掌控啊？
0: 没有独家，没有啥独家的啊！就炸药还有专利呢，知道炸药专利的人诺贝尔咋的？就他们用，就瑞典用炸药了，别的国家还得用石头用弓箭的吗？别搁那没有用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只要好，什么这那都没有用啊！不是换生产线都死了，对，就是最后都得换啊！ILN60 小唐能买，我车位很少跑高速，买咱们长春本地的吧。另外非得买广汽 ILN 干啥？那玩意儿在那个广州深圳都跑网约车的特别多，你买电车买那么多呢，你买比亚迪的电车不行吗？啊，买个什么理想、蔚来、小鹏、问界这都行啊，非得可那啥卡呀？不理解啊，不理解。那个不能在电池上面安个氢系统的吗？凉的能源，你是嫌炸的不够碎还是崩的不够高？不理解啊。氢燃电池奔驰早就有了，奔驰宝马早有十几二十年前就有了啊，当年20多年前丰田不是那个宝马就已经实现了氢能源量产化，在宝马的七系上啊、五系上都有，但只不过呢，因为其他技术没有铺开，所以说氢能源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1: 哎 ，I N N 360这款车，南方很多坐那个出租车，但建议你在长春的话，因为你这个 N60 的价格已经到12-13万了哈，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选择。
0: 我宁可买红旗大店去啊！好了，就这样吧，电车能买吗？能买。
1: 对啊，
0: 一会儿回来。
1: 谢谢关注啊！喜欢大回小回这个节目的，喜欢交流。

0: 汽车文化的，特别是我们长春本地的朋友，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

0: 至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家好，我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二手车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号，现在大家见面了。
0: 好，说说这个有关二手车的事儿哈，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车型啊，想要估价格或者了解最新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些行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哈。刚才问到2015年的指南者啊，我觉得想买这个车的人一定是有情怀，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一个油耗这么高的车。
1: 哎，有情怀，有情怀。
0: 所以如果你有一台2015年的指南者，我都觉得你会卖不出去。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恰好，你这个这不是凑了巧了吗？这个、
0: 咋的呢？你有啊？
1: 手里的确。

0: 有一台嘛，有一台2013年的，因为之前说
1: 这
0: 个、
1: 啊、太老了。
0: 哎呀，跟2015年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吉普它历经一次大改款，实际上啊，这外形上有一次中期改款啊，中期改款分为两波，第一波呢，我们只最开始进口那批啊，最第一波呢是把 CVT 变速箱啊，从12年之前的，因为很少有保友知道这个吉普、啊，它和这个之前的欧蓝德这个有点捋不清啊，他俩之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初代的指南者和欧蓝德用了相同的平台，所以呢，他最开始指南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用的是 CVT 的变速箱啊，直到12年开始上了 AT 啊，上了 AT 之后油耗略有提升，但是稳定性好了很多啊，好了很多。所以呢，选指南者啊，尽可能的，首先你要选台老车啊，反正大家都是1-2万块钱的东西嘛，你选一个12年之后的啊，选一个 AT 的啊，稍稍微微，至少虽然油耗高一点啊，但至少这个稳定性上啊要稍微好一点。然后后来呢，就是前脸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当年可是引起不小风波啊，当年大家都觉得它不好啊，这个有点像今天五系改款的样子啊，就是它把这个格栅这个机酒之间啊相互发生一下变化，变得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了。然后再就是2017年这个国产指南者上，从这个1.4动力总成加双内核一旦上了之后，那个车我开过很长时间啊，就觉得这个动力总成我不喜欢啊，不像老的2.4的，虽然动力也不怎么充沛啊，但是它至少我心里是非常有底的，这个1.4的总是觉得很贼啊，这个人体验啊体感不太好。所以呢，指南者从2017年往后吧啊，销量上就开始下滑的比较严重了啊，比较严重。当然了，他如果能够坚持到今天啊，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它这个产品的产品力在新势力面前首先还是比较弱的，分你要啥，你要说我想要好的通过性那它还行，但是想要一个怎么说，人机互动很强，这并不是美系车或者说并不是吉普系列它擅长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指南者的，至少因为当年摸的比较多嘛，无论是老 CVT 还是 6AT 的摸的比较多，所以还是印象很深啊，印象也很好。然后2015年的指南者它卖不了多少钱啊，它卖不了多少钱，以我们2013年的为例啊，我们2013年白色2.4四驱13万公里还是12万多公里保十秒的车，我们才卖个10000小啊，才卖个10000多点，你说2015年这个车我能给你多少钱是吧，给多少钱，你当时买的时候20多啊，我给你10000多，你觉得好像我在侮辱你，但是你给20000多我还不想要啊，这就很尴尬，而且它的受众群体很小。比如说我在发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那10000多的指南者还发了视频，就是我就知道它流量会很差，但是没想到会那么的差，真的没有人去看的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去看啊，真的没有人去喜欢。然后包括这个问我的保友也很少，包括到现在由于我们前一阵有点爆仓啊，导致把它踢库了，踢库的原因就是这意思就是我没有地方没有场地放它了，就放在道边了啊，放在道边一直在吃灰，占了个车位啊，包括到现在库房这个库存有位置了，我也没把它入进来，我觉得哎，在外面待着挺好是吧，它的确在里头在外头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就现在它的受众群体变得非常狭窄，除非就是我开的不多啊，但是要求它别坏，然后呢在农村这个东北土话叫压地头的是吧，就是就鼓捣着啊，就别坏，坏了我就直接走报废，因为那玩意儿沉呐，那玩意儿报废也得奔着5000块钱使劲了啊，就是这种诉求下我花10000多点哎买一个行，剩下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够销售的渠道了是吧，你说它做贷款扣零这个也不合适啊，没有太多的销售渠道，所以它会卖起来非常的慢。包括2015年的，如果身边啊，我给的建议，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啊要刚下的票练车啊直流的啊，你这个给他啊让他去练车，可刮了蹭的不心疼，而且那东西把三者买好啊，把保险买好，刮了蹭的不心疼，而且那个东西极其的结实，那个东西的结实程度真的不是现在的几万块钱车能比的，那个东西老结实了啊，当然它自重也非常大啊，用这种渠道我觉得你就身边消化一下是非常合理的，反倒卖觉得不太合理，因为卖不了多少钱，卖了一个你当年的购置附加税都没卖到。
1: 那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就是这种车可能真的收了会卖不出去是吗？
0: 那也会啊，不，我的不啊，我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了，当然也肯定存在这种可能啊，比如说我们那台指南者啊花了将近10000块钱，收拾完就是10000左右10001点了，然后卖个10000多点出头啊，保证个1-2千块钱利润基本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就卖不了了，他要走报废能走多少钱呢？

0: 大概五六千块钱啊，大概五六千块钱，是吧？
1: 你还记得一款车叫科鲁泽吗？
0: 哎呀，
1: 你要是能把这车说出来，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懂车的人。
0: 科鲁泽我们接触过，我们卖过是吧？
1: 啊，卖过。
0: 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哎，还是这个上古车型啊，或者说奇奇怪怪的车型，我们还是接触过一些的。科鲁泽也不算特别老，它大概1920左右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如果你是一台1.5的，还好。啊，1.5的其实也不好，就是这个车就很神奇。你觉得它三个排量，1.0、1.3和1.5，1.5呢上了一个双离合，是吧？我们就极其的不喜欢双离合这个东西啊，极其的不喜欢。然后呢，你说你上个双离合的东西，就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力相对比较弱的啊，雪佛兰的啊，相对比较弱的品牌。然后你上一个双离合，肯定就不太好卖。剩下1.0和1.3。小排量咱就不说了，然后还是个三缸也就还则罢了，然后上了个轻混啊，1.0、1.3应该都是带轻混的，所以你就会导致我们国人市场啊，就是国内市场现在不喜欢的元素，它给你凑齐了啊，三缸小排加一个轻混系统啊，全都给你凑齐了，然后再加上他大哥克鲁兹到后期的时候口碑其实就不太好啊，所以克鲁泽呢空富有，雪佛兰对他的一腔热忱，一腔期望啊！空富有设计的外形和内饰其实还算挺好看啊！你不要说它做工不精致，在这个价位上是吧？在这个价位上，当年才卖个10万左右，但是当年的车贵啊是吧？这个也就还算对得起它的价格，但是它卖的是一塌糊涂啊！还卖的的确是非常不好啊！原因就是它把我们不喜欢的元素都给你凑齐了。这个东西应该是，我想今年是2016年，去年、前年。应该就已经算是正式停产啊，当然去年会卖一些库存车吧，今年应该就是买不到克鲁泽这个东西的吧，市场应该也没有了，而尤其我们北方市场对它还相对的不是，因为它通用老家嘛，这个我们北方市场对它来说其实很一般啊，不太感冒，所以它的出行率都不如老大哥已经停产多年的克鲁兹啊高啊，因为克鲁兹这毕竟占个价格便宜嘛，几千大几千万把钱就能买到克鲁兹，而克鲁泽呢通常现在价格上还扬的得个小几万吧，就是反倒还不如克鲁兹卖的好。
1: 你还记得今天好几个听众
0: 又有什么奇怪车型？
1: 极客九叉
0: 啊，这个算是还行吧。
1: 很多人都把这个车炒得很火，但是我真的没见过几个人开，你见过吗？
0: 咱们台有一台。
1: 咱台有一台，
0: 咱台有一台，咱台有一台，
1: 在那个大院里停着。
0: 对，就是我和李师傅有一次下车，他没看着啊，他背对着这台车，他下车，李师傅下车，因为我们你知道这个点儿吧，略有迟到，就踩在车的边缘上，下车我们就急匆匆的跑，但是我看着了，他背对着嘛，这个他正在那个九叉正在停车，真大呀。那可
1: 是
0: 真大，
1: 5.2米的车长，然后是插混六座的，将近50万的价格，跟库里南那么像吗？
0: 像，
1: 合影了吗？
0: 没敢，像啊，就是
1: 这个车主的年龄大概是，
0: 我没看着啊，因为我看他正在倒车呀、啊，我觉得不是年轻人，我个人认为应该是40左右的，就与我年龄相仿之中等啊，这是我对他的评价，就是比如说。我家老爷子，他没看过这个车，我要带他去看，我觉得他能相中，就是他长在这一代人的审美点上啊，就是哎呀，他对于车的期望啊，就是不需要多好开是吧？你得够大，然后内部得够奢华，然后不灵不灵的功能，虽然我不会用啊，这个我不是瞎说，我爸真不会用啊，他虽然不会用，哎，但是看起来我就得劲儿是吧？这个这么多功能，看起来就高级啊，就有这个仪式感 level 是吧？这个看起来就好啊，所以我觉得他会相中啊，他会相中，他会有两个极端，说要不然他会喜欢霸道啊，要不然会喜欢九叉，中间的这些什么揽境这流他都完全不会，什么格瑞亚什么他不喜欢。他都不会去看的，他就会相中这两个极端啊！我能理解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大概这个心态。九叉是真大，而且它高，就会导致它比就账面上看起来这个5.2米看起来更有视觉上的压迫冲击感啊，就是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一个阴影就倒车就冲我们来了啊，就我还是有些印象的。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我好像大家快速度能偶尔见到过一次两次的，就没有什么太深印象了，就静态的没太看过啊，就唯独看过这么一次，是在咱们台里啊，咱们台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 外的扯的啊，还是能找到一些，就是至少像极狐这种我在外边几乎看不到的，在台里也经常能看得到嘛，啊，还是能找到一些奇怪的扯的。
1: 怎么广电都是很有特点的人吗？
0: 走在时尚潮流前沿的人啊，这个但是这个价格上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也它毕竟这么大嘛，
1: 50万
0: 啊，40多了是吧，
1: 对，
0: 40多了，那可是不便宜了，可是不便宜了。你要说它做工用料啥的，我认为在这个价位上应该不会用差的东西吧，毕竟已经50万40多万都掏了，应该不会差，但是有多好我不知道，我没摸过，我就是远观啊，没有这个亵玩啊，这个唯独这么远观看过一次。
1: 你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刚才呢，我们有听众就说了，我们小根卖过小米的二手车，也卖过这个特斯拉的二手车，特斯拉二手车也卖过很多。然后刚才呢，我们的一个听众就说了，他说我在纠结小米速七二代还是特斯拉，觉得速七二代整体车内饰的感觉和乘坐的舒适性是要超过特斯拉的，这点你怎么看？
0: 净扯，净扯，
1: 怎么呢？
0: 怎么可能呢？
1: 小米的车我也试驾过，我觉得它座椅的包裹感很强，
0: 哎，
1: 运动感，整体的豪华感、复杂感确实跟特斯拉感觉不一样。
0: 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他想要的诉求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坐高 R， 我就非常的舒适，我坐高 R 的座椅，我就觉得这个座椅设计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设计师深得我心，因为包裹性非常强嘛，我坐在里面就像被夹住的一样啊。它一方面是由于啊这个要支撑性啊，有一些性能是吧？你高 R 是纯性能车的嘛，那都不是进的门槛，进的门槛是 GTI 啊，高 R 是一个纯的性能钢炮是吧？然后呢，它的座椅必须设计成这样，它要设计成天籁那样就完了是吧？就高 R 上面要是设什么零重力座椅、什么女王座椅，那完了就没个卖。然后它一定得设计成包裹性极强的。但是如果是体重稍微大一点的保有，那就觉得这个座椅非常的不友好是吧？非常的不舒适，又硬又颠又夹人啊！然后呢，怎么坐都非常硌腰啊，这个开车长的脖子疼。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诉求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小米和特斯拉咱也都接触过，都摸过是吧，这个开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多多少少你特斯拉几百公里还是开过的，小米几十公里还是开过的。我个人认为我更倾向于特斯拉的驾驶感受啊，我更倾向于特斯拉的驾驶感受，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更适合一点，更是长在我的审美观点上一点啊。这个小米呢当然很好啊，也很舒适，尤其是哎，买小米和买特斯拉它不应该是同一类消费者呀，这个特斯拉的内饰和小米它完全就是两个路子是吧，一个是一张白纸，一个是如诗画一般写了很多东西啊，这个完全不一样。你也别纠结座椅啊，电车的座椅通常都会，尤其在这个级别的电车座椅通常都会比较硬啊，都会比较硬。如果你对硬这个事儿很肃清，就是要极其严苛的话，他俩都不太合适。如果这个你能接受的话，你就单纯的去看他俩内饰，你就更喜欢那种风格吧，不是谁更喜欢，就是这个风格完全不一致，一个是非常简单，一个是非常
1: 舒适性呢
0: 差不多少，都很硬，都很硬。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我体重轻嘛，这个硬一点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也不觉得颠啊。但是如果你是个大体重，或者是你经常高速巡航，这个稳当啊，这个事儿，就是有3.0以内我都不开，我得开2.5的啊，稳当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他俩其实都不太适合，你就反倒应该去看看理想啥的，是吧？你至少他稳啊，就是他俩都沾点性能嘛，百公里加速都非常的快啊，都有，而且都有自己的，是吧？P 版啊，都有自己的高性能版本。你知道一个车一旦它上 P 版啊，上高性能版本，就知道它在舒适性上肯定是要做出一些取舍的，它就不会特别的舒适，而且包括它的年龄也完全是断层的呀。这个40岁往上的保有很少有人去看小米是吧？然后30岁往下的也很少有保有去能喜欢特斯拉，因为这个内饰的确很独特啊，很特立独行。基于以上原因，我都不认为他俩会有消费者重叠这一块，他俩都很难作为竞品去抗争。那既然你要看了，对吧？你就看看内饰和你的年龄看咋选吧。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自己有什么二手车想要了解价格，或者说呢，想要知道啊，自己买的二手车有没有啥质量问题哈，我们小哥都可以帮助大家看看。就说到验车这个环节呢，验车我觉得有两种验，第一呢，就是大家给你看看底盘车漆，但是可能很多更深入的东西呢，就得靠就是有一个专门一个行业，就是二手车专门验这个二手车。 是不是水源火烧事故的，对吧？
0: 然后哎，说到验车，他俩车我还真都验过，因为都经手过嘛，都自己去看过。说一个感官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家老爷子啊，也拿几家人举例子不犯毛病啊。

0: 他去开这台车的时候，他也就是开一开啊，然后工农捅捅是吧，啊，便秘道走走颠簸对面，无非就是弯道上然后直线加加速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但是我们做后市场的是吧，包括做汽车维修的保友们，他们看车完全是不同的角度啊。比如说特斯拉，特斯拉包裹性非常好，很强啊，没有办法，因为它一个电车，它前面那块是空着的，要不然它也是浪费的空间，所以它几乎这种轿车的电车啊，三厢轿车电车都会把前面做成一个行李舱啊，都会做一个放包的地方，虽然不大啊，但是仪式感挺强。然后呢，你要看前面，比如说看电机啊，看梁头，看纵梁，你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把它拆掉啊，这个你就整个前面的行李舱全部给拆掉啊，有卡扣。然后呢，唯独需要注意一点的地方，就是那个特斯拉的质量挺好，那个卡扣你轻易拆不碎，不像某些车型，你这个卡扣你得揣着一批新卡扣去拆这个车，因为拆完之后肯定得碎，你得换新的。它几乎拆不碎，如果你方法得当的话啊，唯独需要的呢就是它行李舱嘛，它有个小小灯啊，它有个小这个指示灯，那个灯的线呢是连在后边的啊，你拿掉的时候不能使劲拽，一拽就把它顺势拽掉了啊。第一次拆的时候很多保友不知道啊，容易中招，这个你稍微注意点就行。而小米打开前舱的时候，我第一点就我那视频里我拍一个小米的苏七的视频嘛，那个视频我当时也懵了，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打开前帆，这个前帆正常来讲是它是两层的，中间会有工艺孔啊，会有工艺孔，比如说我们前方崩个石头印啊，会有个凹痕，或者小朋友淘气是吧，在你车顶放个二踢脚啊，崩个大坑，你做凹痕修复的时候，你得从工具从那工艺孔探进去，然后一点一点给它顶出来或者敲出来啊，因为金属会有延展嘛，就是你把这个东西顶出来之后它就长了，我们能理解的意思是吧，铁丝掰掰它就变长了啊，这个延展性会变长，你还得来回敲啊，它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小米这个事儿好像做不了，我身边小伙伴也没有那么多开小米的，我也没跟他们探讨过，就是你们前帆如果崩了一个凹痕之后怎么去做这个凹痕修复呢？你单纯吸是吸不来的，它是整体一个压出来的啊，一个整体压出来的断压的，然后你就会导致它没有工艺孔呢让你下这个工具，那你这个可维护性上一旦发生崩的石头印，这个是不可避免是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撞的，谁是前面大车一走一过都容易给你崩着的，你咋去做这个维护，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也考虑一段时间啊，你这个我可能得问一问这个做装修复的小伙伴，他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亏一般可见全貌啊，就是在维护上啊，在一些这些细节上我们这个品牌还是有些路要走啊，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啊，还是要多考虑维修工一点是吧，还是要多考虑维修工一点，你在网上一走有好多我们的维修师傅在拆某个件的时候，明明是要拆 A， 但是拆 A 的时候就得拆 B， 拆 B 就得拆 C， 最后拆的明明是换个灯，结果拆了一大串啊，拆了二三十个件出来，然后中间还可能拆坏是吧，你这个我们还是要多考虑点后市场的事情啊，考虑点这个问题。然后包括前阵网上有一个那个车，我看就是五菱凯捷吧，五菱凯捷啊，就是它备胎啊放在中间那个位置上了，放在中间那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这个修理工说啊，下次要有救援是吧，我得多收300块钱，因为我拆这个备胎的时候得把两个座椅都拿掉。这个设计我之前在奥德赛上看到过，奥德赛就是这种设计，它把备胎放在这个后排脚底下那个位置嘛，需要拆一点东西，但是绝不复杂啊，绝不复杂，还是比较容易的。只不过你要知道它咋拆，知道它在哪儿，就容易实现那个事儿。包括这个五菱凯捷，我是接触过凯捷的，因为有一阵儿我想买一个七座车嘛，想买个多座位车，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我是看过凯捷的，那个凯捷的那个备胎我也摸拆过是吧？我也看过，它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它不需要拆那个座椅，在我印象中是能拿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网上一些视频的时候啊，也要注意点，别被带的节奏。我觉得那个视频多少有点带节奏了。我这两天我想找一个凯捷试一下，这个东西好像没那么的复杂。但是，视频里头就是不是这个视频啊，这个网上这个关于某一个品牌的一个尾灯拆的时候，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也接触过，那个尾灯的确是需要拆巨多东西。所以我们在。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是吧，之前在
1: 考虑实用和便利啊，
0: 大家都有制作软件嘛， UG Pro E 卡迪尔啥的，你这个之前你 Auto CD 啥的你试一试，它有这个三维模拟，你试一下拆某个件是不是有干涉啊，我们那个学习器叫干涉，是不是有干涉啊，你这个有些时候真是给后市场造成了无限的困扰。
1: 好，朗逸2019款 1.5 排量自动挡，2020年上牌跑6万公里啊，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他为什么不买一台宝来？我一直有这个疑虑，就是现在很多保友买。

0: 买这个新朗逸的时候，他问我买朗逸还是买宝来，那我会建议他，本身俩都行啊，但是我喜欢宝来嘛，我们地产，我希望他能买一台宝来。但是如果你先买新车，有个问题，宝来没有自吸 AT， 宝来网上能查到，但是实车没有嘛，而朗逸有，你想买一台自吸 AT 的，你就只能选朗逸。而在2019年的时候，它是都有的，它是既有自吸啊，这宝来和朗逸都有自吸 AT 的，所以你为什么不买一台宝来？哇，不理解，哎，这个我们地产的还是支持一下，是吧？正常来讲，4万多块钱吧，多不了太多。
1: 好，大众 CC 2021款380 TSI 夺目版，2022年上牌跑40,000公里、嗯，大概现在价格？
0: 夺目版是次低配，因为它还有一个上市特别版啊，然后是最低的，上面就是夺目了。然后如果 CC 你要是买台列装版啊，我得说一声好汉，是吧？好汉，这个我觉得列装版的特别有范儿。如果是买正常的三厢的，大可不必吧。这个 CC 特别好，就是大众自己管它叫最美大众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有点泯然众人矣了啊。因为当时它刚出来的时候外形上的确非常惊艳，12左右那样啊。如果因为 CC就新这一代新款 CC 会有很多很神奇的颜色，比如说亚士银，比如说它那个金色啊凯撒金，比如说它那个蓝色探索蓝，这些颜色上那就要折价。如果它白色的话，我认为大概是在奔着12去，12左右，它比迈腾稍高一点有限。
1: 2021款的普拉多2.7排量自动挡，2017年上牌跑100,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跑多少公里的？
1: 12万。
0: 12万公里对于普拉多来讲，那真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里程啊！因为这个普拉多这个东西很神奇，这个公里数10个里头得有10个偏大，而且10个里头得有9个半得调表啊，属于调表非常严重的区域，是大几万，奔着20去，应该18，如果车况特别好的话，奔着19去吧，18、9那样啊。如果不太好，如果这个里程稍微有点瑕疵的话，往下降个1-2万都有可能啊，再多也不太现实的，因为普拉多的保值率是吧，有目共睹啊。虽然现在略有下滑，跟顶峰时期比略有下滑，但还是非常好的。
1: 好，理想 L7 2024款 MAX 版，2024年上牌跑20,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哎呀 ，L7 它官方降价了
1: 3年了啊，
0: 官方24年的吗？不是，
1: 对，二五二六两年，
0: 我们算两年。Max Pro Max Ultra Max 是个中配，32万多吧，啊，32万多那款，然后现在应该是在21左右啊，这个车况很好，能
1: 卖不到24吗？
0: 啊，什么？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个王师傅可曾听闻？不是，保友，这是保友的疑问是吧？
1: 对呀，
0: 啊，保友可曾知晓现在新车它卖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就这个配置应该是在28左右，然后应该有3年免息和5年低息可以选。5年呢，67的低息啊，3年都给你免息啊，然后还可以谈，还可以谈。你说你要卖24，这个想的有点多了，这个得差的差价过大啊，差价过大，差价多，这个，应该是20左右。如果颜色不太好，你都有可能，哪怕你是那个祖母绿，理想ONE那个祖母绿，你都得20往左啊，都过不了20。
1: 哎，关注黑色的奥迪 Q5L40TFSI 荣享时尚，2020年的车型，黑色跑了52,700公里，大概现在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荣享时尚就是个低配吧，啊，不是最低，因为前面还有荣享进取啊，荣享时尚、荣享豪华，然后就是开始四五了。20年怎么说呢？本身保值率是非常好的车啊，因为我们地产，而且算是 SUV 啊这个级别里的标杆啊，这个销量上一直也比 GLC 和 X3 好是吧？算是也比 XT 系列好啊，算是标杆。但是它新车降价了，你什么东西新车一旦降价是吧，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啊，它应该是在10过表数10中啊，就是14万多点有限吧，这个东西指导价当时应该是不到40，36、37那样，现在新款咱就别说了，新款价格网上的20几的就是比比皆是是吧，这个20几的都有，从24万多我看就开始有报价的了，到24万多到28万多都有报的，但是咱别管，肯定是30能打开啊，所以你指导价就降了大概7-8万块钱啊，你这个新车上想保值，想跟你当年保值，2020年、2021年这两年是新车最贵的时候，尤其是2021年芯片短缺那时候嘛，是最贵的时候，所以你要和自己的新车购车价格再没有任何优惠，甚至加了价格，甚至加完价只给你一把钥匙那时候比，它不可能有保值很好的情况了，是吧？但是即使保值不太好，在同级里头啊还算是相对不错的，因为你看看隔壁X3还不如你呢。
1: 奥迪 Q7 2016款三人 T 平行。

0: 进口16年上牌，跑30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16年的那是老 Q7 的上一代的啊，就是中期改款之后的啊，但是老 Q7 的平行进口低配吧，你就说低配就行，是吧？十小几万，卖不过那 Q5， 卖不过刚才那个咱说的二零年 Q5， 大概应该是在12-13。那样 Q7 这个东西理论上应该都是黑色的，是吧？理论上没有什么奇怪，但当然我抖音啊，我抖音里拍过那个蓝色 Q7 是吧？那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的啊才拍。通常来讲，我们认为它是黑色的，大概12-13那样，高了不太现实。
0: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呢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或者是呢另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大回小回的实体维修店面啊，你可以从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我们的服务微信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

0: 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思妍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些变化？
3: 我瞅着瘦了呢，
2: 是不是精神多了吧？
3: 啊是啊，这感觉这精神面貌不太一样。
2: 对，我就感觉我这体态轻盈多了，体重上也有变化，脸色是不是也不错？
3: 哎，瞅的是小脸红扑的哈。
2: 对，主要这个肚子也平坦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3: 哎呦，你这真有意识，现在就开始呵护肠道健康了。
2: 对呀、啊。同时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试用了一下新升级的至医辅仁益生菌嘛。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啊、
3: 嗯、
2: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现在特别规律，一天一次，你羡慕不吧？
3: 哎，我挺羡慕。我这个说句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
2: 嗯、
3: 我最近拉的都是痘。哎呀，成难受了。
2: 这个真的就是你天天上厕所能上的舒服，这个就是一件贼幸福的事儿。
3: 哎呀，可不咋的。
2: 对呀，你想想，该排的垃圾排出去了，你肚子才能平坦嘛，
3: 嗯，
2: 你的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嘛，对吧？
3: 对。
2: 你也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其实并不算胖，但是肚子就是偏大。
3: 哎，是啊。
2: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啊。
3: 嗯。
2: 而且肠道不好的话，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3: 哎。
2: 你想想，现在天天喊着食补食补，对不
3: 对？
2: 对，啥有营养你吃啥，但是朋友们想一想，你吃进去之后它吸收没有啊、
3: 嗯、
2: 其实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90%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
3: 哦、
2: 另外90%的毒素也是靠它排出的，对不对？
3: 太重要了。
2: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离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你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第一个就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朋友们，其实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3: 哎呀，赶紧说说，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2: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一吃就撑、
3: 嗯、
2: 肚子啊就不舒服，胀肚。
3: 哎，
2: 再比如说2-3天不上厕所了，
3: 是
2: 便秘呀、
3: 啊、哎对。
2: 再不就是经常腹泻的、
3: 哎、
2: 拉肚子。
3: 我总拉肚子，
2: 是
3: 我是吃点凉的就完。
2: 嗯，然后你会发现排出那个粪便哈、
3: 嗯、
2: 颜色比较深的，
3: 是
2: 气味非常非常难闻的。
3: 哎对，
2: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都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3: 哎呀，
2: 那所以您有没有这种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啊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讲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信号和警报。
3: 你刚才说的这些信号和警报，我有一部分已经是了。
2: 对，现在要说胃肠非常好的这类人群我羡慕，但是非常之少。
3: 嗯，
2: 那我们怎么改善，怎么能让自己的肠道更加健康呢？
3: 哎呀，那你可快说说。
2: 其实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这3大类。
3: 嗯，
2: 正常情况下哈，这些菌群是平衡的，那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
3: 嗯、
2: 啊，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因为你看现代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3: 我熬夜呀。
2: 对，或者说你常年吃药用药的比较多、
3: 嗯、
2: 尤其是抗生素类的。
3: 哎呀，
2: 或者说情绪不好，再加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吧，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的有益菌会被破坏。那你想想，有益菌少了，有害细菌多了，有害菌打败有益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3: 嗯，
2: 那么后果一定是肠功能紊乱、
3: 哎、
2: 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因为你的整个消化系统，你想想从进到出不通畅啊，它没有工作效率啊。
3: 那没工作效率一定得病啊。
2: 是，所以我们要把 益生菌补充起来。
3: 哎呀，快赶紧补补吧，这一下我着急了，
2: 哎，
3: 我现在就想补一下吧。
2: 益生菌多了，你的肠道动力就足了。那像便秘呀，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还有打嗝、胀气，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疫力问题就都解决了。
3: 嗯，
2: 那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喝酸奶吧。
3: 哎呀，对呀，
2: 喝酸奶很流行。
3: 是啊，
2: 但是我也觉得它好喝。可是我跟您说，你要是想通过酸奶补充益生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不太容易，因为酸奶它首先需要冷链运输，
3: 对，
2: 一遇热它就会死，
3: 嗯，
2: 所以说你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是活菌了，它就死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喝酸奶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第一，有些个酸奶，市面上常见的酸奶含糖量都太高了，
3: 哦，
2: 再加上对咱们牙齿有一个腐蚀。那我们不喝酸奶，怎么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呢？
3: 对呀，
2: 今天直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益生菌冻干粉，
3: 哎，
2: 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这个是咱们肠道内不可缺少的菌群哈。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智医辅仁品牌的益生菌。以前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品牌，
3: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他家的白云豆和白蛋白肽，这些一直在吃。那么智医辅仁就是专注健康，专注苗条的。哎，朋友们能听懂吧啊。第二个，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市面上选购益生菌，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它这里面的菌株和种类的数量。咱们今天分享这一款，这一小条哈，仅仅两克，它就含有4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
3: 哎呀，这不少啊。
2: 对，也就是说你这一口下去，400亿活菌补充进去了。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那种小蓝瓶益生菌知道吧，也是这个含量，400亿的。所以说这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了，
3: 哎呀，这太天花板了。
2: 是，再加上它的菌株，它是9种进口菌株，这个名非常长，我就不念了，您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看。好，那再有就是它格外添加了3大进口植物精粹，血橙粉、柑橘果粉还有海藻粉，那么富含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给有益菌提供了天然的益生元。
3: 哎，
2: 益生元是什么呢？
3: 是啥呀？
2: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3: 哦，
2: 就把益生菌给喂饱了，
3: 养着它，
2: 让益生菌更积极的干活。
3: 哎呦，太好了，
2: 给肠道的动力加把劲儿啊！
3: 嗯，
2: 再加上技术也非常重要，2次8层包埋技术为益生菌护航，也就是说，这个包埋技术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才能起作用。
3: 哎呀，那这个技术挺好，要不的话，你说吃下去了到不了肠道。不好使啊。
2: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抵抗胃酸侵蚀，抵抗胆汁破坏，最后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
3: 这技术好。
2: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看到吃完益生菌之后您肠道内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您上厕所比较费劲，或者说经常拉肚子的话，您大概吃3到5天感受到一下啊，每天1到2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吃，我告诉您，饭后吃，直接往嘴里这么一倒，或者说37度以下温水去冲开就可以。
3: 嗯，
2: 而且您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糖便爱拉肚子，吃益生菌都管事儿。还有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就因为我们能做到活菌到达您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那你会感觉吃东西不再撑不再胀了，肚子这块比较轻盈了，你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那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不会经常做的。
3: 嗯，
2: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专柜里面一盒是39块钱，一共呢是10条一盒。那么每天一条的话，你一盒能喝上10天啊。
3: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糖便的，就是说上厕所冲粘池子的，
3: 哎，
2: 或者说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改善，反反复复的好2天坏2天，那我告诉大家，你吃10天半个月，那不能说彻底的改善，所以说一定时间要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3: 对，
2: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组合，让大家多吃上几个月啊。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团购价格是199，您算算，199您只能买到5盒。
3: 对，
2: 您去楼下十字的地方去看看也是这样啊。
3: 对，
2: 都不便宜。 宜，几十块钱一盒。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接买五盒送五盒了。
3: 哎呀，这挺给力啊！
2: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100条100天，那能让您试上3个多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啊，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你5盒，
3: 也就15盒了。
2: 没错，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到手150盒，150条。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650431100。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智伊辅人的益生菌，咱们这个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市面价39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9，买5盒送5盒了。前20位订购再送您5盒，也就是一共15盒150条。咱们怎么吃？直接倒进嘴里就能吃，或者呢您加入37度以下的温开水冲着喝。
3: 就这个水呀、啊、大家一定记好、你整温度太高，那有益菌都烫死了。
2: 是的，所以是37度以下的啊，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如果您之前在网络上看过有卖益生菌的，或者说在楼下的药店啊、十字的地方啊看到过卖益生菌，但是可能价格比较贵啊，
3: 我给我姑娘买过，成贵了这玩意儿。
2: 所以今天你要觉得我们的价格合适，很划算，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量真是够大。
3: 是的，
2: 还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爱吃益生菌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非常好，您把它延续下去哈。那您至少得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进行一个调节哈。那这个是比较稳固的。今天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1650431100，1650431100。
2: 朋友们，如果咱们有一些生活经历常识的话，您会发现家里这个新生儿6个月以内他是不生病的。免疫力高，就是因为什么呢？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大概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但是朋友们，您年龄越大，这体内肠道里的杆菌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3: 少了，
2: 50岁以后体内只有10%了，
3: 又少了。
2: 60岁以上的老人，咱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只有7.9%了。所以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更要主动的从外界补充这个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不仅您的排便问题会非常好，消化问题也能解决，您的消化的这个能力也变强了，免疫力也就提上去了，不是？
3: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需要订购吗？
4: 我要订益生菌。
3: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您算算直接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400块钱。
3: 可不咋的，
2: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一盒，我说30-40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4-5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5送5再送5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权利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智伊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 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3: 太天花板了。
2: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9种进口益生菌再加3大进口植萃，2次8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这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一天一次，一天两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1650431001，1650431001。
2: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3: 哎，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2: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3: 哦，
2: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的长寿5大乡之一。
3: 嗯，
2: 就这个地方，它的百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3: 哦。
2: 而且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3: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2: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3: 什么秘诀？
2: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80-80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3: 啊，这么回事啊，
2: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5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没有这样的水呀，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3: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2: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到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9种进口益生菌，3大植萃精华，2次8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到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级别的含量了哈。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啊，几十块钱一盒，对不对？咱们这个市面39一盒，可是您听好，团购价只要您199块钱，买5盒送5盒，还能再送您5盒。那只有前20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150条，如果一天一条的话，150天，5个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001，1650431001。
2: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3: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2: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3: 是啊。
2: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001，1650431001。
2: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3: 那肯定的。
2: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
3: 是啊。
2: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3: 还胀得慌。
2: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3: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2: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3: 它不是长久之计呀，家人们。
2: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毒素 垃圾在您的身体当内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3: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2: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3: 哎，
2: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3: 还长痘，
2: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3: 是，
2: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3: 哎，
2: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3: 那太火了。
2: 咱们这个知怡辅仁益生菌，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是39块钱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格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3: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2: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嗯，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2个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3: 没有，
2: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两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3: 啊，哎，对了，我就
2: 生病之后就便秘。
3: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2: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他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3: 嗯，
2: 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对一个长久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10条的知怡辅仁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1条1块多钱，朋友。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
3: 买
2: 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
3: 本质
2: 上
3: 的
2: 区别。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 一天吃两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三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
3: 嗯。
2: 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
3: 好，那也恭喜。

0: 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1: 是的，朋友们，就是您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一两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或者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一两块钱，
0: 我太

0: 1651-1001，1651-1001。
1: 嗯，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壮消化好的没几个。
0: 其实不多。
1: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0: 是啊。
1: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体内的益生菌它是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
0: 是的。
1: 我刚才说了，50岁之后就剩10%了。那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工作压力特别大呀，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我说的经常饮酒、用药、饮食不当，经常在外面吃饭，你的肠道菌群都会出现紊乱啊！我说实话，你一碗麻辣烫下肚，辣火锅一吃，哎，那你就得休息个两天。
0: 你不难受谁难受？
1: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一次两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1-1001，1651-1001。
1: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元，买5盒送5盒，再送5盒。那么治愈辅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1条的话，足足一。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也是鼓着勇气给你打的电话。
0: 哦，唠唠吧。
1: 有些东西挺难为情的，也挺不好意思说的。
0: 说出来就不难为情了。
1: 原先听咱这个节目，总感觉那么倾诉的人，我感觉挺可笑的。
0: 没想到有一天可笑
1: 我了，我感觉这东西确实我也拿不好主意了。
0: 哎，所以我们叫肉体凡胎的人，我们不是圣贤，是吧？您说，
1: 我3年前和那个我的爱人离婚了，那时候孩子还小，还早吧，没上学呢。
0: 有多大？
1: 那时候是6岁。
0: 6岁啊。
1: 但是我发现他有问题之后吧，本来我感觉怀疑说，我想查一下到底是误会他了还是怎么样。结果我经过一调查，他确实外边有人。
0: 有情人。
1: 有人之后，他后来也承认了。
0: 哦。
1: 啊，也承认了。

0: 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真的当时很生气，也是很无助。
1: 嗯，
0: 我的左想右想，我感觉就是为了孩子给他一个机会。
1: 嗯，
0: 我也自我检讨一下，有可能我对他照顾的不够那么太细致。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俩就那么地了
1: 啊，
0: 那么过
1: 啊。
0: 过之后，发现他说不好不跟他联系，还是跟他联系，结果我实在是受不了
1: 了，
0: 我俩拉他办的这个离婚手续。
1: 嗯嗯。
0: 离婚三年之后，我想我们还没有分开，还在这一起过。
1: 啊？您的意思离婚不离家呀？
0: 对对对，因为当时为了孩子，当时他也是看他也是有点那个，就是说感觉那个悔过的意思。完，我们一直是算是这搭伙也好，对付也好，就过了三年。
1: 嗯，确实悔过了吗？
0: 结果我现在，哎呀，怎么说呢？
1: 他还是和那男人保持联系。
0: 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也是猜疑，因为他电话回家是放静音，而且跟我态度特别冷淡，而且我让倒一杯水，他都懒得给我倒，就倒到这里，我对心灰意冷了。
1: 啊，
0: 所以说我现在先出了门，我先刚回来后，我就想跟他彻底就断了。
1: 嗯，
0: 断不断？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到底他和那个男的断不断？我就通过一个方式查他电话清单了，他确实还在和那个男的有联系，但是不像以前那么频了。他一月清单里，他通过两次电话就，所以说我现在纠结，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哎呀，我是准备彻底离开他了，就是说，但是对孩子，我感觉有些实在有些。
1: 这位姐妹，我想问你，这三年来你们对孩子善待过吗？啊，您觉得你们俩在一个屋檐下对孩子好了？
0: 孩子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他我们。
1: 您孩子傻呀，不知道啊，这位朋友，他六岁了。那感觉到爸爸我总是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手牵不着爸爸，我总是这面牵着爸爸，另一手牵不着妈妈，他能感觉不到吗？这位朋友，你把孩子看得太稚嫩了，现在孩子都早熟啊，知道吗？他明白，他看懂了，爸爸妈妈这是冷漠，感情不和，懂吗？哎呀，我觉得这个爷们儿太糊涂了，如果三年前你选择果断的离开，没准现在你俩都复合了，知道吗？就是因为总在纠缠，你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虽然说形式上在一个屋檐下，心里那都已经跑了十万八千里了，对不对？那根本就不在一起。两个人吧，看到对方就触景生气，看人生气，对不对？老想着他，哎呀，他是不是跟那男在一起呢？整天琢磨他，他怎么还不表现呢？他我不倒洗脚水呢？这位朋友啊，这么相处，怎么可能让两个曾经分开的心再次复合呢？那只能让这心越走越远，对吧？如果当三年前你们果断的分开，两个人都冷静了，在另一个时间和环境当中生活，哎，没准过一段日子，大家彼此真的唤醒了对对方的需要，没准发现一个人过日子当中，哎呀，觉得自己的男人和女人太宝贵了，觉得自己太不珍惜家庭了，那女的觉得自己对不住男人，男的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怀疑女人，没准你俩就现在早就恩爱复合了，对吧？你看您现在处理婚姻的方式。
0: 当初我是让他经书后，我这车房什么都不给他，那出去。完，他说他那时候也是哭泣两嚎的，给他时间，
1: 这个
0: 还
1: 好
0: 找房子。
1: 说白了是因为物质的事，
0: 他没找，
1: 是吧？
0: 嗯，
1: 说白不就物质事儿吗？
0: 完了后他没找的话，我也就那么地了。就是说看孩子太小，真的很可怜。他
1: 说句真心话，你们说嘴上都说看孩子小可怜，你们这三年可怜过孩子吗？你好好回忆回忆，这位朋友。
0: 三年里，我对他物质要求和各个方面，我们都经常满足孩子。他，
1: 你们是经常满足？你们俩恩爱吗？看到你们俩相拥抱了吗？看到你们俩把孩子举起来一起高高的抛在空中，全家人在草坪上一起欢乐，一家人出去旅游看电影，爸爸妈妈在亲亲热热恩恩爱爱，孩子看到了吗？多糊涂啊，这位朋友！孩子成长的关键期，我们应该传递给孩子更多积极阳光和爱的东西，对吧？看着孩子，哎，看爸爸妈妈真亲热，哎呀，爸爸妈妈好恩爱，我将来学爸爸妈妈，对吧？那才叫善待孩子。你看你们俩背靠背，谁也不理谁，吃饭都各做各的，对不对啊？
0: 嗯，
1: 你说这位朋友，这个叫负责任了吗？
0: 那我现在你就离他是对的，
1: 这位朋友、啊。
0: 现在我已经
1: 和自己的妻子说明白了，三年了。咱们在一起，可以说就像两个紧紧挨在一起的刺猬，没有感觉到温度，感觉到更多的是伤痛，对吧？
0: 现在我们冷战有一个月了，我们都彼此不是话题。反正我也出差刚回来，就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暂时的分开，没准儿将来还有机会复合，对不对呀？你们在一起就互相伤害嘛， 受罪的是谁呀？孩子呀，他才九岁，对吧？所以我想这个，
0: 我俩是怎么回事呢？我感觉他这个我这个前妻呀、啊，她纯是个物质性的女人。
1: 你看，你的肚子里对她还有这么多成见。
0: 她一年自己也能挣个10万10万，我这生意也是不大也不小。就我俩是在衣食方面，就是这个物质方面，按理说是很多人家庭应该羡慕我们的家庭，但她往往追求那心中的那种，她是更就是那种那个。奢华的，还那种出入这名牌，
1: 你的意思是他的虚荣心比较重，
0: 对，特别特别虚荣
1: 啊！
0: 而他身边的人全是他们的女朋友，全
1: 穿金戴银、珠光宝气，他生存的环境也不好、
0: 哎，
1: 周边也都是虚荣心的女人。
0: 哎，对对对，自己挣钱，他们挣钱，他们花的难受，他们想跟啥呢？跟大哥在一起当小三儿，跟大哥
1: 当小
0: 三。他们在一起说话问问题，一说哪个大哥大哥有钱，他们是哪个大哥有钱？
1: 对，
0: 跟，哎呀，那眼睛放光的都发亮的都啊！
1: 沉浸在铜臭的世界里，做人
0: 哎呀，我太恶
1: 心
0: 了，他圈里都那么恶心。本身我们的生活一月一年也是不少挣钱，就是汗比上不如比下有余。
1: 爷们儿，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下，是不是您妻子受周边的不良朋友影响也太多了？
0: 他原先吧，哎呀，他就是这个物质性的，确实浑身上下全牌子，全是牌子。
1: 这位朋友啊，
0: 兜里我有
1: 一个女人把精力全都放在物质上，也不完全
0: 有。我兜里有5万块钱，我可以拿。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这个
0: 朋友，消费去，全部消费的，回来兜里空空的没了，就他们就这么消费。
1: 这位朋友啊，我想跟您说的是，您在这里谴责您的女人物质的同时，也反省一下自个儿，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女人整天就追求物质，精神上她是不是太空虚了？人在疯狂的追求物质的时候，一定是精神的世界很空虚，对吧？是不是老公给我的温暖太少，体谅太少，两个人在一起温存的时刻太少，爱人的世界太少，浪漫的时刻太少，老公根本记不住我的生日，根本记不住我的结婚纪念日，我跟老公提供的要求和他对我的承诺从来都不兑现，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0: 没有，这个没有。他
1: 那你如果您做的非常好，他还是个物质的女人，你压根就娶错女人了呗。那你们俩还过了9年，孩子9岁。这位朋友啊，当务之急，如果你要觉得你们还有希望，你希望给孩子完整的爱，你们暂时先避开对方，不要整天这么对着对方，肯定结果是互相伤害，不会有一个人突然幡然醒悟说，哎呦老公我得对你好了，另一个说，哎呀媳妇儿我得包容你了，不会的。你俩只能看到对方的缺点，对不对？所以说，为了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为了将来能够放大优点，再找回失去的幸福，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暂时不要在一起，搅在一起。
0: 不在一起，我是这么想，大哥，就是分开之后，我这下狠心分开就是彻底分开了，肯定是不能藕断丝连，或者有在这个。
1: 这位朋友说话不要太绝对啊，你毕竟有个孩子，啊，暂时分开，将来的事儿走着看。先别说那么把话说那么死，你老那么说，那么这不给自己留余地吗？你还做生意的，凡是到话到嘴边得留点空间呐，对吧？然后他孩子也是，孩子这个这么小你带着好不好？他既然心思都在这个打扮自己身上，那你咱有点责任心，咱先带着走着看，没准事情会有转机，没准你的眼中的那个糟糠之妻并不像你想象那样，好不好？
0: 行，好，谢谢大哥。
1: 哎，大哥，希望您在关键时刻不仅做一个出色的生意人，也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家庭经营者，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老师。

0: 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老公之间的事情。
2: 嗯，你说。
3: 嗯，我俩结婚刚四五个月吧。
2: 啊。
3: 嗯，但是就发现现在问题很多。
2: 啊。
3: 嗯，我老公就是个性有点随意散漫。
2: 嗯。
3: 嗯，就是自由无拘无束那种。
2: 结婚之前不也这样吗？
3: 嗯嗯，结婚之前也是，但是没发现就是这么严重。结婚之前我俩也不总没怎么走在一起，没同居，就是我形容他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特别难以驯服，而且就是语言能力还挺强，我还说不过他。
2: 嗯，
3: 现在就是说的面临一个什么样问题呢？嗯，他不爱工作。
2: 嗯
3: 嗯，不爱上班，就这也不爱干，那也不爱干，朝九晚五的工作不爱做，就是总挑剔，就是总像我那种无拘无束那种。
2: 那你俩靠什么吃饭呢？
3: 嗯，现在他就是天天贪玩，他
2: 玩的资本呢，钱呢，从哪儿来啊？
3: 嗯，就对付呗，反正他能赢点，就天天就是现在天天的日子就是天天玩贪玩，天天去麻将馆了，天坑。
2: 这位朋友啊，
3: 就是总等
2: 是个好玩好赌也罢，他一定有资本。他的资本的底线是他父母那儿吗？
3: 对，现在跟他父母在一起住呢。
2: 啊，没钱了，爸妈给，而且
3: 反正兜里有点钱了。
2: 再问一下，听我说。他们家是不是有好几套房子，或者有多少存款吧？
3: 也没什么存款，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说的平凡人家。
2: 那他的资本在哪儿啊？他整天跟他玩，潇洒，不思进取，不赚钱，他靠什么养活他自己？靠什么争面子？靠什么赢得朋友和社会尊重？
3: 他父母现在不用他养活，就是我，就是天天就是赢点儿，完了就给我点儿，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特别无助也无奈，很希望
2: 你
3: 工作，但是他总是这不爱干那也不爱干。我受不了，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俩也总吵，但是管不了，所以说现在我就特别痛苦，特别特别痛苦，还挺无助的也无奈的，就是我就扭转不了这个事情。
2: 他了解你的状态吗？
3: 他了解，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状态不对。嗯，就是说的，嗯，他就是说的无拘无束过惯了，我就是总让日子过我，他是这种，说我就是，嗯，太循规蹈矩了，就是说的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那种。
2: 他多大？
3: 三十一。
2: 还没断奶呢，是吧？在他的世界当中，就是无拘无束，没有责任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对，他就是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你让他干活的话，你让他干点活也贼费劲，就是总有话说。
2: 这位朋友，他朋友圈子都是赌徒啊。
3: 朋友圈反正都是一些玩世不恭的吧。
2: 啊，往往这样男人不能自拔，就是脱离不了他那个生活圈子。
3: 嗯，他就认为他那些朋友挺好的。
2: 你认识他之前没有意识到他那个朋友的那些圈子跟你不搭调吗？没
3: 也想过这个问题，但当时就是冲昏头脑了吧，就是觉得，但我承认一点，我还挺爱他的，就是总是放不下他。我俩是吵一点小架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整天都高兴不起来，而且我现在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
2: 那你这个婚姻我也听得出来啊，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热，
3: 嗯，
2: 爱他爱得不得了。
3: 对。
2: 啊，在。爱情最热度最高的那个时刻嫁给了他，是吧？
3: 嗯，对。
2: 这就是一个女人最悲催的时候。很多女人认为，那当然是我最爱的时候嫁给他。我想告诉你，恰恰在这个时候，往往今后的婚姻举步维艰，因为巨大的心理落差在折磨着你。
3: 嗯。
2: 人的激情是有时限的，一旦过去，更多时间我们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平平淡淡的生活。
3: 嗯。
2: 一旦进入平淡，你就受不了了，心理落差很大。这不是我爱那个男人呢，是吧？他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每天就知道自己玩呢？他其实一直都没变，只不过是你不想看到他其他方面，你只想看到你爱他那些优点，你不想去看到那些缺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突然觉得心理落差很大。
3: 嗯，有的时候吵架了，我也很想放弃，但是就是做不出那
2: 个。给你一个几个建议，第一呢，不要轻易要孩子，听懂了吗？
3: 嗯。
2: 这位朋友啊。
3: 嗯。
2: 不要因为你们俩的事儿，真的再把一个不幸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好吗？
3: 嗯。
2: 轻易在你们两个感情没有过磨合期，这个男人没有意识到他现在是丈夫，不是这个毛头小子，不是社会混子，他是丈夫。丈夫这个概念里当中有责任，有担当。
3: 嗯，
2: 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之前， 请不要轻易要孩子，好吗？
3: 啊，记住了。
2: 如果他有一天经过你们的磨合，他自己也慢慢意识到一个而立之年的男人应该做的正事，有点正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活更安定，我们才能赢得社会更多的尊重，我们才能留住这个爱情和家庭。等他有了那份危机感和进取心的时候，并且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再决定是否跟他要个孩子，好吗？
3: 嗯，好。
2: 你们毕竟还年轻，你也说了我还爱他，你对他还有感情。以后呢，你也不要在他面前说教，你记住，你去教育谁，谁更就他的性格他不会改。
3: 嗯，那我该怎么应对呢？现在就这种情况是他这样的。
2: 自己活得越精彩，越出色，资本越多，他危机感越强，懂了吗？就怕每天老公啊，我爱你，真的我离不开你呀、啊！哎呀，老公啊，我想你呀、啊！
3: 嗯，
2: 出去搁外面吹了，我那老婆放心，被我训得柔柔的，都我的，放心吧，没事，咱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但你还有女的，走，咱去，没事，我老婆你不用顾虑，她叫我训服服的。
3: 嗯，
2: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她就会膨胀。
3: 嗯，
2: 但恰恰相反，你有着工作，有激情，有魅力。
3: 嗯，
2: 并且在家的时候该他做的事儿他必须去担当。
3: 嗯，
2: 什么端洗脚水之类的，我从来不提倡一个女人为男人打洗脚水，那男人我不知道他脸往哪儿放。
3: 啊，那我没有那么做。
2: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
3: 嗯，
2: 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爱是对的，但有度，没有底线、
3: 嗯、
2: 没有一个度过了，那个叫愚昧纵容。
3: 那现在的我就是说的、
2: 啊、
3: 我就什么也不说不做，我也总说他，就是
2: 这朋友没有必要，你说那些起到作用了吗？
3: 没，
2: 该点醒的你都点醒、
3: 嗯、
2: 让他自己去品，作为一个男人在这家里应该担当些什么，你过好你自己，懂了吗？这位朋友，当然如果一周过去了或者半个月过去了，老公啊，我想跟你唠唠，这半个月来啊、
3: 嗯、
2: 你在家里的只有三天，我是个女人、
3: 嗯、
2: 一个正常而健康的女人、
3: 嗯、
2: 我需要男人的温存，我需要男人的爱、
3: 嗯、
2: 我不想跟他守活寡，我想听听老公你怎么想，我尊重你的想法，
3: 嗯，
2: 是吧，我很爱你。
3: 嗯，
2: 老公说哎没事，我这两天就堵忙。好，那我尊重你，但我希望你体会我的心情。
3: 嗯，
2: 我希望我比你那个骰子要重要，对吧、
3: 嗯、
2: 我是人，你那些东西你自己明白，十赌九糟，如果你再纵容自己的赌瘾和赌性，你会毁了这家的。好，我说完了、
3: 嗯、
2: 对吧，自己活得精彩、
3: 嗯、
2: 活得出色，要有资本、
3: 嗯、就是
2: 工作要努力，懂了吧、
3: 嗯、
2: 将来有一天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3: 嗯，
2: 咱们可以轻松的重新选择生活，这就是我提示天下那些嫁错郎上错轿的女人们。

0: 懂得为自己积攒点资本。
1: 嗯，哦，我懂了，就是承受能力特别特别差，就是我自己也总在纠结。
0: 朋友，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嫁了一个男人，我不想做离婚的女人，我希望我没嫁错了。
1: 嗯，
0: 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婚姻的经营，首先你要明白一点，这位女士，婚姻不是我们的生命啊，不要把婚姻当成你生活的全部，这位朋友，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一种体验，好吗？不要觉得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就嫁个男人就妥了就完了，那这样女人太悲哀了啊，这样女人不会幸福。那只是我们一种体验，我们还有亲情、友情，我们还有很多同事情、朋友情，是吧？我们很多情感都需要我们去体验、去感受、去幸福。那干嘛就这婚姻就把它当成了自己全部呢？你越是想法这么极端，你越是常常失控。这就是人的这个弱点，把一个事情这个期望值达到了极限，把所有的精力和生命都投入到这一件事上了，那可坏了。因为人生啊，不断在变化，是吧？没有一种情感是可靠的，我们得要生活多元化，我们才能让自己活得安全，活得幸福，对吧？
1: 嗯，
0: 我这边不亮我还上西方，西方不亮我还上北方，对不对？
1: 嗯，
0: 但就钻着一个方向，那可坏了，太危险。所以说，大可希望你活出自己，一个有事业、有追求、有理想的女性，她就有很多机会重新追求幸福。失去这些，你可真就一无所有啊。
1: 嗯，
0: 所以说最后还是那句话，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才能唤醒自己爱人的危机感。你要整天围着他转，他永远不会有危机感，他只有满足感，好吗？
1: 好了，我懂了，大可老师，谢谢你啊。
0: 哎，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

0: 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哎，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好，
3: 哎，你好，哎，第一次打电话
2: 啊，您说，
3: 我跟您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今年呢30岁了，然后刚处了一个男朋友吧，
2: 啊，
3: 然后也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现在是这个情况，
2: 啊，
3: 我学历上或者是工资上，就是工作方面吧，都比这个男孩子要强，
2: 哦，要强，
3: 但是这个男，也不是，我其实也不是说得坦白说是强很多，然后但是吧，我这个男孩吧就是挺相中的，但是就是他自己这一块吧，我就是有点落差，就是自己这块总是有点，哎呀，就觉得挺，也很喜欢，也挺好，就是自己的这块工作工资上面差了一点，学历上我都不要求，就是工作上这块，我就觉得一个男人起码应该，养家糊口吧，或者是说，但是我觉得以后有点看不到未来希望的那种感觉呢。
2: 这位朋友啊，那你告诉我，你爱上他什么了？
3: 抛开这些吧，我就觉得人就挺实在的一个孩子。然后之后，
2: 你为什么老管他叫孩子啊？他比你比他大多少岁啊？
3: 职业习惯，我错了，我职业习惯。
2: 你什么职业呀？照顾孩子的职业？
3: 教师。
2: 啊，教师啊。他肯定也比你小是吗？
3: 不，他比我大。
2: 啊，他还比你大，你说。
3: 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然后之后也没有其他的，就是其他乱糟的事儿，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游戏啥的，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良嗜好。
2: 多好一个男人啊，这是曾经自己在脑海当中勾勒的那个白马王子的形象，
3: 那就
2: 实实在在，没有恶习，
3: 对
2: 啊，人品不错，待人厚道，对我也好，
3: 对我还行，只能说还行，你说没钱咋对我好。
2: 哦，还是能还行。
3: 只能说还行。
2: 哦，在您的理解当中，得有钱你才能感觉到好。
3: 不是，那是得有一定物质基础啊。
2: 哦。
3: 你说就是都30而立的这个年龄了，你说男人，哎呀，我也挺纠结的，我父母有点不太同意。
2: 这个男人没什么问题，你的观念有问题啊。这个男人他30多岁了，无论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个性，都是改变不了的。当然经济条件通过他的奋斗将来有可能有改观，但是眼巴前儿这个环境里，这个时间段里，他就是这个状况，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也为了你也不可能完全去改变。而你要选择的是什么适合你的人，显然你的价值观当中现在显得很现实，是吧？你并不是生活在感觉世界里的女人，也听得出你的情感经历也挺丰富的，这些年也经历过，所以说今天才有这份成熟，才务实了，更加务实了。我都30了，我找这男人，尽管其他方面比较满意，但是将来我没有安全感。你说他的收入照比我差这么大截，你们俩显得门不当户不对，是吧？所以说这种不适合就会如鲠在喉，让你每天跟他相处下来，你就觉得哎呀，总是感觉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墙，是吧？
3: 但是没有什么压抑的感觉，就是我平常想的挺开，但是有的时候一寻思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要是以后2年之后呢，5年之后呢，就是我总会想到未来。我有时候也挺现实的，我想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他自己心里能不能会有落差呀？我
2: 可以说句心里话，今天如果你嫁给了一个大款，也许他今天有100万，今天有1000万，也可能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可能明天早上大盘崩盘了，他所有在其他资本市场投资的财富都已经缩水了，有可能一夜他就沦为乞丐。你能无法你预料得到吗？也可能今天他就是个乞丐， 一贫如洗，也许明年他就走了大运，一下一夜之间暴富，成为一个企业家了，这都保不准啊。
3: 真是。
2: 所以你老用物质的东西来衡量你未来的幸福，我觉得你永远找不到幸福。一个男人身上最宝贵的、最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就是人格。如果你能买他人格这个单，啊，买这个账，那么你将来是个幸福的女人。如果你总是在衡量他身上的物，给你物质上给予的安全感，而不是人格上给你的安全感，那你将来如履薄冰。因为物质的东西可以随时消失，但人格的东西终身不变。这是你要追求什么啊？太物质，太现实了。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永远找不到幸福。你包括其实刚才你说的什么这孩子，其实你觉得这孩子他比你大，你叫出这孩子的时候，我更觉得你是在俯视他。
3: 哦，
2: 他年龄本来就比你大，他应该叫你应该叫他哥，但是你认为自己的地位、收入、学识都比他高，他不如你，你一开始就带着蔑视甚至鄙视的目光来低着头看这个男人。所以你喊了一句这孩子，那这位朋友他不适合你，他永远不可能做你的小弟弟小孩子，
3: 是
2: 他是个老爷们儿。如果他今天对你俯首帖耳，那估计他就奔你钱来的，他明天等他腰板挺直的一天，你看他会一夜之间就变成另一张脸，到时候他会说我可受够你这个气了，要不当时看着你工作好学习这个兜里有点钱我才不会选你。人都有自尊心，
3: 真是
2: 你有他也有。
3: 对，
2: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男孩，就咱叫他男孩吧，他不适合你啊。
3: 哎，
2: 您说呢？啊，只有一天你告诉我说我爱上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一贫如洗，但这个男人人品特别好，心地善良，忠厚老实。
3: 大哥老师，我再跟你说一句，这实在，我现在我都怕我自己爱上他，我现在不敢爱，就害怕，你知道，我怕以后后悔。你说我太物质了哈。
2: 希望您能够发现自己人格当中不足的地方。什么是幸福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总是奔着物质，把物质放在第一衡量标准，甚至觉得物质的满足，物质有物质，那么就有幸福，将来你会摔跟头的。
3: 但是总觉得你说物质是前提，也是找个人好。
2: 没错，我想可以说，所有的女人在选择丈夫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物质基础。我们不能嫁爱一个男人，整天靠喊爱我爱你我爱你，他爱我我爱他的这么过日子，对吧？
3: 对，
2: 我们得有基础，但是位置不要颠倒。
3: 嗯，
2: 一要考虑人品，二要考虑物质，两者都不能失去，但是位置不要弄错了。如果你把物质放在第一位，将来你一定后悔。
3: 嗯，
2: 我们唠到这里。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我今年57了，
2: 哎，
4: 我是农村在外打工
2: 啊，
4: 我老伴儿也没了6-7年了，
2: 哦，
4: 经过头年用朋友介绍一个老太太了
2: 啊，
4: 俺俩走一起，
2: 啊，走到一起了，
4: 当时他要3万块钱，我给他拿3万块钱
2: 啊，
4: 完后他有个儿子大学生
2: 啊，
4: 已经参加工作了
2: 啊。
4: 当时反正也没等一分，这不介绍人说你儿子不用管了。我看现在一年干活上点班钱，老让他老爷都花了钱，这
2: 哇、哦！当初你认识他的时候，介绍人说了，儿子长大了，你不是你们的负担，根本不用你们管。但是你和他相处到今天，发现他一直在给儿子钱，是吗？
4: 一直在我上班上挣钱呢，一直要上我这儿求钱。
2: 你们俩不走到一起了，怎么还上你这儿来求钱？你俩不住在一起吗？
4: 我在外打工，还在农村。
2: 啊，这位朋友啊，那您这不被人当取款机玩的吗？
4: 还说的是呢。
2: 哎，这位朋友，您冷静冷静。这个老太太怎么的？什么地方吸引着您了？啊，到老，咱们老来相伴，不得在一起结伴吗？那才有意义啊。
4: 是。
2: 你俩现在整天都不在一起，哪怕平时给你做个饭、洗个衣服啊，那也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情谊呀。您这算个啥呀？这是？您我刚才用取款机吗？用着的时候来看看你，不用着的时候不管了。您这不糊涂吗？
4: 这一个农村老太太。
2: 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的，咱们年龄相仿，都是单身，搭个伙、是吧？一起吃个热乎饭，一起热个热炕头，多好啊！这位朋友，他都不在你身边。我就不明白了，他需要钱时候过来取，你凭啥拿这钱呢？ 你咋想的？情人不是情人，女朋友不是女朋友，妻子也不是妻子，你凭什么给他钱呢？您做的不是慈善，你们是相爱而结合，他花你的钱是因为你是他的爱人，而你爱他，他也爱你，你这是男人基本的责任，对吧？我现在感觉不到你俩相爱啊，咱就别说相爱了啊，咱就说你俩也不相伴呢。
4: 相伴呢？我这二年了，这常年就过年回家待个六七天，我这过年出来。
2: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你心地很善良，为人也厚道，善良得有底线，厚道也得有代价，您的代价太大了，而且您的代价咱整不起。
4: 嗯，
2: 您收收心吧，跟您要钱这位老人呐，没有尊严，好意思吗？您欠他什么吗？
4: 我欠啥呀？俺俩以前根本不认识，就从那位朋友这他你要出去打工，我也在这要钱的话我也出去，那我出去以后在这个打工我找了活呢，找九个月活用，后来不干，说离不开家，他就回家了，
2: 把您给框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现在醒醒吧。
4: 醒醒啊，
2: 啊，醒一醒，
4: 醒醒了
2: 啊，醒一醒，这个梦该结束了。但是我想说，这样的梦呢还会有，希望您去抓现实当中可以触摸得到的这种梦。
4: 主要我现在给他、
2: 啊、
4: 给他拿三万块钱呢。
2: 哎呀，这位朋友啊，人家既没骗你，也没绑架你，对吧？
4: 对对对对，
2: 也没威胁你，
4: 都是我一自愿的。
2: 哎，所以咱就别想了，这位朋友啊，这个不后悔。
4: 嗯、
2: 钱是什么玩意儿？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呗。关键是啥呢？咱们不能没了健康和灵魂，别当取款机了。
4: 听你说这话，心里老惨。
2: 男人嘛，啊，这个花出的钱，身外之物，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好吗？别放在心上，大可希望您呢早日生活安定下来，找一个真正贴心暖心懂得照顾您和您互相恩爱的老伴儿，相伴白头，好不好？
4: 嗯，好
2: 嘞。唠到这里，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6: 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说啊。
6: 哎，老师，我就是自己有一些事儿，完了吧，就是在昨天发生的。这一年，因为我是今年23岁。完了吧，我这一年都没咋上班，完了家里吧，我妈还给我施加挺大压力的。前一段是她不让我上班，完后来一段吧，我跟她闹了，我就不想在她身边待着，然后我就自己选择自己想上班。完上班吧，自己还不乐找工作，就待懒了。完了，我就有的时候吧，不乐回家就行。
2: 你待哪儿？吃啥？
6: 我在就是在自己在长春租的房子。
2: 谁给你拿的钱？
6: 我妈妈拿的。
2: 你吃的是不是也妈妈给你的钱？
6: 对，是。
2: 嗯。
6: 完了吧，现在就是跟我妈关系闹得挺僵的。
2: 你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你妈的，你还反感你妈的？
6: 因为我自己吧，前一段就我妈妈是做生意的，完了她就是赔了吧，搁我这儿我有信用卡，我就无论我今天上班还是干啥，我就把我的钱都给她了。完了现在就信用卡吧，有时候就还不上。完了，他就是有的时候能帮我还一点，有的时候自己去想办法。就因为这事儿吧，我就是特别反感，我俩总吵架。
2: 你觉得除了你妈这个事情，还有比你妈更亲的人吗？
6: 没有，但是我就感觉自己压力好大。就昨天，完了还有跟我前任对象啥的，我也就是吵架了。我前任对象，我俩总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就感觉我身边总需要有个人关心我。就是
2: 你妈妈把你给惯坏了。这点你承认吧？
6: 承认，我承认这点。
2: 你妈妈教你无方啊，没有很好引导你。
6: 完了，我跟我前对象还……
2: 你和你妈妈产生那个隔阂，一捅就破，因为你们俩是母女，母女心连心，你血管里流着妈妈的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纠结。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一文不值，他不过是你人生当中经历的一个过客。不过是你情感当中的一次小经历、小故事、小选择题罢了。而你的妈妈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她无论对你好、对你坏，她永远是你最爱你的人。 在你最失意的时候、最彷徨的时候，在身边能支持你就是他。
6: 是，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昨天就差点就割腕自杀了，就是承受不了，就我
2: 你承受不了什么呀？你妈妈这么爱你，把你给宠坏了、惯坏了，你不思进取，人生没有目标，反而跟自己最亲的人斤斤计较。
6: 确实是我。
2: 你要真出做出那种傻事儿，你最对不起的不是你妈妈，是你自个儿。23岁年轻的生命，我们不去思考我们未来怎样拥有幸福，我们不去幻想着我们未来怎么样和白马王子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不去想象有一天我做妈妈的美好的感觉，我再去想我怎么让我的妈妈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太多的期许，太多的责任，让我们去感受、去担当、去经历呀、啊！多么美好的生活，怎么到你那都变成一片灰暗了呢？
6: 就是我感觉好像就是这一年我待的，就是。想上班还不
2: 上班，所以我不希望你再待下去了，收拾好你的行囊，离开别人的家，回到妈妈身边，告诉妈妈我错了，妈妈过去咱们的母女之间那些纠结都放下吧，是女儿任性，妈妈我和你一起做买卖也行，我们母女共同努力，我将来一定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做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我将来一定做一个让别的男人艳羡，让别的男人想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最优秀的女人啊！
6: 我昨天
2: 要努力去做。
6: 那个男孩是属于我前对象，他吧，本来我就舔着挺闹心，还搬家了，还没地方住。
2: 你的对象不值钱，听懂了吗？我再告诉你，你的亲情更值钱。
6: 对，我昨天给我
2: 好不好？
6: 朋友的，
2: 你把那个男人从你的心里现在把他消失，不要给他留任何位置。他不是你真正的男朋友，真正的男朋友此时此刻会陪在你身边，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尊重你的母亲，你应该回到妈妈身边，你应该放弃和妈妈之间的误会，这是真正的男朋友，好不好？
6: 他之前也说过，完了我就是总感觉身边没影嘛，有的时候我俩还会联系。
2: 你妈妈为了你付出太多了，她一直在努力着，尽管她不是个合格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你的妈妈一直没放弃过对你的关心和爱，好吗？
6: 好，
2: 大可希望你回去和自己的妈妈好好聊一聊，你记住，无论你怎么气妈妈，你是身上的掉下的肉，她永远最疼的、最珍视的、最惦念的就是你。
6: 对，因为我妈昨天也知道我这样了，也没说我，还劝我，我心里倒也挺不得劲儿。现在因为我把我姐和我朋友都伤害了，我因为我要自杀嘛，我总想不通，我总感觉我生活压力好大，还不起这个信用卡。妈妈那边
2: 把那个信用卡抛在一边去啊！钱不是个事儿，身外之物，那个东西不能让我们累死，也不值得为他去自杀。我们不能丢下亲情，好不好？大可劝你回到妈妈身边，让妈妈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调节一下心情，好不好？释放一下压力，身外之物的事儿都能解决。人不能什么都可以没有，信用卡可以透支，我可以欠银行钱，但我永远不能透支健康，我永远不能放弃生命，因为放弃生命什么都没了。
6: 明白了。
2: 不是没人爱你，你是不让别人爱，不是没人陪你，你是拒绝别人陪你，好吗，姑娘？
6: 哦，明白了。
2: 你看你每天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感觉很开心？
6: 很开心。
2: 所以你今天有勇气打进来跟大可叔叔唠唠，对吧？
6: 嗯，
2: 所以大可叔叔说，你看现在就有一个人在贴近你，就是大可。
6: 嗯，
2: 每天在你身边耳边陪伴你的广播是不是大可？
6: 是的。
2: 陪伴的东西不一定这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声音，也可能是一种希望。
6: 现在就是总感觉自己不敢住，总感觉害怕，所以我就是完我还不能旅游，因为我妈在长春，我在长春，我妈在外地，不能总靠近我妈，自己还不敢住，所以总给自己留下一些害怕的。
2: 你相信大可叔叔吗？
6: 相信。
2: 相信我，擦干眼泪，收拾行囊，离开这里，回到外地的妈妈那儿，好不好？
6: 好。
2: 我相信，我坚信你的妈妈正期待着和期盼着女儿的归来，好不好？
6: 嗯。
2: 相信大可的话，妈妈不会拒绝你，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她疼你爱你，她到时候有时候在担心，甚至你妈妈可能此时也在流泪，为什么女儿不接受我？
6: 对，我一直都不接受的。
2: 是不是啊，孩子，放下所有的纠结，好不好？你相信大可的话，你妈妈爱你，她正在等待你回家，马上收拾行囊，走在回家的路上，好不好？ 等你到家了给大可叔叔来个电话，我相信你会高兴地告诉我说，妈妈给我准备了我最爱吃的，我好开心回到妈妈身边，她是你最亲的人，最值得你信赖的人，

0: 会给你温暖，他会给你力量，他会让你越来越幸福。
1: 好，
0: 相信大可叔叔的话，对吗？
1: 嗯，相信。
0: 那现在就给妈妈去个电话，好吗？
1: 好。
0: 你会收获幸福，收获快乐，好吗？
1: 嗯，好。
0: 闹到这里。
1: 谢谢大可老师。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3: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顺其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啊。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是6月份的旅行。如果6、5月份你有想要出游的计划的话，都可以密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6月份对孩子来说，可以放假的日期非常的多啊。首先可以来提到的是，高考。那几天是看考场的状态啊，是一个休息的状态，然后接着提到了就是这个端午节，端午节之后呢还有中考，就整个6月份，如果大家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是印象特别深刻，是不是每天到6月份的时候就发现您的孩子放假的时间特别的长。如果你不想在暑假的时候出门啊，那就可以选择在6月份的时候，本身价格还低，然后人还没有那么多。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嗯，这两天大家都是在天天发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确实，因为我们就是可以选择的团队都特别的多，然后日期我们会比较集中在6月5号这一天出发啊。如果你想提前带孩子出门的话，就好多朋友是可以选6月5号的，因为6月5号它本身是你可以占用4天的假期啊，可以占用4天的假期。因为现在6月份的价格整体要比暑假的时候要便宜得多啊，千万别想现在跟暑假是一个价格，那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好了，我们首先来说到的是泉州、漳州、潮汕6天的旅行啊，携程四钻的入住，体验一晚南澳岛的海景公寓，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每人价格3180块钱。这是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啊，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团队当中最便宜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团队啊，去过的朋友都觉得很不错。这个地方怎么来讲，潮汕这几年非常的火，泉州也很火，好多去到厦门的朋友都会留出一天的时间自己要去一趟泉州。哎，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它往返飞的都是厦门，然后飞机时间又很好，你在厦门又可以逛，又可以去到泉州，去可以去到漳州，然后在潮汕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一次性要打卡的啊，是三大海岛，就非常超值的团队，价格也很划算。就千万别跟我说您自己去这个价格可以下来，我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您自己去这个价格100%的下不来，那是不可能的。接着来提到的是，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团啊，它我们比较集中介绍的是6月4号、6月5号，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假期抢请的请假的时间非常短，然后就可以马上去玩，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日期，比如说5月27、29、6月3、6月5、6月10、12、17、19，这些日期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都是3180块钱，3180。嗯。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大家想报名的话，更多的时间是给我打电话啊。这两天电话非常频繁，就是大家一定要是给我打电话，因为有些朋友喜欢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在平台上留言我们看不到，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想去重庆的朋友，就是好多人都会问我说，哎，这个重庆是不是真的好，真的好，因为我们这个重庆收了很多很多人，不说还有好多人介绍过很多很多人过来啊，因为它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团，现在价格3880。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家全包的团，更多的携程五钻的入住，这是一款高端的重庆。我再来讲一下，它是一个高级的重庆，非常高端的重庆。高端在哪儿呢？就是首先它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不去集散中心，除了有一晚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写的是全程入住的是携程五钻，为什么加上更多两个字，就为了显示严谨，因为我们一晚是在仙女山入住，仙女山入住的那晚可能是四钻，可能也是五钻啊，但整个在重庆的入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刚刚有提到啊，进入到六月份的话，就是很多的出发日期孩子们都是可以选择的，很多个出发日期就是孩子们都可以选择。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六月首先是高考，7、8、9、3天要高考，然后6号是看考场，就是首先是就要放这几天假，然后接着马上就到了端午节，端午节的时候还要放3天的法定假日，然后在6月末的时候啊是中考放假，中考也是3天，27、28、29之前还有25号也是看考场，就是整个我说了，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就您的孩子除非他是初三或者他是高三，其他年龄段的话都是在一个放假的状态，就那几天都是要休息的。整个全国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自己来看看你的时间啊怎么来好。最火的出发日期就6月4号啊，需要的就是可以马上说带孩子就可以出门去玩的好地方啊。重庆这个地方我说了，它不仅是

是有好风景，重庆绝对是好风景啊！五龙天生三桥，当年拍摄《变形金刚》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很值得去，很漂亮，一路走下来全是风景。另外，就是龙水峡地缝，还有我们的这个乌江画廊的游船，我们给大家去的这个上船的地方是整个在乌江里最漂亮的那一段。最漂亮的那一段，然后另外还看整个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宋最著名的表演《重庆一九四九》。然后，重庆这个地方怎么来说？我一直来强调，就它不怎么适合自由行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要自由行的话，你到那儿当地也是天天都要打车出去，你要想自己开车，然后看导航来行驶的话，那你会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因为重庆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它不是之一，它就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一个路到另外一条路，它都是有桥连接在一起的啊。重庆它的名叫山城，山城就是所有的房都是错落有致。之前我们要看到视频的时候，你会想，你说你现在是在一楼啊，还是现在在多少层？你不亲临现场，你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但你到了现场之后啊，就跟你在小视频上看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不适合自己开车，因为我们自己开不明白，这个你上桥了之后，在桥上和桥下的路是分不清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我始终来强调，它不怎么适合自由行，一定是一个非常熟悉路况的人，非常熟悉路况的人，然后在这里来弯弯绕绕的不停的走。我不说了吗？到了桥里面，就是在那个穿山洞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还会看到那个红绿灯啊，都是很特别的。但是它当地的那个出租车倒是很值得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是值得感受的啊。为什么说？就是它那个司机开车都特别的娴熟，特别特别的娴熟，然后整个的路况啊，很熟悉的样子。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想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拿出您的手机，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就先进入到你的微信里面，微信，点开微信之后，然后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一定要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鹿是梅花鹿的鹿啊，鸣是口鸟鸣。我一直来强调这个重庆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的，就是因为它好吃的就是很多，它跟我们当地就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的口味是很搭的，很搭的。就是我们做团队的时候，一个去成都也好啊，一个是去这个重庆也好，就是咱们东北去吃这个团餐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口味很不错，南方的朋友可能去吃的时候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咸。就包括我自己啊，去贵州吃我也很开心，因为贵州它的口味感觉也都很好，它是有点酸甜口，就我自己对这个酸甜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说了，我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少就要吃的啊，为什么？因为众口难调，这个没有办法来确定，就可能我们都喜欢吃到不行了，但有的朋友就不喜欢吃，这个没有办法。我当时就说嘛，值得每个人对他有一个不同的评价。好，这里说到了贵州，我们马上来说一下贵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贵州，我再来再说一下，是市面上最高端的贵州，你千万不要拿就是外表上看。有些朋友说，哎，我们这个团他也说没有购物，你说你现在就跟他问死了，你就问他是不是没有购物没有车销，肯定没有人向你推销东西。当你非常肯定的去问他的时候，对面就会给你不一样的回复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它是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什么样的标准，全程没有购物。

有自费，没有车销，携程四钻的入住加西江的客栈，包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它是一个真纯玩的团，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就保证你去玩的时候是一个你想到的最干净的团队。就因为总有些朋友常年跟我们走，就问，哎，陆明，你说这个贵州怎么样？我说我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贵州是我们的标杆产品，是吧，我们的标杆产品，就是它代表了我们团队当中啊，国内团队的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说它最高标准呢？因为它是携程四钻的入住，就是说跟携程五它还是有区别的啊，但是它的性价比很高，6月5号还可以出发啊。现在我们给大家都是推荐的很多团都是6月4号6月5号6月4号6月5号反复来强调这几个日期。它的好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几点，6月6号到9号之间是学校来高考站这个考场，多数的学生朋友都是放假的状态，所以想带孩子在暑假之前出门的，又可以享受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的话，哎，那现在就是你的上上首选。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有人说家里老人想要出发，6月份在7月之前，那家里老人都可以出发，因为它价格很低，就现在我们平台上推的价格都是非常低的。但是一进入到7月份，进入到7月初之后，整体的价格都在涨价啊。但有些地方的这个价格现在它要相对慢一些，就比如说是新疆，因为新疆进入到6月啊，今天5月23号，就是新疆进入到6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它的正式的大旺季了。每年的6、7、8是它的黄金时间，9月份我们也会推荐，过了11之后那个点我们马上就不推荐了，点到为止。为什么？因为它的温度低了。有人说温度不低啊，对，有人说到的温度不低，它指的是个别的地方，因为对于多数朋友来讲，我们去新疆玩这辈子可能就去一次，所以你要在夏天去的话，你希望会去到天池，对吧，你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就是你最起码要去趟草原。然后6月份之后还有很多朋友想去这个独库公路来看，这个公路就这么有名气，但是它具体什么时候开要视这个天气状况而定。它每年开放的时间非常的短暂，6月到9月，然后就关了，其他的时间它都是关闭的状态。所以你就想吧，你想选一个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怎么来去感受它。然后我们说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团，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新疆，有人觉得我们新疆是要贵一些，我说我们这么多年都坚持推荐贵的团，这么多年都坚持推荐贵的团，就是因为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而且新疆是8天的团，别谁跟您说就2、3千块钱、3、4千块钱你就可以去新疆玩一趟，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就下不来，那是肯定下不来的，它的车程路程都非常的遥远，而且当地的入住条件之类啊，都是代表了它整个的一个水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它是由细节来决定它全部的成败的，而不是说大面上，不是说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有人总说我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就是这儿了，就是这儿了。为什么这一个地方？就像张家界最便宜的团有1000多、2000多、3000多、4000多、5000多，都是这一个地方，上面写的是张家界这三个字，为什么会差这么多钱？因为它的品质完全不同。你知道全程住携程五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标准，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去不去超市是什么样的？你只要去了超市，它的整体价格它就会下降。昨天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就提到说他想去到那个新马泰，就是三个地方都去，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加泰国三个地方都去。我说如果是新马泰这三个地方在一起的话，他一定有个前提条件，就这个团他一定去购物店。他说那我不想去购物店呢。我说那你要想去一个没有购物店的新马泰的团，那你就只能是新马走一次，泰国走一次，这样才可以做到。如果新马泰三个地方都连在一起，还没有购物店的团，它都要过万的。所以就是这样，有人说啊，怎么可能啊？我们这儿才卖5000多，我说。

家卖五千多的团，它首先一定有购物店，然后它里面还会给你说在这个地方要大约推荐多少资费，在那个地方大约要推荐多少资费。它就是行程旅游，它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你用外表去看到了一个价格，你就看到了它的内核。包括我们马上就会推荐的去俄罗斯的旅行，就俄罗斯的团队，它从五千多到一万多，你在大荒上看感觉都是一样的，就单面上看它都是一样，但是五千多的团，它在旁边有个特别小的括号，上面写着不含导游服务费2500元，这是一个小括号。你一个五千九的团，6000块钱的团，加上这个小括号，那它就要到8500了。这个小括号还是必须得交的啊！你说那我不想交，哎，不可以。另外到了当地，他还会向你反复来推荐资费，就只是你参加多和少的问题。就整个这个旅行下来，每个人的花费都要在8000块钱到9000块钱之间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他一定还住得不够好，人数还有些多，所以我们不推荐这样的团。我们上来推的团就是10000多的，然后有人说，哎，你看这不就贵了吗？不对，这个10000多的团它包含了联运，它你不需要花那2500块钱，到当地也不花一分钱的资费，就是这样的。你会在出发之前把所有的内容看得特别的仔细。我们推荐的所有的团队，没有一个拿出来是随便推荐的，都是精挑细选，都一定是确定好了它足够什么样子才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些地方的价格不是你想的，就好多人都会在心里给自己去到目的地一个价格，我打算去这个地方它是多少钱，我打算去那个地方它是多少钱。如果你愿意去看一下大交通，然后你再看一下当地的入住，然后你再看一下交通费，你就会知道在旺季的时候包括淡季的时候，就团队游肯定比你自己去，肯定比你自己去便宜，这个是一定。因为好多之前就有人们跟我讨论，他说我是自己去便宜还是跟团去便宜，肯定是跟团去便宜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团队票啊，我们拿了就是团队票啊。在机票这一块你本身就会省很多钱，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他一直有车来跟着你，全程都有人在跟着你，而不是你自己去。你自己去每一项都需要重新来排队，然后去买这个小交通的费。就有很多的大景点，就大的景点像类似沙界这种，不建议各位自己去啊，真心的。就是你非要自己去，那你买完票之后在当地也要报一个一日游，就肯定是这样的，这样会帮你节约很多的时间。这个地方你本身就没有去过，它从哪个条路上去走，什么地方会最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只有去过的朋友才会知道。而且像那种大的景点一定是走过无数次的人。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现在比较出发的日期就是集中在6月11号、12号。11号、12号，很主要原因就是好多的这个高考的学生朋友啊，忙完了这6年之后，要彻底的放松，出去玩一下。所以都欢迎大家来参考。哎，我们的出发日期都写的特别特别的详细啊，特别的详细，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啊，哪些日期是你喜欢的。好多朋友看到我们的团队都是在悄悄的涨价，对，就是涨100、涨200啊，因为它有时候是税在涨，有时候当地的地接在涨，它都是有一个变化的，所以千万不要想到7月和8月的时候价格会比现在低，那是不可能的。就6月份就是你握住的最后的低价，6月份就是你握住的最后的低价。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马上来说一下北京的团队啊，我们这北京的团走过的朋友也给他一个很不错的评价，因为他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团啊，我们是真纯玩。真纯玩，12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为什么我们要加上12人左右呢？在淡季的时候啊，淡季的时候它就是12人啊，在旺季的时候的话，它就是以12个成人为主啊，团队当中还会加一些孩子，所以就12人左右，这个人数不固定，每人价格2280块钱，可以选择加环球影城，行程非常的好，包含了故宫的3小时深度讲解，保证全程没有购物点，没有自费，也没有暗点，就这些都没有。全程首选的是二环内的4钻的入住啊，这个如果大家愿意去查的话，就在网上查一下，你看你住一晚要多少钱，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因为北京啊，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需要提前来做预约啊，所以就很难做到你跟我说明天走啊，我们这个是做不到的，只能你往后赶几天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自己来看。然后接着来说是团餐方面啊，团餐我们是包含了东来顺的火锅，还包含了全聚德。其实东来顺的火锅到今天为止啊，我都非常爱吃。不知道我说这句话之后会不会有人说啊，我也愿意吃啊？那对，但全聚德的烤鸭怎么说呢？它中间也是被评价了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们这个行程里还真是带您去到正宗的全聚德去享受这个烤鸭啊，味道因人而异吧。然后特别安排了颐和园的环湖游船。其实北京它是有很多的团队的啊，就细节方面可能每个人会差个100-200块钱。我们为什么坚持来推荐这个？一个是他人少，二是他在细节方面做得很好，他是真的没有购物点，然后另外就包含了这个颐和园的环湖游船。这个他整个走下来的这一条路啊，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另外就是军事博物馆或者首都博物馆2选1，看实际的情况。然后它整个在天坛的时候，它是包含小门票的，它是包含里面的小门票的，包含祈年殿的。大家不要小看啊，不要小看这些小门票，加一起可是很多钱的啊，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然后全程就一个车一个导游贴身为大家来服务，中间不推荐任何形式的自费的景点，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好多就是给自己的父母来报这个团队的时候啊，因为大家都是常年跟我们走，对我们团还是蛮放心的啊。对，没问题，就是我说他是什么样的标准，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很多很多的团队我们都是有亲自去过的啊，亲自去考察过，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亲自去看了才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您。以前我们总说这个话题啊，就是一说怎么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来问，是这样吗？

对啊，是这样啊。我们推荐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千万别问我们说这个地方你有吗，那个地方你有吗，我们都有，都有。在平台上，你今天没看到的话，给我打电话啊，我们就会把行程发给你。15643117370，15643117370。这两天还有两位朋友都来问我9月份去成都的团儿，哎，就是国内它不能出这么早，就国内都是它是一个月压一个月的。你看今天我们5月23号才把6月份的团带出来，6月2号、9号、16号、23号、30号啊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180。我们是8天的团。再来讲一下市面上最最干净的成都团队，它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的。无购无自费无车销的团，一个真的很干净的团，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含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南航的飞机，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入住。今年的飞机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2号、9号、16号、23号、30号都是我们这个飞机早上8:45飞。然后下午的1:25到，都是直飞啊。然后另外的回程的那个飞机是下午的2:30飞，然后的是18:20到，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飞机时间啊都是棒棒的。不喜欢早起的朋友可以选另外的出发时间啊，6月5号、12号、19号、26号另外的飞机。这个飞机呢它是下午2:20啊，因为后来我做旅游这么多年之后发现每个人，因为我自己就喜欢早早的去啊，但有朋友共享，那我还得早起，哎，说的有道理，那你就晚点起来，晚点起来，然后选另外的一班飞机啊。6月5号、12号、19号、26号就另外的一班飞机啊，下午的2:20飞，晚上的6:45到啊。因为成都它是夜生活特别特别特别热闹的地方，这非常非常热闹，热闹到不行那种状态。晚上去成都玩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就随便去到这个大街上，就是特别是人比较集中的这些啊地方，你就会发现极其的热闹，到半夜12点的时候都有好多人在逛逛逛。九寨沟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可去啊，春夏秋冬都可以去。不同的季节去的绝对都是不同的风景，肯定是。就是有人说那秋天最美的，可以啊，你秋天可以去，秋天你去了的时候一定当地人会跟你讲，就是导游会跟你说欢迎你在春天的时候继续来一次，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色，哎，就是这样的。好，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高端的啊，高端的这个香格里拉加美丽雪山加丽江的旅行啊，这个就是它非常的高级。我再来说一下它高级到什么样的程度，从做旅游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我们做旅行的就看到这个行程之后大家都会非常的心动。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真的足够好，真心的它是足够好啊。它除了价格高一些之外，其他的行程内容都特别好。它首先是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用早起的团队，不用早起的团队，然后去到香格里拉，它有一晚入住，入住的时候提供的是供氧的酒店，就是那个酒店里房间里它本身啊就会有氧气，就会你在房间里就会很舒服。然后3晚的携程四钻，还有一晚在塔城的4家花园民宿，非常有感觉的地方，你去了以后感觉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然后行程特别好，有机会看到的是美丽雪山的日照金山，这个就是极其极其壮观的了啊。然后飞机时间也是非常的好，是长春飞丽江的飞机，长春飞到丽江的飞机，然后回程的时候也是从丽江飞回长春，哎，就是这样。

一个团最多八个人，一个团最多是八个人。6月6号、6月13号这两个日期都可以出发。就如果大家一直想去，有些朋友就是对这个香格里拉很感兴趣的啊，大家就可以选这个团，因为这个团它的优点是什么？就是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适合从6月份开始出发的，就是你看6、7、8这3个月建议大家去，因为它之前的温度太低。真的是温度太低了，太低的话，好多人去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向您推荐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每一个景点的时候，都是以它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内容来向您来推荐啊。就有人问我说：“哎，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去？那个地方什么时候去？”它一定是很适合的时候才可以去。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7370，156-43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啊，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有13年的历史，所以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谢谢大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明天同时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鹿鸣的乐游吧。

0: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0: 一起出发去寻找那个梦想中的自己，那个曾经丢失的自己，那个豁然开朗的自己。然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1: 相聚，开怀大笑，释放旅行。寻找自己的过程，鹿鸣的乐游吧一直欢迎你。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5: 好嘞，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呢，我们同样请来了很多位的嘉宾，有老师，有同学，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我们在排演，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感悟，以及呢孩子们应该了解的关于长征的一些知识。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呢我们的老朋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博士学校5年8班的段敬晨。我现在是12岁。
1: 哦，你现在12岁，好了，可以了。你这次也参与到我们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排演的过程当中了吗？
0: 是的，
1: 是的。好，一会儿呢，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啊。这边两位同学呢，坐在建勋老师的旁边，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他们好吗？先认识一下离我近一点的这位同学吧，请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年八班的王博寻，我今年12周岁了。
1: 嗯，你们应该都12周岁了。来，离我远一点的这位同学，哎呦，辛苦建勋老师，怎么称呼你啊？
3: 大家好，我是5年8班的王一鸣，来自长春博树学校，今年12岁，最爱画画和跳，不是唱歌
1: 啊。行，唱歌跳舞不分开。那你这次在长征组歌的这个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排演当中，你负责参与了哪一段啊？是唱歌还是跳舞还是朗诵还是什么呀？
3: 我负责了齐颂这一块
1: 啊，参与了齐颂这一部分。好的，好的，好的，就是好在说的不是画画哈，我们画画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其实是很难表述出来的，但是并不妨碍呢孩子们去喜欢这种艺术的表演方式。其实今天呢，我在来之前呢，我还在群里边呢跟那个耿老师、跟同学们、跟建勋在交流。我说今天我们上一场节目呢，也是在讲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系列内容，我们是广播剧。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提到了那个广播剧呢是叫这个遵义城的小号手。这一次呢，我们是讲的是雪山的部分。然而在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一曲和这个过雪山草地这一曲中间，有一段是特别重要的，
4: 对，
1: 也是今天呢我们依照着咱们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访谈节目应该聊到的一个段落，就是4渡赤水出奇兵。哎呦，这一段呢简直是太精彩了，每一次我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都忍不住的心潮澎湃。所以邀请建勋老师先来和我们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曲他讲述的这个四渡赤水它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呢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呢？
4: 好的，那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一段啊，它主要是发生在咱们长征中期的一个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1: 嗯，
4: 时间大概是到了1935年1月份。
1: 嗯嗯，
4: 那么这也是咱们整个长征过程当中最艰难最危急的一个时期。那么简单回顾一下啊，在之前咱们那个红军长征啊，因为第五次围剿的失败，
1: 嗯，
4: 被迫离开了根据地，开始踏上了长征之路。
1: 嗯，
4: 但是呢在长征初期的时候，由于像博古、李德这一些这个原来中共的一些领导，他们的一些指挥上的失误，导致我们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也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湘江战役里损失惨重。
1: 嗯，
4: 所以啊一开始红军战士有8-9万人，
1: 嗯，
4: 最后导致就剩下3万多人了。
1: 其实准确一点说呢，你86000多。
4: 对， 对
1: 啊，官方说法86000多。
4: 那么
1: 锐减啊。
4: 对，锐减，减了非常的多，所以说叫血染湘江嘛。嗯，
1: 是非常非常的惨烈。
4: 那么在红军队伍渡过湘江之后，迅速的就攻占了当时贵州的遵义这个地方，并且在遵义这儿啊召开了当时的共产党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重要转折的一个会议，就是遵义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彻底结束了之前错误的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那么这也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
1: 嗯，
4: 但是呢当时的形势啊依然还是非常危险的。渡过了湘江之后啊，国民党当局调集了近40万的大兵部队，从4面8方向遵义地区合围，企图把当时的3万红军彻底消灭在这个川黔滇3省交界的狭小地带。
1: 嗯嗯嗯。
4: 那么此时红军长征面临的就是眼前有长江天险，身后有追兵紧逼，天上还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所以非常非常的艰难。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敌强我弱、四面被围的危机情况下，毛泽东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妙的战略。他当时啊指挥着红军在赤水河的这个两岸来回机动行军，红军部队灵活穿插，声东击西，最后把当时围追他们的10万敌军调动的是晕头转向，最后成功的跳出包围圈继续北上，完成了这个后续长征。

0: 等的这个道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四渡赤水啊，可以说是整个运动战、机动战的一个典范的战术，充分的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种战略战术，也展现了这个红军战士啊，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怕艰难、机智勇敢、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
1: 嗯，对，这个四渡赤水出骑兵在整个的原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阻歌》里边呢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章节，浓墨重彩啊。哎，前面的这个部分呢，感觉你看，包括这个送别呀、包括遵义会议放光辉之前的那些段落呀，又紧张啊，然后呢又在遵义会议这块呢又看到了这个
0: 希望。
1: 哎，对，是到了四渡赤水这儿，终于出现了一种不太一样的这种情感。
0: 哎、对，
1: 刚才听建勋老师这介绍过之后呢，可能大家呢对于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当年的这个旗啊，还有这个出兵的这种这个面对的这个情况这种险，还不能够非常准确的把握呢。没关系，我们过两天咱们这个演出就正式开始了。哎，你可以这个，你可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去看。如果呢不能去现场，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观看，我们会进行网络直播。对，所以这一部分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0: 对，
1: 用语言去描述这四渡赤水的旗呢，确实还是有一些难度。我们争取呢，在这里边通过一些细节的描绘，争取让孩子们呢，去感受感受。那建勋老师，当年赤水一带的地形和这个敌人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个追击的形势，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好，那咱们先说说敌人。
1: 嗯，
0: 刚才也讲了啊，经过这个湘江血战之后，红军就剩下了3万多人。
1: 嗯，
0: 但是国民党当局调集了40万的大军，把红军给围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人数上我们是有非常大的劣势的。
1: 嗯，
0: 那么当时他们又是从哪些地方围住我们呢？从北面看啊，是当时由川军率领的十几个旅沿着这个长江开始紧锣密鼓的这个布满了防线，阻止红军北上。那在东面呢，湘军啊又负责驻守在这个乌江东岸，防止红军往东突围。
1: 嗯，
0: 南面呢有黔军啊守住遵义贵阳一带啊，从南边就把红军给堵住，最后连西面这个滇军啊有3个旅防住这个云南边境，不让红军西进。所以我们看啊，四面八方全部都布满了敌人的堵截。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些地方军阀之外，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中央军也紧跟在后面。所以说，单纯从敌人这个数量上来讲，红军面临的真的是一个绝境中的绝境。
1: 嗯，
0: 那么不仅如此啊，咱们再来看看当时这个赤水一带的地理环境。那赤水呢，就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这样一个交界地带。
1: 嗯，
0: 那么这个地儿呢，它是地跨了就我们说的这个滇，就是云南省，
1: 云南
0: 黔、贵州省，川就是四川省，它是地跨三省，它是当时整个长江上游这个部分一个很重要的支流的区域。那么赤水这条河本身呢，它的河道也非常的曲折，水流还很急，然后河的两边呢都是悬崖峭壁，大山连绵，地上是沟壑纵横，山路都是那种又险又窄，特别难走的这样的道路，没有那种开阔的地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大部队想前行，红军想转移想移动是非常难的。而且不但如此啊，这个当时这一带这个气候上经常有雾，包括这个树林呢又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视线也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对行军来讲是极其不利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想一想啊，很多事情它虽然有不利的一面，但是相应的我们也要从不利的当中去善于发现一些有利的机会。
1: 哎，对，这个就是有能力的伟人，
0: 哎，
1: 他就能够
0: 做到的。
1: 对，
0: 所以当时毛泽东他就非常善于捕捉战机，化不利为有利。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样一个极其不利行军的地形，那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它有什么有可能是有利于我们的呢？你看啊，山路曲折，视线不好，丛林密布，它是不是非常隐蔽啊？
1: 你看不着它，它也看不着你啊。
0: 哎，对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它也有它的优势，就是方便隐蔽。
1: 嗯，

0: 那么毛泽东啊，一直他都有战术上有一个坚持的，就是面对强于数倍于我们的这个敌人，一定不要硬碰硬，要打游击战，要诱敌深入。所以当时他就利用了赤水附近的这个地理环境，他非常方便红军啊在这个山林当中穿插隐蔽，灵活机动。那么这一切本身是可能不利于红军长征的一个情况，让他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成为了这个后续创造奇迹，创造了条件。
1: 哎，对，就是当我们讲到这儿啊，说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首先它得有这个条件。
0: 对，
1: 那这个条件它一直就在这儿。那就有的人的伟大啊，就是他能够看得到
0: 对, 对, 对，
1: 让人称奇，拍手称奇。
0: 对，
1: 你看在四渡赤水出奇兵里边的那个这个词儿，他在唱的时候，丢岩浆啊，他那个曲调的风格感觉都不一样了。
0: 对, 对, 对，
1: 一会儿我们请童慧来给我们做这个详细的介绍。
0: 嗯，
1: 我们再聊回刚才的这个四渡赤水的这个过程。刚才感谢建勋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些讲解、一些介绍。那我其实很想和这个耿老师还有同学们一起再交流交流啊，就是耿老师，你看啊，无论是建勋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这地势，还有呢我们面临的种种的危机，甚至呢就战争这种事情跟我们现在的小学生他的这个关联都是如此之远啊，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班上呢，今天来了这三位同学呢，都是参与了我们这次红军不怕我们这次这个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排练的同学。您作为班主任呢，平时也一定对孩子们在长征的故事啊，长征的相关精神方面呢，会有一些普及。您在帮孩子们进行普及这些知识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能够帮助他们去真正去理解，红军长征时的那些困难和那些不容易的呢？请您和我们聊一聊。
2: 现在的孩子呢，生活比较安逸，衣食无忧，生活比较顺遂，他们很难直观地体会到战争年代的这种艰辛，所以在讲解像这样的战争时的情景时候呢，我不会只讲文字的史实，而是可以结合一些情景的体验。比如用简单的道具模拟重重的关卡，让孩子们试着闯关，感受到步步受阻的这种压抑的情感，然后呢再对比当下的求学经历了、生活经历了，这样的顺畅引导他们明白红军当年面对的是枪林弹雨、缺衣少食，每前进一步呢都要拼尽全力。那同时呢，我也会给孩子们找一些老照片啊、短视频，把抽象的这种战争的场面变成他们看得见的画面，让他们能够真切地读懂长征的这种艰难，然后让孩子共情。
1: 哎，对，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和老师在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多媒体的手段，因为现在在学校里面好多学校的那个黑板啊，就是可以播放多媒体影像的那种。
2: 是的，
1: 多年以前我们在做，因为同时美文这个节目也做了十多年，我们上一个同时这个青少年教育类的节目呢也做了十来年，加在今天呢也得二十多年了。过去还没有这个场景的情况下呢，好多老师都说就是假如能够播放多好啊！那时候手机也没有那么方便，坦白讲呢找资料也没有那么方便。您看您刚才就提到会借用这些多媒体的手段啊，包括设置关卡来帮助孩子们去理解。那我想孩子们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呢也各自有各自的感受，是吧？一会儿呢就要请这三位同学呢来依次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时间也有限，因为这马上要进小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同声美文，这里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稍后再见。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 同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了，也欢迎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嗯，今天我们依旧是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访谈。
2: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老师，也邀请到了同学们。
2: 是的，
1: 首先我们邀请到了长征新区教育局团委的
2: 李建勋
1: 老师，也邀请到了长春博硕学校小学部五年八班的班主任耿荣阳老师，
2: 好，
1: 以及三位同学。
2: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童声美文的直播间。
1: 刚才呢就是没有来得及跟童慧去交流啊。那童慧呢作为这一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总导演，我们刚才和建勋也聊到了在这一曲就是传统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它里面有一曲叫
2: 四度赤水
1: 出奇兵。
2: 是的，
1: 那这四度赤水出奇兵这个原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这个长征组歌，它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了它的艺术表现有哪些特点，而这些哪些特点能够借鉴到我们的这个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个长征组歌的这个表现上，孩子们能够去展现这个艺术形式上它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能和我们谈谈你的这个感受吗？
2: 好，其实呢到了四度赤水出奇兵这一个曲目的时候呢，是长征组歌它的第四个曲目。那这首曲目呢它旋律听着就和前边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比方说遵义会议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曲调它是非常舒缓的，然后呢就一下子看到了光明的这种感觉。但是到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时候，这一块呢它是融入了四川云南当地的民间的小调，然后开头是舒缓的，像是在讲大山里的这种艰难，然后当讲到行军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一下子节奏就又变得非常的轻快和利落了，他呢就感受到了这种灵活和巧妙的感觉，就特别贴合当时这个红军四渡赤水这种机动作战的这种特点。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在我最开始去学习这个曲目的时候呢，从原版的最传统版的长征组歌当中呢，他们是这个合唱。
1: 对，合唱。
2: 整体是
1: 有领
2: 唱。对，有领唱，然后整体是合唱。然后呢我又后来呢又学习到了一些不同的晚会当中的这一个曲目，它又融入了不同的舞蹈情境在里边。
1: 舞蹈。对。
2: 对，就不单纯是领唱和合唱了，还有把这种情境舞蹈也融入其中了。比方说当四渡赤水出奇兵这种战士们在勇猛的作战的这种状态也体现在这种舞蹈当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排演的时候呢，我就结合了他们共同的这个特点，既有朗诵又有合唱，同时还有情境舞蹈。
1: 所以是非常丰富的。
2: 对，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这一曲呢当时的时候就是邀请到博硕学校来排演的时候，也是博硕学校当时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曲目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尤其对于孩子们来说好像是有点难。但是我就跟他们讲到，我说呢先把这个背景去讲给孩子们，然后我们可以分块去排。
1: 你这是一个好办法。
2: 对，然后就分块去排，不同的孩子他去掌握不同的艺术的这个专项。比方说一部分孩子他就是朗诵的，他这个朗诵出来气势就好，然后一部分孩子呢他就是合唱的，那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朗诵结束了，合唱在这个朗诵的这个沉浸的情绪之中，这个唱就起来了，然后再紧接着就是一边唱，这个舞蹈的这个情境舞蹈这一块也就跟着合唱这一部分就融入进来了。 所以这一曲呢，就是我在整个编排的过程当中，它是艺术形式，它是非常丰富的。它是这样的。
1: 你看，那个刚才童辉老师讲呢，就是孩子们只要把这个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啊，把它做到好，做到标准就可以了。
2: 对。
1: 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恐怕孩子们呢，对于这个《长征组歌》的整体的过程，还有它背后的一些历史，他理解的就有限。于是我们有了，哎，《长征组歌》在我们《同声美文》节目里边的这个访谈的过程，
2: 对，
1: 啊，一个大思政课的这么一个感觉，
2: 嗯，
1: 一个呢也是去普及一下长征历史知识，同时呢也和同学们去交流交流，
2: 对，
1: 哎，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这个，在我左手边的头一位同学啊，哎，我们在节目之前交流的时候，他就非常踊跃，来吧，这回正式的跟我们说说，这一次在参演我们《长征组歌》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这个篇章里边，你参与了哪一部分的表演呢？是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啊？
6: 我主要是参和王伯寻一起担任领诵这个任务的。
1: 领诵啊，朗诵里边的领诵，那很厉害呀。
6: 是的。
1: 对，这个词儿你能记住吗？
6: 啊，可以的。
1: 哎呀，就来一句，
2: 我对这位同学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他的声音特别洪亮。
1: 是吗？
2: 嗯，
1: 那我麦克风调小一点。来一句行吗？
6: 好，
1: 嗯，一句就行啊。
6: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
1: 哎呦喂，这很有感觉啊，
2: 是吧？一
1: 秒钟
2: 进
1: 入
2: 状
1: 态
2: 了，是吧？
1: 这得算主演之一啊。那来吧，说一说你参加这一次排演，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6: 能参加到这次《长征组歌》的演出，我是感到很荣幸的。这次四渡赤水让我非常震撼，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战士们智勇双全、不畏艰险的精神品格让我非常的感动。今后我也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前行力量，铭记长征的峥嵘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做个新时代好少年。
1: 这是有感受的呀。
2: 是的，
1: 这是有感受的。我们呢，因为这个同声美文的节目呢，只是我们整个的大思政课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线下的一些分享，在线下的分享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同学呢也表示出了和刚刚我们这位同学呢一样的一些感觉。
2: 是，
1: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只要把这个历史告诉给孩子们，他在心底就自然而然的就有反应了。
2: 对
1: 啊，因为这是在我们的血脉当中共同有的一段记忆，共同有的一段经历。好，说的真不错。来，我们来听听另外两位同学，你们来说说感觉好吗？来，先从你开始吧。
7: 我和段京禅，我是王伯寻，我和段京禅一样，也是担任这个《长征组歌》朗诵的领诵的。
1: 你也是领诵的部分。那你能想起来某
2: 一句
1: 吗？你
2: 说哪
1: 一句？
7: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1: 哎，好，这又鼓掌了啊！你看旁边同学已经开始鼓掌了。对对对，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气势。那你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参加排演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7: 这次能参加《长征组歌》朗诵，我内心特别激动。我参加的是组歌第四幕四渡赤水出奇兵。原本在我小时候，我对长征的理解是不怎么太深的。但是后来也就是在参演这个活动之前呢，我对长征的历史倒是了解的，但是呢我只理解那些抽象的文字。但是在经过这个排练之后呢，我就更深刻的理解了这段历史。我慢慢读懂了长征故事，也更加敬佩革命先辈们。我感觉能够用朗诵来传承这段历史是十分光荣的，并且收获还很多。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正是他们用那些勇敢与坚守，才有了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长征精神，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在之前，我 我有在之前呢，我有一次考试也是想放弃的，因为当时的模拟测都十分都考的十分不尽人意，
8: 不是很理想。是
7: 但是呢、
1: 这个话很难说出来的，对。
7: 但是呢，在这个，但是呢，在这个红，在这个长征精神下，我就想到了之前那些烈士们，之前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每天吃草皮，吃草皮，吃树根，比我们要艰难的多了。而我们的期末考试、期中考试什么的，也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所以说我靠着这份信念，最终考好了。
1: 其实我也经历过这个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我觉得也挺难的，也挺难的。但长征精神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不管多难，这个事儿只要是你一定需要做的事情，就要咬牙坚持努力，要把它做好， 对吧？来，我们来听听今天第三位同学啊，你是有怎样的感受的？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9: 我是王一鸣，我对这次长征组歌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年烈士们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能保持坚毅的精神，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
1: 嗯
9: 嗯，要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的话，很有可能坚持不下去。
1: 嗯，对，我觉得你说的对。
8: 是的。
1: 还有吗？
9: 因为我在排练和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也告诉我们了一段这样的历史。
1: 嗯，
9: 我尤为震撼，因为什么？因为咱们人数和敌军的人数根本就不成正比。
1: 嗯，
9: 咱们人数非常少，敌方人数非常多，在少数打多数的情况下，咱们还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觉得
1: 不可思议哈。
9: 对，
1: 嗯
8: 嗯，
1: 然后呢？于是呢？
9: 于是我就在生活中，我也要坚持下去。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放弃，比如像我有一次打羽毛球，
1: 嗯，
9: 一开始我不怎么会打，总被一些会打羽毛球的小孩欺负，然后我就总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烈士们这种精神也能，他们都能坚持，
1: 嗯，
9: 我就想刻苦练习，最终那些小孩都不敌我。
1: 哎呦，
8: 就是后来
1: 你取得了
9: 对
1: 阶段性的胜利。这得给你鼓掌，得给你鼓掌。
8: 嗯，
1: 你看这个王一鸣刚才说的，这其实就是这个长征精神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
8: 是，
1: 哎，这个其实非常的珍贵。
8: 嗯，
1: 历史一定要照进现实，它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8: 对，
1: 你看刚才这三位同学呢，不约而同的讲到了在学校啊听到了老师的讲解，
8: 嗯，
1: 然后也讲到了他们的感受。其实呢，这一定也和学校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那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请刚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一次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排演和他们这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
8: 嗯，
1: 学校在思政课堂上和校园活动当中是怎样做的，是怎样帮助孩子们更加直观的去了解这段长征历史的。好嘞，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
8: 童
1: 声
8: 美
1: 文。
1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1: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钝眼科。逆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钝眼科，89285888。
1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
5: 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你看我们

0: 时光飞逝啊，这转眼之间呢，咱们这个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长征组歌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准备阶段了。
1: 是的，
0: 那在这之前，我们好多学校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边的长春博硕学校。广告之前呢，我们来提示给大家的就是呢，你看孩子们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们对于长征组歌的感受，以及他们的体会，甚至还有他们应用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收益收获。那我们学校这边，包括我们班级里啊，在这个思政课堂上啊，包括还有我们校园活动当中，校园文化建设当中，是怎样帮助孩子这么直观的去了解长征历史的呢？耿老师能和我们去讲讲吗？
1: 好的，首先要特别感谢长征组歌导演组的信任，能够选择让我们长春博硕小学部的同学们来参演比较重要的丝竹赤水这一幕。然后在刚刚听我们班三位孩子发言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是极为骄傲的。尤其是坐在我旁边的段静晨同学，我看到他的眼眶是有湿润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学校这个课程安排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常常把红色精神浸润到各个环节当中，所以当孩子们提到祖国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眼眶湿润。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课堂上呢，会给孩子们细致的讲解红色精神，通过这个学校通过语文书中安排的课文会给大家讲解，还同时呢会搭配一些图文啊短片啊来辅助教学，帮助孩子们听懂读懂红色故事长征故事。也包括参加这次组歌表演之前，我们在这个课前，在孩子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准备之前，我们也给孩子们进行了这样的铺垫。那么在课余时候呢，我们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像我们每年有一次的班级歌唱大赛，那我们一般会选取一些红色歌曲，然后呢还会有每年一度的戏剧节，那我们戏剧节当中呢也会让孩子选取一些红色主题的这样的短剧，孩子们通过排练的过程当中，通过歌唱的过程当中，悄无声息的已经把这种爱国精神红色精神注入到了他们的心中。所以在刚刚他们的回答当中也能看出来，确实孩子们从这样的精神当中收获了很多。那么我们在这个长征组歌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们的成长也是有了明显的变化的。
0: 哎，你看老师说的，其实我忽然发现啊，就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在做着相似的工作。
1: 是的，
0: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的另外一场关于这个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线下活动里边呢，我也给孩子们讲到了关于这个长征的一些这个特别零碎的小知识。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广播剧，里边呢是讲要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开篇是这小战士们整理整理绑腿。我就问我说，孩子们你们知不知道绑腿是什么？谁都知道。我说绑腿是什么？都知道啊，那布条绑在腿上。我说绑腿，你看这个普及的非常好。然后紧接着问一个问题，我说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绑腿是干啥用的？
2: 对呀，它起到什么作用啊？
0: 于是这个问题开始五花八门了。哎，我在这儿，我想问问同学们啊，来，我们博硕同学，哎，有举手的，有举手的了。
2: 好，
0: 你先说说，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得和大家说说自己是谁啊。
2: 对，
0: 来，
3: 我是长春博硕学校五年八班的王博寻。
0: 王博寻。
3: 接下来我想大家科普一下绑腿的使用作用。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厉害！来。
3: 首先绑腿是在高强度行军中，为了防止战士们的腿会因为长时间的急行军而出现肿胀的现象，于是就用绑腿来使这个血液减缓这个血液流通。所以说呢，绑腿是在这个战争中是一个很强大的东西。
0: 哇，
3: 在当时别的国家，比如说什么法国呀、美国呀、英国呀，他们也是装备绑腿的，但是他们的绑腿不是一根一根缠上去的，而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绑上去的。这样，这绑腿这个东西吧，它是一种十分。

0: 好的一种东西，十分好的东西。
1: 嗯嗯，你答的特别特别的准确，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
2: 对，
0: 嗯，我是在书中了解的。
1: 哎呦，你这个读的真好，
2: 很棒、啊。
1: 五年级，今天我在线下讲课的时候，就有一些孩子呢，就五花八门的答案啊，说有是这个绑腿呢是防止泥水进来的、
2: 嗯、
1: 啊，防小虫的，防小蛇的，对吧？
2: 嗯、
1: 哎，你还有说法，来补充补充。
0: 如果这个队伍里没有担架的话，就可以随便找来，4到4-5根粗点的木棍子，最后再用几个人的绑腿拼在一起，就绑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简易的担架。
1: 对了，
2: 太棒了！
0: 况且这个绑腿也是可以在山地中防止这个小虫、小蛇的那种东西的。
1: 嗯嗯嗯，它还可以解下来做包扎。
2: 嗯，
1: 对，它其实很多很多种用途。来，给你点个赞、啊，给你鼓掌，真棒，真棒！嗯、
2: 你看平时学习的这些内容，就学以致用了。
1: 对、嗯，它不仅仅有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我们读书的时候的一个知识积累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你万一将来有一天我们徒步的时候，哎，你就知道我这小腿这儿，我想办法让它紧一点，对我们第二天舒缓自己腿部的这种压力，
2: 嗯，
1: 它是有帮助的。这个，其实有一事儿我不太敢胡说啊，就因为现在老师上课不有的时候也站着嘛，对吧？就是在小腿这儿呢，稍稍做点处理，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我是突然想到的，你们
3: 肯定是有效果。
1: 职业老师会在这方面有过传承吗？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学习当年学师范类学校，老师有讲过吗？
3: 这个倒是没讲过，但是我们确实也有同事，因为可能他这个有这个静脉的这个
1: 曲张，是吧？
3: 静脉曲张这种情况，
1: 对，这是教师类的。
3: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这种压力裤、压力袜
1: 啊，
3: 这样穿上的话，其实和绑腿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1: 是的，是的、
2: 嗯
1: 是。而且您看，您刚才提到这个压力裤、压力袜呢，其实效果相同，但是呢，它就是新时代的技术来完成的这个绑腿的效果。刚才我们这同学说到了一个挺让我们心酸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建勋有没有注意到啊？他说同时期的法军、美军、英军，
4: 对他们的绑腿，
1: 其实他们的绑腿都比我们的好，
4: 对，更先进，
1: 都比我们的好啊。就像老师说的，他可能是带儿的呀、袜儿的呀，或者一片上去的，但是我们的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就是靠着这布条、土绑腿自己绑，咱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其实是多方面可以帮助孩子们去理解胜利，理解面对困难，理解我们有没有那么多优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人呢都是趋利避害的，你都是想干那种手拿把掐的事儿。你刚才那同学说打羽毛球，我也原来我玩什么某类体育项目的时候，我也愿意跟菜的就愿意玩。你就是他那差不多，他的新手不愿意跟他玩，但是呢他得跟我在差不多一个水平线上，完比我菜一点儿，我可愿意跟他们玩了。因为你能赢啊，你稍稍有点挑战你还能赢，但是就不愿意去挑战更厉害的、更猛的。但是我们在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呢，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那你就是需要咬着牙坚持去挑战，去进行这种这个
2: 坚持下去，去完成，
1: 坚持下去，对吧？你看同学们讲的真好。我刚才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想和建勋老师去请教一下。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呢，他一个呢是靠英明的指挥，还有坚强的意志，那他同时呢也是需要具体的来进行行动的，他才能够彻底的完成四渡赤水。我们在今天节目进入后半程的时候呢，我特别想请建勋老师呢再和我们去详细的说一说这个长征史上最精彩的军事奇迹，战士们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
4: 好，我们都说这个四渡赤水啊是一场军事奇迹，
1: 嗯，
4: 那咱们就来细细说一说啊，这个军事奇迹到底什么样子。首先呢，当时红军面对的是敌军不断收紧的这个包围圈，那原本啊红军的计划是要沿长渡过长江路北上啊，这个到了四川去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1: 嗯，
4: 但是你想这个时候啊，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已经把大部队全部都把守在防线上了，他们也探测到了红军的这个意图，对，
1: 对，
4: 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原计划行军，面对的那是什么？就是敌人的层层堵截了，
1: 对，
4: 所以当时、啊、
1: 数倍于我们的，
4: 哎，对，所以当时红军就果断放弃了原来的北上计划了，
1: 嗯，
4: 开始呢向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到了四川南方地区， 这一下子就把敌人这个提前的准备就给打乱了，并且让红军一下子跳出了核心的这个包围圈，暂时啊摆脱了去正面跟敌人重兵碰撞的这样一个事情，也为后续的作战呢保留了一丝这个争取的时间上这个还有空间。那么摆脱这个核心围困之后，红军又马上的捕捉这个战机，他们没有真的去往川南走，而干什么呢？做了一个当时啊敌军完全没有想到的事儿，他们又转头回来了，二渡赤水。
1: 对，
4: 那回哪儿了呢？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从遵义，对吧？从贵州过来的。
1: 嗯，
4: 当时贵州也是有守军的，眼看着红军渡河了，所以当时贵州的守军也全军出动去追红军。那么红军就趁在这个时候二次渡河返回遵义了。哎，趁着当时这个大本营内部空虚、防守薄弱的时候，那么这支队伍刚刚，谁能想到啊？你说刚刚被赶离遵义，
1: 对，
4: 怎么就调转马头回来了呢？所以就利用这次机会，火速回师遵义，并且啊，当时趁势发动进攻，一举把遵义就给收复了，啊，重新给收复了，
1: 击败了遵义城的守军，
4: 对，歼灭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敌军。
1: 嗯，
4: 可以说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啊，这个取得的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大胜利。可以说这场胜利不光是说夺回了遵义，更主要的是振奋了军心。
1: 对，
2: 是的，
4: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战胜敌人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太需要胜利来鼓励战士们了。
4: 对对 对, 对，而且不但如此，他也把敌人之前的这个节奏给彻底打乱了。
2: 嗯，
4: 那我们说我们既然回遵义了，我们守住这行不行啊？显然也是不行的，因为大量敌人还在啊。所以说这个红军当时也知道遵义城守不住，回遵义主要是为了破坏敌人的这个阵脚，分散敌人的这个主力部队的这个兵力。因此呢，红军紧接着又定了第三条，干什么呢？第三次渡过赤水了，就是放弃遵义，第三次渡过赤水。但是呢，这次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我们渡河都要隐蔽行军，对吧？尽量不让敌人能看到我们。可是这次不是，这次啊，红军是大张旗鼓的向川南进行了。那我们说红军要干嘛呀？
2: 嗯，
4: 先哎引诱敌人，说的非常好，对，刻意暴露自己的行踪，并且那个敌人有侦察机的，人家咱们可能是靠人侦察，人家是有侦察机去侦察，一下子就抓住了红军的这个动向。那么当时啊，这个假象果然就把当时的国民当局给迷惑住了，他们认为红军这次渡赤水一定是要按照最初计划了，要北上了，要渡过长江了。
2: 嗯，
4: 所以敌人当时啊，把40万主力大部队全部都按照红军的这个进军的方向去追击，要死守住长江防线，硬生生的呀，就是把这个包围圈啊给他包围住。那么就在敌军全力西追，后方防线空虚的时候，这个红军马上干什么了？哎，再次渡过赤水，哎，调转码头再渡赤水，并且这时候全军火速的把什么电台呀什么全都给关闭了。
1: 嗯，
4: 整个红军是静默行军，趁着夜色呀，夜色做掩护，悄无声息的四次渡过赤水，可以说当时是从敌人的这个夹缝当中快速穿插。据说当时可能距敌军的守卫啊中间不过几公里的地方，当时任谁也想不到这支部队到底怎么趁夜色渡过的啊，偷偷过去的。所以说正是这个成功的突围，彻底的摆脱了身后十几万大军的这个重重包围。那么突破城围之后，红军火速南下，强渡乌江，直插到了敌军后方，可以说这一次是在短时间内彻底的甩开了追兵，被为后续这个长征继续北上奠定了一个很关键的基础。
2: 嗯，
4: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我们说四渡赤水，第一渡是干什么呀？是要主动避险，要跳出敌人的围困。那么第二渡呢，是要抢抓战机，反击取胜。哎，第三渡是干什么？是要巧设迷局，是要把敌人的兵力给调动起来。
2: 嗯，
4: 那么第四渡赤水就是要趁虚突围，彻底破困。
1: 嗯，
4: 可以说四渡赤水啊，最精妙的地方就是全程没有任何固定的行军路线，啊，这个不跟敌人硬碰硬，然后不被动死守，充分利用了赤水河当时流域这个非常复杂，刚才我们介绍过，非常复杂的这个地形河道，声东击西，虚实结合，机动灵活，哎，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灵活的战术，用仅仅我们说30000余人的弱小兵力，彻底的把敌人的大军给牵制住，把他们的兵力给调动分散开，最后把40万大军甩在身后。 那么这一战啊，不仅是说保留了红军珍贵的革命火种，哎，扭转了这个长征初期我们一直被动挨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可以说充分地展现了咱们红军战士啊高超的军事智慧、顽强的意志和这种拼搏团结的这种长征精神。
1: 嗯，
4: 所以说这个四渡赤水可以是不仅是说长征上的一场奇迹，也是中外军事史上灵活作战的，我认为是一个最鲜明的典范。
1: 是
2: 的，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就在这个四渡赤水这一个曲目当中，就最后这一句话，我觉得就总结了，嗯。就是整个这个军事奇迹就把它讲明白了，毛主席用兵
1: 真
2: 如
1: 神
2: 呐、
1: 啊，嗯，对，所以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就都会很兴奋，
2: 对，
1: 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呢，他也仍然是很兴奋的，
2: 对，
1: 那个演员在传统的红军文化演征男、长征组歌的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他是很有这个积极的那个感觉的，
2: 对，所以就是在最后一句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其实现场我们这几位同学都是。朗诵的同学哈、我们可以来展示一下，就这一句话：“
1: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
2: 对，特别的有气势。
1: 我把麦克风拉低一点啊。
2: 对，
1: 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最后这一句啊，
1: 来吧，
2: 啊，
1: 来，预备，走。
5: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 嗯，
1: 哎，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你看，建勋老师给我们讲了。那个耿老师呢也和我们分享了，我们呢也都去各自去聊了对于长征组歌的这个作品的体会和对历史的重温和学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孩子们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自己的思考。今天呢，孩子们也带着几个问题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我们来一起探讨。不一定每个问题都能说。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问题呢，他突破了好多我们今天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这个内容。我们还得给后面留一点想象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挑一个问题先聊着，这个问题你们谁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啊，俩一起举手了，谁提啊？俩人一起说啊，你俩刚才决出来胜负了吗？
2: 谁来说？谁来提这个问题？
1: 来吧，谁说？
0: 我们为什么要长征？
1: 哎，他们为什么要长征？就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啊，哎，你又举手怎么了？
0: 我们原本在瑞金待着好好的，为什么要长征呢？
1: 为什么要长征呢？是吧？还有补充吗？没有。好，建勋，其实这个我们在头一节，这个四政的大四政的内容里边呢，我们就已经和大家来分享过。但是今天呢，又是我们再次讲起这一段，特别是当我们讲到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这一段，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血战湘江，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遵义会议出这个范光辉，我们又讲过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这个伟大。不过呢，当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再去回忆的时候，那我们不禁会提出一个问题：就假如我们不长征，这些困难不就没有了吗？何必躲来躲去呢？那我们不长征会怎样呢？又
0: 仿之前的曾国藩主张是。修建堡垒，稳扎稳打。然后呢，如果包围圈继续收紧，一直收紧到瑞金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瓮中捉鳖里的那个鳖了。
1: 嗯哼哼哼哼哼，好，哎，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建勋。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内容和我们一起去想？
4: 我觉得这个同学他其实说到了最核心的问题啊。
1: 嗯，
4: 对，就是我们不长征会怎么样？
1: 对，
4: 因为当时我们在瑞金确实建立起了我们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而且成立了当时的这个临时政府，可以说当时瑞金的那个时期啊，发展的非常的红火。但是也是正是因为我们的红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派了大兵屡次去对我们进行了围剿，比如说我们说的五次反围剿，那么前四次反围剿都在这个红军啊这个灵活的机动的战术当中，我们取得了胜利啊，每一次都是以少胜多，然后就是毁灭了敌人的这个围剿我们的企图。但是恰好在最后一次围剿的时候，这是也是我们刚才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刚开始提到的，哎，对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指挥下， 我们放弃了适合红军的游击战术。
1: 嗯，刚才提到了李德博古，
4: 对，李德博古、
1: 嗯，
4: 而采用了跟敌人硬碰硬，
1: 嗯，
4: 打堡垒战，打阵地战。那我们。

0: 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的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军事装备上，跟当时的敌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导致我们的第五次围剿失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1: 第五次反围剿，
0: 反围剿失败了。那么在当时啊，红军为了能够保留好革命的火种，只能进行这场军事转移。其实，在转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前路非常的艰险，但是为了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这个艰险我们要勇敢的去闯一闯，去拼一拼。
1: 对，所以就是今天结合我下午的时候去和同学们分享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就是没有人能够预知到未来。我当时在说呢，我说为什么他们要绑腿？你们为什么现在徒步不绑腿？我说你们跑个1000米、2000米、3000米，第二天疼不疼？疼啊！我说那你们绑不绑绑腿？他说不绑。我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知道今天完成这个任务，明天你没事儿了，
0: 对，
1: 你明天放假了。
0: 对，
1: 但是对于红军战士不是这样
0: 的，
1: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明天我还要行军多少里，
0: 对吧？
1: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我既定的这个任务，以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块，其实很好的说明，我既定的目标一旦被发现。那我们当然很灵活，在领袖的指导之下，我们当然很灵活的去做这件事儿，那就很可能不按照既定的规划来继续的完成我们原有的这个北上这个项目。所以就是明天是未知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唯有努力，唯有坚持才能够做得到。
0: 其实像我们的长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也是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长征能够坚持下来？因为每一个人虽然不知道我们到底该去哪儿，但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信念，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我们的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正是这个信念，让他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从来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丧失过勇气。
1: 终极的目标是一致的。
0: 对，
1: 哎，刚才这个同学啊做的这个解答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赞，和建勋老师的配合也非常的好。像我们是第一天见到咱们博硕的这些同学，同会可能见的时间多，比我次数多一点。我是第一次见。那像耿老师呢，作为班主任，一定对他们更了解。所以呢，我其实很好奇，在您的眼中，同学们从排演《长征组歌》到未来呢，要真正的站在舞台上，包括到今天，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他们在我们的直播节目里边呢，有了这么精彩的、自如的，现场有这么多火花蹦出来的发挥和碰撞，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的变化发生了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耿老师，
2: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尤其是这一幕，是长征路上最经典也最传奇的一幕，所以我们从学校的层面也非常重视。在这个排练前，我们也开展了对孩子们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科普讲解。那么其实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明显的。起初呢，我们班也不止仅有这三位孩子参演，还有舞蹈组的。起初孩子们呢，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完成一次表演，觉得有施展的舞台，很高兴，但是的态度比较随意。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排练当中，我发现孩子的表现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呢，慢慢的读懂了这个长征背后的历史故事、历史意义。在这种集体的排练当中呢，他们就互相的配合，然后彼此包容，非常有意志力，然后不断的打磨自己的台词。有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课间课余的时候聚在一个小帮，然后呢相互的说一说自己的台词。我就觉得孩子们真正的读懂了长征，真正的理解了我们为什么要演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欣慰的。即使我没有参与到孩子们的排练，但是通过看孩子们的变化，我觉得长征精神已经深深的植入在了他们的心中。
1: 从班主任的角度是的确不一样的。
3: 是的，其实呢，我呢也在整个排演的过程当中，我也经常会到博硕学校去，因为从最开始我去创编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四渡赤水这一曲目的时候呢，就是我一直也在和咱们学校的老师们去探讨孩子们能够这个有什么样的体力，能够完成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四渡赤水这一个曲目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曲目，然后这个曲目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难一方面呢是要体会这个长征过程的这种精神， 他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因为他们对于那段历史。

0: 了解的还是有限的。第二个难呢，就是从体力上的，因为这个曲目在我创编的时候，它是非常累的一个曲目，就是孩子们始终是在跑，
1: 对，
0: 始终是在跑，是不停的在跑。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就是刚开始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整个跑的这个状态，小腿其实是抬不起来的。但是当后来的时候，慢慢的我发现孩子们越跑越有力量了，就是我知道在他们的内心当中，对于这段历史他们已经融入进去了。
1: 对，就这种拼搏的不屈的坚持的精神。我们前两天呢，在这个我们棚里边进行演练的时候，
0: 对，
1: 当时也有一些困难，有一个女孩呢就哭了，然后呢我在她旁边走过，我听到了哭声，然后我说谁来安慰她一下。我没想到当我们再开始的时候，女孩擦擦眼泪直接站起来继续来表演，来进行练习。
0: 对，
1: 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带队老师我无法分清是班主任还是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他就说今天你们的表现其实也是在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长征。所以你看，一个娇气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有这个阶段，
0: 对，
1: 他总是要经过一些经历才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1: 长得更加的茁壮。如果我也是孩子家长，如果让我有得选的话，我更愿意让他们选择去经历长征精神的洗礼，经历长征组歌的排演。这也是我们在设计和策划和指导这个长征组歌的青少年舞蹈师当中，我们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很原始的驱动力。
0: 是的。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时间关系就先和老师们和同学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建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同声美文，感谢耿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感谢同学们。我们今天同声美文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关注同声美文。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

0: 因为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接受手术治疗的时候，医生首先会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如果你的血糖特别的高，或者你身体体质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你的手术是根本做不了的啊。所以像你这情况吧，60眼保完全可以用啊，就放心用就行了。这个吧，不需要你吃一粒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治疗啊。而且它是属于99味的组方合成的，它的药劲非常足，药力也非常猛。这里边你看提炼这个九层透眼明素，它就能轻松的穿透咱们九层眼组织里边。所以你要用上60眼保的时候，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看30秒钟之内它就能到达咱们眼组织当中了。所以你贴完之后你会觉得眼睛清清爽爽的，特别舒服。这个60天用完之后，你的眼睛不但说白内障晶体干净了，你的玻璃体干净了，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而且同时它能修复我们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之后吧，你的视力上能提升。那咱们临床当中这个视力恢复至少是能提高到5行以上的。所以你那个时候，
1: 那是太好了，
0: 眼睛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清楚了，那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了。而且这60天作为足疗程用药，用完之后都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你不需要说反反复复去用的啊。
1: 那行，那刘老师，我打算那个订两份。
0: 订两份，那一份是给谁订的？
1: 那一份吧，我先给我老伴儿，他眼睛也够，也跟我差不多，也挺糟糕。他呢也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好。
1: 但他有个严重眼病啥呢？就是黄斑变性。看啥东西吧，这三撇是不圆的，该直的东西才不直
0: 了，是吧？可以用，可以用啊。那这回这样，你们要是想都参加这个活动，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订。咱们这活动就这一两天，马上就结束。如果说提前发完，还有可能要提前结束。

0: 你赶紧跟场外老师去报这个名额吧，啊。
1: 啊，行行行。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为庆祝专利新药60延保上市3周年，康复千

0: 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4: 如果我问您一个问题，说这个皇上他的日子和普通人的日子有什么不同，您能列举出哪一些例子呢？我想除了这媳妇儿多之外，可能您会想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比较奢侈。那么您知道各个朝代里边历史上最奢侈的皇帝是谁吗？其实这个账不太好算，但是呢也容易算。怎么说呢？就是你先得知道啊，每一个朝代最奢侈的皇帝是谁，然后再把各个朝代往一块一比，用他的这个年收入来去对比他的日常支出，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算出来谁是这个历史上最奢侈的皇帝了。那万里长征总得有头一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清朝的最奢侈的皇帝是谁。其实这个几乎都没有什么悬念，别的皇帝想要奢侈也没有什么这个条件。大清王朝的所有皇帝在日常生活上最奢侈的是谁啊？就是乾隆。当然慈禧太后也很奢侈，但是那毕竟是太后啊，她不是皇帝啊。那么这个乾隆奢侈体现在哪儿呢？这事儿呢咱还真是有理有据的可以聊。因为在乾隆时期内务府的那个奏底单的档案今天还存世，我们能从这些档案里面发现乾隆那时候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比如说乾隆47年那年正月里的时候，宫里的那个内外膳房，他为了给皇族做吃的，他就买了许多的原料。这个原料的数字啊，今天看起来都疯了，吓人都。啊，为什么吓人呢？我挑一点我给您念念啊。说内外膳房用50斤猪55口，猪肉3935斤8两。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头一个是指50斤的猪来了55头。这个不算在猪肉里边，猪肉另提。然后文蹄儿270斤，肚子40个，心肺32个，啊，猪油49斤8两，大肠40根半，小肠55根半，腰子22个，等等等等，多了不给大家念了，因为实在是太长了。我跟您说，我这念的也就是一半吧，啊，但是您可能会讲呢，这算什么呀？皇族那老多人，再说皇上，你还开篇说了这乾隆他奢侈。那这个在饮食上吓人一点，这好像也是常态呀，对吧？再说大正月里过年的嘛，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那皇上家奢侈一点怎么了？各位，我没说完呢。这个是乾隆47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这10天里边的用的这做饭的原料。而且这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里边呢还有2天是禁止屠宰的。啊，也就是说不吃荤。哎，在这2天之外剩下那8天用了这么些。各位， 55

五口猪除以八是多少您自己算，3935斤猪肉我们给它算个整吧，啊，这个四千斤啊，除以八天，一天用了多少斤，都吓人对不对？你说这皇上他们家得有多少人在宫里边能吃那么多东西啊，这是相当之奢侈的。我在冷历史第二季里边还专门讲到乾隆的子孙后来要吃个鸡蛋都要算算账，换身新衣服都要算算账，而你再看乾隆这个时候他的日常消费这是多么的惊人。其实呢这事儿呢也不能说乾隆从小就是一个奢侈的人，也不能说他就花钱花惯了，他最开始当皇上的时候他不这样，哎，这个相对比后期的时候，虽然他也是皇帝嘛，对吧，他生活条件也要好一些，但是相对比后面的时候那他勤俭的多了。您比方说啊，乾隆元年2月15的时候，这一天呢禁止屠宰，当时在宫里边这些皇室成员吃的都是什么呀，皇太后、承乾宫、中翠宫、贵妃等位俱各止荤天素，就是你们都别吃荤的了，你们今天都吃点素的吧。那皇上吃什么呢？他这早餐是在养心殿里吃的，用方盘摆素菜7品，点心3品，奶子饭1品，银葵花盒小菜1品，银碟小菜2品，干湿点心6盘，上禁闭赏用，即此。什么意思呢？皇上这早餐啊，有7样素菜供他来选择，3样点心和1份奶子饭，然后呢还有小菜和盘儿有那么1份，还有呢单独成碟的小菜2份，还有其他6盘点心，这是皇上的早餐。我估计您可能也会说，这量也挺多的呀，这皇上也不太勤俭啊。请您注意，这是皇帝呀，乾隆皇帝呀，康雍乾盛世的第3位呀，他享受着了。他爸爸他爷爷给这王朝添了不少力，到他这儿其实这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而且呢咱们说句实话，他这些的东西啊也不是说只他自己吃，吃完吃不了就得倒了扔了的，不是这样的。皇上吃饭的时候啊，那菜品啊、点心啊、米饭啊，假如说剩了的话，他是可以赐予比他身份要低的那些贵妃啊、嫔妃啊，可以赐予这些人的。而且呢大多数情况下皇上赐予的都是没动过的。当然你比如说像贾宝玉在这个《红楼梦》里边说啊，我吃了半碗饭，我这饭谁谁谁能爱吃，我给谁谁谁送去，这个是就是关系太为亲密了，也实在是不外了啊，那是另外一个感觉。但是皇上不是。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呢这乾隆皇帝他吃了这早餐，您别看多少多少种素菜，既然他可以不吃，然后呢这东西呢也不一定就直接倒掉是送人，那和我们今天说早餐去一个自助的早餐铺，这有多大的区别呢？啊，当然这核心区别还是有的，它就不是一回事儿，吃的也不是一个东西。然而呢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皇上在这时候啊还行啊。您等到乾隆2年的时候，这是10月初2，在这一天早上皇上也是在养心殿吃饭啊，但是这天的早餐呢就不太一样了，他和皇后等位进膳，就是他不是自己吃的，他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吃的。在这儿呢我们得说一下皇上吃饭的这个规矩，正常情况下皇上就是自己吃饭的，如果没有特殊的旨意，甭说是那些嫔妃了，皇后也不好使，儿子女儿更完蛋，亲妈都不行，皇上就得自己吃饭。所以这一天10月初2，皇上跟皇后等位进膳，那就是这一天比较特别。那么他们吃什么了呢？看啊，珐琅碗菜8品，拉拉1品，攒盘肉1品，点心3盘，银葵花盒小菜2品，金碟小菜1品。你看这个比刚才那个多一些，但也没多多少，对吧？
这还是乾隆二年的时候。但是再往后看，乾隆53年5月19日起，乾隆皇帝呢打圆明园启程，驾幸热河木兰，就准备要出门了。那么这一天早餐他吃了什么呢？这天早餐呢是在一片云西暖阁进膳，用田七花膳桌，就这桌子有讲究。然后你再看这菜更有讲究，说摆燕窝扁豆锅烧鸭丝一品，括弧沈二官做。什么意思呢？咱就不去说这个燕窝和这个扁豆还有这鸭丝它比不比之前我们说这50多年前乾隆吃那小菜省事儿，咱就说后面这个沈二官做，就是乾隆这时候某些菜他是要挑厨师的了。哎，你看着没，这就这个派头这个范儿就上来了。再看九炖鸭子九炖肘子一品，正二做啊，这个人叫正二。乾隆一顿早餐这才仨菜，已经俩厨师了。来燕窝肥鸡丝一品，猪二官做，三位厨师了。羊肉片一品，脱汤鸭子一品，清蒸鸭子一品，烧刨肉攒盘一品，烀猪肉攒盘一品。我都是肉啊，没有青菜啊，各位到现在没青菜呢。乾隆大早上起来吃肘子，这事儿也是厉害了啊。接着看主食上来了，竹节卷小馒手一品，就是小馒头，孙尼俄芬白糕一品，这东西是啥我不知道，巧果一品。哎，这就是早餐的主食还有这个副食，主要的副食。哎呀，我看到这块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各位，就是你看过去咱们都说什么什么宫廷御膳啊，皇帝怎么怎么懂养生，怎么怎么这个讲究啊，所以长寿。我这一看不是这样啊，人都说这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才对身体有好处，那乾隆那时候显然他是有人给他做菜谱的呀，这怎么一大早晨吃这么多肉啊，一点青菜没有啊，各位，一点青菜没有，唯一能和青菜沾点边的就是那竹节卷小馒头，但是这也只是文字沾上而已啊。所以你看这个御膳他吃的他未必健康，对不对？咱就不说别的，早上起来给您上一肘子，您能吃得下去吗？吃不下去吧。哎，吃不下去，我跟您说这还没完呢，随送萝卜丝下面进一品，这可算来点顺气的啊，这也正常，你就吃这么荤，你不顺点气这能行吗？鹅食三桌，哇，三桌啊，饽饽12品，12样点心，菜一品，奶子2品，云一桌，内管领炉石4盘一桌，盘肉7盘一桌，上禁闭赏用。你看着没，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就这些，吓不吓人？当然了，乾隆中期的时候呢，他和乾隆初期的时候这个国事毕竟还不一样。到了乾隆中期，经济繁荣，府库充盈，乾隆在用钱方面大手大脚，这个也是常态啊。这个事儿你换成谁条件好了，大多数的还是要多花一点的。但是呢，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乾隆后期的时候，这个社会经济啊开始走下坡路了。乾隆皇帝呢也连年的对边疆地区用兵，加上他自己的南巡东巡啊，这些钱花的特别多，所以国家的财政负担十分严重。到后来呢，搞得这个钱都快花没了，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之前乾隆皇帝以及他的那些皇室的成员啊，皇室分子，他们已经奢侈惯了，到这时候你说让你就是少花点儿，他做不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乾隆皇帝到后期的时候，他的那个消费也是非常惊人的。由此我们从头排到尾，咱就说中国历史上大清朝谁是最奢侈的皇帝啊，那就是乾隆。但你说要是最

0: 奢侈的人呢，可能慈禧能跟乾隆拼上一拼。那，但这毕竟是皇族，他们花的这钱啊，和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联。而且有的时候呢，他动的那个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他动的是公款，这个就让人不舒服了。如果说今天我们自己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人，我们在条件允许的范畴下能够做一些对自己好一点的事儿啊，我吃一点好的，吃一点让自己健康的，让自己舒适的，我想这事儿无可厚非。特别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在我小的时候就曾经流行过那么一句话，叫年轻的时候拿健康换钱，上了岁数呢拿钱换健康。这个事情虽然也许不太对，但是在我看来呢也挺普遍。所以我一向认为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各位还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特别是那些处在一个高强度工作的、高压力工作的这个岗位上的朋友，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滋补品啊、调养着，您其实是可以用起来。我身边有一位大姐，她呢就是身体原因长期服用保健品啊、灵芝产品。我以为呢这东西贵啊、好啊，是吧？你吃着肯定特别愉悦啊，啊状态看着也好。结果呢，后来我知道呢，他跟我说说这东西啊，他吃那个灵芝孢子粉，又苦又贵又难吃，而且呢，你把它弄出来之后得搁水泡，泡的非常磨叽，而且特别特别的不方便。我看了一下之后呢，也确实觉得我认可不吃，我也不受那个罪啊，我也不惹那麻烦。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输出过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许多皇帝他的日常生活，那种丰富程度可能都赶不上现代人。为什么呢？就是他在皇宫当中限制了他在外边走一走的眼界，他每天呢只能从文件上以及与别人的对话上去了解这个世界，像什么手机啊、网络呀、电视啊、飞机啊，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所以他在这些享受上照现代人差得远了。可是反过来说，只要是皇帝当年有的东西，哎，只要是他能够得着的东西，那还是比现代人的普通生活那是强上太多太多倍了。咱们不去提什么心灵上的东西，比如说成就感啊，或者说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啊，等等等等，这些有点虚的事儿咱们不去说，咱们就说吃饭这件事情。说过去皇上所吃的那些东西，哪怕是简简单单的素菜，那也是普通人根本渴望不可及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素菜比较难做的这种故事呢，应该是在《红楼梦》里边说那个茄鲞，哎，这个得拿茄子，拿什么鸡汤，怎么怎么熬，得炮制多少天才行，这个菜呢又多么的金贵，一般人怎么吃不起，做一次这个茄子就盯庄稼人吃多少顿饭，生活多少天的这么一个成本了。你看这就已经是很贵很贵的了，对吧？但是皇上吃饭呢，这种复杂的程度是要翻倍的。首先我们来确定的是，这皇上呢他不可能天天吃山珍海味，就是再好吃再喜欢再进补，你天天吃那一样的东西，你不也会觉得腻吗？哎，所以这是皇上的问题，他呢还是希望着时不时的能换一换口味的。于是呢，按照传统的养生理念，他吃肉吃多了，或者吃海鲜吃多了之后呢，他是要吃一点素的。更何况呢，在中国古代，通常情况下，皇帝出于种种原因是需要斋戒的。这里边有呢庆典的原因，有祈祷的原因，也可能有一些这个信仰的原因等等等等吧。适当的他需要斋戒。但是斋戒又不等于禁食，皇上的斋戒那肯定不能以饿死自己为目的啊，所以他还得吃，又吃又得斋戒，于是呢他选择就是吃素。但皇上的吃素啊，跟咱们想象的那是绝不一样的，咱日常

俺老百姓怎么吃素啊？说我今天不沾荤腥了啊，我这水煮大白菜啊，你是蘸着酱油吃啊，还是蘸着盐末吃啊，都行。或者呢，水煮个豆腐啊，啊，水煮一个菠菜啊，水煮个其他什么。那北方人呢，还可能愿意吃个生葱、生蒜、生辣椒什么的，其实吃着也挺香的。谁说素的它就不香呢？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更讲究的、更考究的，这个素菜呢也要进行烹饪，也要炸，然后还买的那个什么素鸡啊、素鱼啊等等等等。但那不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一般情况下，老百姓说我吃个素呢，就是简单烹饪了。但皇上可不行啊！皇上要吃素得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说这个，崇祯皇帝吧，啊，崇祯皇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月他要吃十天素，这本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可是你就像我刚才那么说，说你吃素，那我给你水煮，或者说是我这酱炒，或者说是怎么爆啊，怎么那啥，不加荤腥，反正给你做上来，怎么做皇上都觉得不好吃。他嫌什么呢？他嫌寡淡，没味儿，没油水。可是你又不能拿油炸那个菜啊，做成天妇罗啊，挂糊炸就给皇上吃，一顿行，两顿行，天天那么吃，皇上不得上火吗？对不对？你这没法弄，那怎么办？这就难为大厨了，又想吃素，又不能全素，你说怎么能把这素菜给做好吃呢？我小时候看那个聪明的一休给出一招，说把这将军给弄出来，劳作一天，那不给饭吃，到晚上的时候，那将军饿的呀，吃那萝卜干咸菜配那个米饭都觉得特别香。可是这事儿谁敢往皇上身上弄啊？皇上不得弄死他呀，对不对？所以就只能从这个菜品的口味上来下功夫。那么这大厨也是真厉害呀，怎么做的呢？我给您讲一讲。那个鹅，活着的啊，活着的鹅，把毛给拔了，卖，拔了之后呢，在那个肛门里边进去掏去，那不是掏那个蛋，是掏这内脏，把内脏全掏出来。掏出来之后，再把蔬菜各式各样的啊，把这蔬菜放到这鹅的肚子里面去。哎，这不是肉包菜了吗？好嘞，接下来呢，把它放在水里边去煮，煮开了之后，就把这个菜呢从这鹅肚子里边给拿出来。怎么拿呢？那肯定就是抛开鹅肚子了。为什么之前不抛，现在抛？是因为之前要是抛开的话，这鹅肚子里边跑浆，那个滋味啊就进不到这蔬菜里边去了。现在抛呢，是因为已经拿出来了，这滋味已经进去了。但是滋味进去了，你想想那鹅内脏是吧，清洗的那得啥样啊。然后这蔬菜拿出来之后呢，再把这个蔬菜进行一番清洗，当然内脏是有味道的呀，一般的洗还不行，得用酒来洗。哎，用酒洗过了之后，没有邪味了，或者是用酒呢盖一盖这个邪气儿，盖一盖这个邪味儿，再拿麻油把它或者炒或者是煮，把它做成一道素菜肴。哎，对了，我忘了说了，这皇上呢，他除了还得素，还不能够这个太油腻以外，他还有一个口味上的要求，就是这东西还得好吃，还不能让我发现你在这里边放了肉。你说我这个菜搁肉炒完，然后我把那肉挑出去，这不行啊！这皇上能吃出来，你必须得让他觉得这是素的。你看这个对这些厨师那是多么大的考验啊！而且这种偏好，饮食上的这种喜好，还不是崇祯皇帝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嘉靖皇帝也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吃素，但是所有的素食必须得啊，怎么办呢？这原文介绍啊，是皆以荤血清汁或剂以尽，这是万历野敌篇里面记录的，说不能够就单独就吃这个素菜，哎，必须得拿荤的去勾一勾，要不然单吃这素的是吃不下去的。这是皇上的吃素。至于说皇上吃素的这个理由当中有没有减肥这一项，我想呢未必就没有，
因为

0: 哎呀，皇上的这个饮食啊，那就真真正正的是想什么时候吃，他就能什么时候吃，想吃什么，他就能吃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崇祯皇帝，他特别爱吃什么呢？他喜欢吃燕窝。但是吃过燕窝的朋友都知道，那东西也可能是这个手法不行吧，没有御膳的那个功力，那东西你谈不上什么好吃啊。不管是即食的还是自己在家操作的，我都试过，没有感觉有多么好吃。哎，但是皇上就喜欢这个，那喜欢燕窝，那就吃呗，经常吃。可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燕窝这东西你不太好调味儿，你怎么能给皇上调出一个他喜欢的这个口味呢？那给皇上做菜，他这个步骤大概是怎样的呢？您看啊，他通常呢是这么干。首先是有这个主厨，主厨把这基底给做好，这燕窝已经做的差不多就熟了，或者说这燕窝就是熟了。然后有五六个人，这是在饮食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人，挨个尝啊，给出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说这是再加点什么呀，是淡了呀还是咸了呀。哎，大家确定一个口味一条，嗯，什么时候这五个人都举手这好吃，或者说这六个人都举手说好吃，这才能拿给皇上。什么时候有人提出来说不行，这个味道不行，皇上肯定不能干，好，有一个人说不行，这个菜都不能往上端。那更别提之前给皇上试毒的，那就肯定是有啊，对吧？这是皇上要吃饭的时候他那个口味应该如何掌握的问题。明朝的各个不同的皇帝呢，他喜欢的东西呢也不全都是像我刚才所讲的这崇祯皇帝爱吃的这个叫什么燕窝，算是比较高级的食材了。你看这明穆宗他就喜欢吃什么呢？他就喜欢吃驴肠。那郑板桥不是乐意吃驴肉吗？对不对？说这驴板肠好吃。哎呀，嘿嘿嘿，我到北京的时候，那包括往河北那边跑的时候，也都是追着这驴肉火烧的店啊去尝尝。但是坦白讲，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的是什么呢？我喜欢是这个酥脆的火烧夹上肉的这个感觉。你要说这驴肉切出来让我一吃真的有多香，这个确实没吃出什么特别来啊。你说这香不香？也挺香，但你说就是什么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我这没感觉到啊，确实是没感觉到。哎，但是你看明穆宗他就得意这口，哎，愿意吃驴肠。然后这个明熹宗呢爱吃什么东西呢？爱吃海鲜味的大杂烩啊，我理解呢就是乱炖。哎，就是把什么虾呀啊这贝类呀啊海参呐，还有这个燕窝呀，有没有海参我也不知道啊，鱼翅啊这些东西哐哐哐往在一起咕嘟咕嘟一顿，哎，就这个好吃。这一看就是北方人的吃法。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是帝王，但是他是明朝的时候非常有权势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魏忠贤，著名的大宦官魏忠贤。魏忠贤有一个口味上的特点，就是他喜欢吃狗肉。很多跟他近边的人要是想送他点什么东西让他开心的话，往往呢你不能天天送银子，天天送那钱送那东西，就是你一个是你送不起，另外你时间整长了吧，这玩意儿也失去的新鲜感了，对吧？那送他什么呢？有人就为了讨好魏忠贤，专门呢就给他炖煮那个特别喷香的狗肉。哎，炖煮好了之后就给他拿来啊，魏大人魏公公加班的时候或者说是要进餐的时候提前说好了，今儿中午呢我给您安排，就把这东西拿来。说魏忠贤特别能吃，就那一锅狗肉啊，你就给他吧，别的你就不用了，就这一会儿自己就能把这一锅狗肉就吃得差不离儿。这是魏忠贤的口味偏好。还有一些皇上他们是比较喜欢吃那个民间的小吃的， 想来呢，要么就是自己偷摸出去吃过，要么就是呢被人买来吃过。总而言之呢，有的就喜欢吃那北京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里边的什么果饼啊，或者一些小甜点一类的呀，还有的呢就喜欢吃那崇文街坊买的那种市场上很常见的那种小饼。说这个事儿也不奇怪，民间小吃有一些真的是特别有魅力的。而实际上呢，这个皇上他的饮食呢也是需要丰富多彩的，即使是方便如今天，那您家什么都能做，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偶尔我也想上别人家试试，对吧？人不都是吗？选饭店的时候，哎，这饭店真好，满足我一切的需求。但是时间一长呢，嘿，我也想尝试一下别的店，这是人之常情啊，想尝试尝试新鲜事物，这是皇上日常的饮食。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了那种典礼饮食的范畴之中，就不能这么马虎了。你不能说我全来外卖，这就跟您都已经挺大年纪了，家里边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的时候，你不能说买点烧鸡，弄点熟食，然后饭店打包一个小菜儿啊，然后来点米饭，然后回家方便筷子一摆着就开餐了，这是不行的，不像样的。正儿八经请客吃饭不能这么干。皇上那个也一样，一旦碰上了大型的典礼，那都得由专门的部门来操办。一般情况下在明朝的时候是光禄寺。哎呀，一提到这种大菜的时候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儿。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腊八，大家能联想到什么呢？有这个腊八粥，有这个腊八蒜，这个传统呢留下来仿佛很久远了。于是呢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说是古人在腊八的时候呢就吃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据我了解，最起码在明朝的一段时期当中，到了腊八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呀？吃的是腊面，就是他不给粥，他给的是面。那有人说了，这时期是不是特别靠前呢？距离咱们现在很远，所以这个习俗也跟后面的清朝然后中华民国不太一样。哎，我跟您说，恰恰是崇祯年间，这有意思吗？大明王朝皇上在腊八的这一天请客吃饭的时候不吃粥，请大家吃的是腊八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

0: 从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买卖人口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朝代中，它都是有合法通道的。也就是说，买方、卖方手续、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的话，那么这个买卖不仅仅它不违法，而且还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当然，这个属于旧社会的陋习，在今天世界的文明发展已经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出现了。然而，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一些好奇，像这么特殊的买卖是怎么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的？一个合规的古代的这个人口买卖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细节。其实这种买卖呢，说到底，我个人认为啊，就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卖方需要，一种是买方需要。当这个卖方呢，他所卖的这个人啊，确定是可以被卖的，像我们之前讲过，在古代，人口交易合不合法，最重要的那个考量的点，就看这个人能不能够被卖。至于怎么区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本期节目不再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去翻一翻我前面所说到的内容。那么假如说能够确定这个人能被卖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就是程序和文书问题了。举几个实例吧，我们单讲这个理论和感受呢，恐怕大家体会到的不一样啊。清朝道光年间，那是道光22年，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的2年之后啊，在安徽歙县，留下了这么一个买卖人口的这么一个合约。卖方是谁呢？这人叫钱邦贵，卖的是谁呢？卖的是自己年幼的女儿。卖给谁了呢？就卖给有钱人家啊，去当奴婢了。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下他的这个契约的这个文书。你别看这是清朝时候的文书，其实念下来呢还是挺容易理解的啊。这个文书是这么写的：立决卖亲生女文契人钱邦贵，今因衣食不周，难以度日，情愿将亲生女名领儿，行庚年14岁10月初6申时生，自投隐衙，情愿

出契卖与朱奶奶名下为婢。啊，前面就写得非常清楚。说我叫钱邦贵啊，我立了这么一个文书，我要卖我的女儿啊，亲生的女儿。这个孩子呢，我为什么要卖呢？是因为我穷啊，吃不上饭了。然后这孩子跟在我家呢，恐怕要糟践啊，不一定能活得下来，所以我要把他卖掉。这孩子多大？这孩子14啊，出生年月日这么一说，自愿的去投到这个牙行。这牙行呢，相当于人口中介这么一个意思啊。而且这块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当时的买卖呢是规定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中介来做中间的所有的这工作，私下交流、私下出卖这是不行的啊。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然后卖给谁呢？卖给朱奶奶，做什么？做奴婢。好，接下来看条件。当日请凭引牙说和，卖得身价97大钱20000文整。这里边有几个地方啊，大家请注意。你看啊，他这个首先说那个97大钱，这是我理解就这钱儿的规格，20000文。20000文卖一个14岁的女孩。然后你看他这用词儿，说这卖得身价，今天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身家多少多少亿，为什么用身家不用身价呢？因为他不是卖，明白了吧？这里面用词要严谨。好，接着往下看。当日其钱契下交清，无欠分文，就是这钱当天就给完了。此女未卖之先并未许配人家，就是我们这是个黄花闺女，也并没有什么要和人结婚的这种约定，有意思将来不会给买主带来麻烦。急卖之后听凭买主取名换姓，早晚使唤。说我这孩子在家叫什么到您家不管了啊，您愿意管他叫美女也行啊，叫这个秋香也中，你叫他马粪蛋我也没有任何的怨言。那早晚使唤嘛，你就支持他干活就行了。日后长大成人，你看到这儿啊，这到什么是个头？日后长大成人，听其买主择配，就是这孩子将来到了婚配的年龄，买方啊，你来定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买方假如说要想把他再卖啊，把这女子再卖，仍然是有可能的，有机会的。那接下来说，此系两愿，非逼成交。并无反悔，永无异说。这就是在讲我这出售的这个意愿非常坚定，并且我卖的我这女儿呢也干净啊，没毛病啊。再往下说，如有来历不明以及走失拐逃并一切等情，俱系出笔人一面承当，就是买方呢不承担这类的责任，倘若天年不测，各安天命。就这孩子要是不小心啊，在这个买主家就这么过世了，那就我们也不怨着你啊。恐后无凭，立此绝卖亲生女文契，永远存证，多狠心啊！然后接下来落款，道光22年11月初6，立绝卖亲生女文契人钱邦贵，贱卖人谁谁谁，引领人谁谁谁，官衙人谁谁谁。那么这里边这个有见证的啊，有买的，有买有卖的。这里边有个官衙人，就说明什么呢？说这个在中间的这个中介的这个衙人，他是官方身份啊，应该属于官媒啊，是这么一个身份。所以你看他这里边所提到的那词儿，说我这自投引牙，就是我自己去找的这个官方的买卖人口的这个人，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他的，就是说明自己呢是主动的，这是卖方主动。那么还有一些买方主动，我们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太平广记》里边就讲了一个唐朝的人口买卖的事情，说唐文宗开成4年，这是公元839年，有一个南阳人叫张不疑，他就考过了科举了，然后在京都的秘书省呢，就做了一个官吧啊，但这个人呢，就提出来说我想张了一个女的，那还不如娶啊，还不如娶。你看他这里边说什么？他说以家远无人，换其孤寂，就是我老家离这儿太远了，是吧？我那自己在这儿实在是待着太没劲了啊。那干嘛呢？

浴室青衣作伴，就是想找一个青衣为伴。青衣是什么，我们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们去看那个戏曲当中，这青衣它是一种角色，它是旦行的一种，是女的，肯定是女性角色啊。所以你要这么一看呢，那好像是这位张大人他是想找一个演员啊，没事给他演戏唱曲儿，感觉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你仔细想想呢，他这就不太对劲儿，哎，因为他说的是我寂寞，对吧？你寂寞找女演员，你找青衣。这个青衣啊，他在戏曲当中这角色通常情况下是那种端庄的严肃的正派的人物，所以你想想，就是我这在这张大人出差在外，这他的这种需求，这你就想找一青衣，这好像不太对劲儿。而且呢，你在从他后面的那些所作所为来讲呢，这也不是要找一个唱戏的啊。青衣好多都是贤妻良母或者是贞洁烈女，你说你请个这祖宗来回来干嘛呢？这也不像你的，你不像你原本的意思。这也就是大家呢，那不能从戏曲的角度去理解它。实际上这个青衣啊，回归到本质来说，这本来呢是指那个黑色的衣服，后来呢在汉朝以后，这种衣服的这个颜色呢主要是由差役和奴仆来穿，所以呢后面就用这个青衣来代表着奴仆和奴婢。也就是说呢，这位张大人要买的呢实际上是要买一个奴婢，哎，他绝不是戏曲当中那什么正面角色啊，贤妻良母。而且张大人想的呀，他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找一个这个照顾我的人，没那么简单。因为你看张大人在选那个奴婢的时候啊，就选这青衣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官员，所以他又释放出来这么一个消息，就有很多的中介就来牵线搭桥。你看他这词儿啊，牵线搭桥，但是张大人一直都没同意。为什么呢？叫赠貌为偶。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就是张大人实际上要找一个伴侣啊，但是这个伴侣呢还不能给他带来麻烦，得是那种奴婢这个身份，哎，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才会挑人家长相挑的这么严重。后来怎么着了呢？说有这么一天呢，就有人找他了啊，说有这么一个卖主挺好啊，这卖主呢说是有六七个青衣要卖，所以这就找这衙人说你找一像样的买家来。这张大人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卖主呢就让六七个青衣站在他们家那客厅里，说让这张大人自己挑。这张大人撒们一圈说什么呢？说呀，我今天啊来呢确实是诚心想买，但是啊我预算有限，我就有6万钱，但是呢我还想买一个可心一点的。所以就跟那卖主讲说，你觉得我这6万能买你这里边的谁？那意思就是说我这6万块钱啊，你在这里边给我挑个最好的你介绍给我。结果呢这个卖主就想了一想，指这六七个女的当中其中一个说，春条可以长矣，就这女的叫春条。哎，这张氏一看，哦，这张大人一瞅，不错，这春条呢正好是自己暗中看上的人，就是那女的一帮来了之后，他一扫啊，我喜欢这个啊，很高兴，当天就操契付金。什么意思？就是写文书，然后把这钱一交付啊，双方这东西就立了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文书，然后当天就把这女的就给带走了。所以您看，这是买方需求和卖方需求。但是您看这里边呢，它都有这么一个衙人作为中介来办理这个买卖手续。实际上呢，这是当年朝廷的要求。其实在当年呢，应该是很多这种买卖的场景啊，双方都已经谈妥意向了，然后是把这衙人请来，说你把这个手续给我们出具一下，这相当于有一个官方的认证。就没有这个衙人的认证，官府会认定你这个买卖呢不符合程序，未来再出点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官府不管，对吧？你这属于私下交易，这是非法的。但是你说这个衙人这中介能做什么内容呢？啊，主要呢三方面。第一，承担对所出卖人口以及出卖行为的合法性的担保。哎，有了这个衙人的介入，他会负责先来检验一下这个被卖的这人是不是合法的啊，或者说是这个

0: 进而就知道卖方的这个卖合不合法。牙人这块通过了，那这事儿就是合法的。第二呢，它也是一个担保，比方说买卖过之后这女的跑了，那你说买家上哪找卖家去，对不对？可是他能找到这个官方的中介，所以这个官方的身份非常重要。第三呢，这里边呢他还有一个，哎呀，我十分想说这有点像什么，就是不满意就退货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机制。当然这么说呢其实不太符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人口买卖的这个事件的性质，因为这个事件太恶劣了啊。可是在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确实当年尤其是清朝的时候，这个牙人这中介的职能他有包后悔的这么一项。比方说这里边还有故事啊，这里边还有一些历史细节，这一节时间是估计差不多没办法给大家讲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给我留言，我在下一节啊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边不仅仅有这个叫什么啊，这反悔的故事啊，同时还有点神话的意思。我这看这意思看得我后背直发麻。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当我们一提到万里长城，您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今天依然巍峨雄伟的遗址，还是依山而建巧妙的构思，还是民间传说当中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建造长城消耗掉的民力和财力呢？随着我们对于历史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历史上的长城不只有秦始皇一个人修过，他不仅仅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呢，其实是明朝时候长城的遗址。秦朝时候的长城，乃至于更早一点时期的长城，它的修建的工艺水平和它保留到今天的这种遗存遗址的数量，远远比不上明朝时候的那个长城的样子。那么是不是说明朝之后长城就建得特别厉害了呢？也不是。您比如说啊，在清朝时候建的那种柳条边，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简易的长城啊。简易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说只有柳条只有柳树，没有，它也有城墙。城墙高三尺宽三尺，就这么一个土包，三尺啊，各位也就一米左右，所以它是一个一米左右的那么一个土包，一长溜，然后上边呢再种上一排柳树，这个呢就相当于是边界了，这排柳树就不能跨过啊，它有一个这个限制的作用。但是啊，各位朋友，我们去想一想，这你靠这几棵树你能防住什么敌人呢？啊，真有外敌来袭的时候，你就靠这个就行吗？你长城有的时候都能被人打过去呢，这个根本就不好使啊。我要跟您说的是，这种所谓的防御性的这么一措施啊，它要防御的不是北方的敌人。因为什么呢？大清王朝的这些满族的贵胄，他们就是打王国的北边来的。那么这个柳条边防的是什么呢？他们防的是打南边来的汉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明朝后期开始说。那个时候曾经建立过金朝的女真族人啊，等到皇太极的时候呢改称为满族，他们又一次在东北地区崛起了，建立了清朝。公元1644年攻入中原，迁都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那么在清兵入关之后啊，他们把自己过去所生活的这块东北的土地呢，视作是皇家的龙脉啊。关于这个龙脉的意义啊，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过去在节目当中呢，我和朋友们分享过，今天这一节呢不再赘述了。总而言之，清朝对这块地儿看得特别严，他非常不希望汉人进入到这个地方来，于是呢就实行了封禁的政策。从顺治年间开始，因为顺治呢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个皇帝嘛，啊，顺治年间开始就在辽宁境内修建了第一批柳条鞭，当年呢这叫圣经老鞭。今天我们如果去看啊《圣经通志》，你会发现有这样的记录，说柳条鞭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690余里，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鞭也，一名新鞭。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新鞭对应的就是圣经老鞭。新鞭啊是在康熙20年，这是公元1681年的时候，打辽宁的开原开始修，往北呢进入到今天吉林境内的伊通啊、梨树啊，包括长春市的市郊啊、九台，到舒兰马鞍山北坡的松花江畔，就这么长啊。这是顺治呢，是康熙的爸爸，守护龙脉这事儿呢就是爸爸干完了儿子干啊。总而言之是要把东北这个地区给它封起来。而且呢作为分界线啊，这个新边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特点，就这个新边的西边也不是汉人，东边还不是汉人啊。东边给谁了呢？东边是满洲八旗的渔猎区，哎，汉人不允许去。然后他这个西边也不让你汉人来，他给他封给谁了呢？封给了帮助清军在打江山的过程当中立下了功劳的那些蒙古的王公，哎，给这些蒙古王公让他们在这儿游牧，他等于说是做了一个缓冲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长春厅当年的行政区域，它的这个官方的机关衙门是在南侧，剩下生活区域、农垦区域全在西北方向。后来道光四年，也就是公元1825年，长春厅呢就往更加繁华的、人流更加密集的地方迁徙，迁到哪儿了呢？当年那个地儿叫宽城子啊，今天呢我们长春管它叫南关啊。南关是我小时候出生之后居住的那个区域，这个区域我印象当中民间的这种商业是很发达的。又过了几年，到了1889年的时候，长春地区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5万左右，形成了三里一小屯、五里一大屯，农商云集，交易日酣，铺设皆休，顿城皆市的这么一种场景，长春变得越来越繁华了。也正是在这一年，公元1889年啊，清光绪15年，长春从长春厅升成了长春府。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过去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输出过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许多皇帝他的日常生活那种丰富程度可能都赶不上现代人。为什么呢？就是他在皇宫当中限制了他在外边走一走的眼界，他每天呢只能从文件上以及与别人的对话上去了解这个世界，像什么手机啊、网络呀、电视啊、飞机啊，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所以他在这些享受上照现代人差得远了。可是反过来说，只要是皇帝当年有的东西，哎，只要是他能够得着的东西，那还是比现代人的普通生活那是强上太多太多倍了。咱们不去提什么心灵上的东西，比如说成就感啊，或者说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啊，等等等等，这些有点虚的事儿咱们不去说，咱们就说吃饭这件事情。说过去皇上所吃的那些东西，哪怕是简简单单的素菜，那也是普通人根本可望不可及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素菜比较难做的这种故事呢，应该是在《红楼梦》里边说那个茄鲞，哎，这个得拿茄子，拿什么鸡汤，怎么怎么熬，得炮制多少天才行，这个菜呢又多么的金贵，一般人怎么吃不起，做一次这个茄子就盯庄稼人吃多少顿饭，生活多少天的这么一个成本了。你看这就已经是很贵很贵的了，对吧？但是皇上吃饭呢，这种复杂的程度是要翻倍的。首先我们来确定的是，这个皇上呢，他不可能天天吃山珍海味，就是再好吃再喜欢再进补，你天天吃那一样的东西，你不也会觉得腻吗？哎，所以这是皇上的问题，他呢还是希望着时不时的能换一换口味的。于是呢，按照传统的养生理念，他吃肉吃多了，或者吃海鲜吃多了之后呢，他是要吃一点素的。更何况呢，在中国古代，通常情况下，皇帝出于种种原因是需要斋戒的。这里边有呢庆典的原因啊，有祈祷的原因，也可能有一些这个信仰的原因等等等等吧，啊，适当的他需要斋戒。但是斋戒又不等于禁食，皇上的斋戒那肯定不能以饿死自己为目的啊，所以他还得吃，又吃又得斋戒，于是呢他选择就是吃素。皇上的吃素啊，跟咱们想象的那是绝不一样的。咱日常老百姓怎么吃素啊？说我今天不沾荤腥了啊，我这水煮大白菜啊，你是蘸着酱油吃啊，还是蘸着盐末吃啊，都行。或者呢，水煮个豆腐啊，啊，水煮一个菠菜啊，水煮个其他什么。那北方人呢，还可能愿意吃个生葱、生蒜、生辣椒什么的，其实吃着也挺香的。谁说素的它就不香呢？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更讲究的、更考究的，这个素菜呢也要进行烹饪，也要炸，然后还买的那个什么素鸡啊、素鱼啊等等等等。但那不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一般情况下，老百姓说我吃个素呢，就是简单烹饪了。但皇上可不行啊，皇上要吃素得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说这个，崇祯皇帝吧，啊，崇祯皇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月他要吃十天素，这本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可是你就像我刚才那么说，说你吃素，那我给你水煮，或者说是我这酱炒，或者说是怎么爆啊，怎么那啥，不加荤腥，反正给你做上来，怎么做皇上都觉得不好吃。他嫌什么呢？他嫌寡淡，没味儿，没油水。可是你又不能拿油炸那个菜啊，做成天妇罗啊，挂糊炸就给皇上吃，一顿行，两顿行，天天那么吃，皇上不得上火吗？对不对？你这没法弄，那怎么办？这就难为大厨了，又想吃素，又不能全素，你说怎么能把这素菜给做好吃呢？ 我小时候看那个聪明的一休给出一招，说把这将军给弄出来劳作一天，那不给饭吃，到晚上的时候那将军饿的呀，吃那萝卜干咸菜配那个米饭都觉得特别香。可是这事儿谁敢往皇上身上弄啊，皇上不得弄死他呀，对不对？所以就只能从这个菜品的口味上来下功夫。那么这大厨也是真厉害呀，怎么做的呢？我给您讲一讲。那个鹅，活着的啊，活着的鹅把毛给拔了，卖拔了之后呢，在那个肛门里边进去掏去，那不是掏那个蛋，是掏这内脏，把内脏全掏出来。掏出来之后再把蔬菜，各式各样的啊，把这蔬菜放到这鹅的肚子里边去。哎，这不是肉包菜了吗？好嘞，接下来呢把它放在水里边去煮，煮开了之后就把这个菜呢从这鹅肚子里边给拿出来。怎么拿呢？那肯定就是抛开鹅肚子了。为什么之前不抛现在抛？是因为之前要是抛开的话，这鹅肚子里边跑浆，那个滋味啊就进不到这蔬菜里边去了。现在抛呢是因为已经拿出来了，这滋味已经进去了，但是滋味进去了，你想想那鹅内脏是吧，清洗的那得啥样啊。然后这蔬菜拿出来之后呢，再把这个蔬菜进行一番清洗。当然内脏是有味道的呀，一般的洗还不行，得用酒来洗。哎，用酒洗过了之后没有鞋味了，或者是用酒呢盖一盖这个邪气儿，盖一盖这个邪味儿，再拿麻油把它或者炒或者是煮，把它做成一道素菜肴。哎，对了，我忘了说了，这黄呢它除了还得素，还不能够这个太油腻以外，它还有一个口味上的要求，就是这东西还得好吃，还不能让我发现你在这里边放了肉。你说我这个菜搁肉炒完，然后我把那肉挑出去，这不行啊！这皇上能吃出来，你必须得让他觉得这是素的。你看这个对这些厨师那是多么大的考验啊！而且这种偏好

不下去的。这是皇上的吃素。至于说皇上吃素的这个理由当中有没有减肥这一项，我想呢未必就没有。因为啊，皇上的这个饮食啊，那就真真正正的是想什么时候吃他就能什么时候吃，想吃什么他就能吃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崇祯皇帝，他特别爱吃什么呢？他喜欢吃燕窝。但是吃过燕窝的朋友都知道，那东西也可能是这个手法不行吧，没有御膳的那个功力，那东西你谈不上什么好吃啊。不管是即食的还是自己在家操作的，我都试过，没有感觉有多么好吃。哎，但是皇上就喜欢这个，那喜欢燕窝那就吃呗，经常吃。可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燕窝这东西你不太好调味儿，你怎么能给皇上调出一个他喜欢的这个口味呢？那给皇上做菜，他这个步骤大概是怎样的呢？您看啊，他通常呢是这么干。首先是有这个主厨把这基底给做好，这燕窝已经做的差不多就熟了，或者说这燕窝就是熟了。然后有五六个人，这是在饮食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人，挨个尝啊，给出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说这是再加点什么呀，是淡了呀还是咸了呀。哎，大家确定一个口味一调，什么时候这五个人都举手这好吃，或者说这六个人都举手说好吃，这才能拿给皇上。什么时候有人提出来说不行，这个味道不行，皇上肯定不能干，好，有一个人说不行，这个菜都不能往上端。那更别提之前给皇上试毒的，那就肯定是有啊，对吧？这是皇上要吃饭的时候他那个口味应该如何掌握的问题。明朝的各个不同的皇帝呢，他喜欢的东西呢也不全都是像我刚才所讲的这崇祯皇帝爱吃的这个叫什么燕窝，算是比较高级的食材了。你看这明穆宗，他就喜欢吃什么呢？他就喜欢吃驴肠。那郑板桥不是乐意吃驴肉吗？对不对？说这驴板肠好吃。哎呀，嘿嘿嘿，我到北京的时候，那包括往河北那边跑的时候，也都是追着这驴肉火烧的店啊去尝尝。但是坦白讲，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的是什么呢？我喜欢是这个酥脆的火烧夹上肉的这个感觉。你要说这驴肉切出来让我一吃真的有多香，这个确实没吃出什么特别来啊。你说这香不香？也挺香，但你说就是什么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我这没感觉到啊，确实是没感觉到。哎，但是你看明穆宗他就得意这口，哎，愿意吃驴肠。然后这个明熹宗呢爱吃什么东西呢？爱吃海鲜味的大杂烩啊，我理解呢就是乱炖。哎，就是把什么虾呀啊这贝类呀啊海参呐，还有这个燕窝呀，有没有海参我也不知道啊，鱼翅啊这些东西哐哐哐往在一起咕嘟咕嘟一炖，哎，就这个好吃。这一看就是北方人的吃法。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是帝王，但是他是明朝的时候非常有权势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魏忠贤，著名的大宦官魏忠贤。魏忠贤有一个口味上的特点，就是他喜欢吃狗肉。很多跟他近边的人要是想送他点什么东西让他开心的话，往往呢你不能天天送银子，天天送那钱送那东西，就是你一个是你送不起，另外你时间整长了吧，这玩意儿也失去的新鲜感了，对吧？那送他什么呢？有人就为了讨好魏忠贤，专门呢就给他炖煮那个特别喷香的狗肉。哎，炖煮好了之后就给他拿来啊，魏大人魏公公加班的时候或者说是要进餐的时候提前说好了，今儿中午呢我给您安排，就把这东西拿来。说魏忠贤特别能吃，就那一锅狗肉啊你就给他吧，别的你就不用了，就这一会儿自己就能把这一锅狗肉就吃得差不离儿。
这是魏忠贤的口味偏好。还有一些皇上，他们是比

0: 较喜欢吃那个民间的小吃的，想来呢要么就是自己偷摸出去吃过，要么就是呢被人买来吃过。总而言之呢，有的就喜欢吃那北京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里边的什么果饼啊，或者一些小甜点一类的呀，还有的呢就喜欢吃那崇文街坊买的那种市场上很常见的那种小饼。说这个事儿也不奇怪，民间小吃有一些真的是特别有魅力的。而实际上呢，这个皇上他的饮食呢也是需要丰富多彩的，即使是方便如今天，那您家什么都能做，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偶尔我也想上别人家试试，对吧？人不都是吗？选饭店的时候，哎，这饭店真好，满足我一切的需求。但是时间一长呢，嘿，我也想尝试一下别的店，这是人之常情啊，想尝试尝试新鲜事物，这是皇上日常的饮食。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了那种典礼饮食的范畴之中，就不能这么马虎了。你不能说我全来外卖，这就跟您都已经挺大年纪了，家里边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的时候，你不能说买点烧鸡，弄点熟食，然后饭店打包一个小菜儿啊，然后来点米饭，然后回家方便筷子一摆着就开餐了，这是不行的，不像样的。正儿八经请客吃饭不能这么干，皇上那个也一样，一旦碰上了大型的典礼，那都得由专门的部门来操办。一般情况下在明朝的时候是光禄寺。哎呀，一提到这种大菜的时候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儿。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腊八，大家能联想到什么呢？有这个腊八粥，有这个腊八蒜，这个传统呢留下来仿佛很久远了。于是呢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说是古人在腊八的时候呢就吃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据我了解，最起码在明朝的一段时期当中，到了腊八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呀？吃的是腊面，就是他不给粥，他给的是面。那有人说了，这时期是不是特别靠前呢？距离咱们现在很远，所以这个习俗也跟后面的清朝然后中华民国不太一样。哎，我跟您说，恰恰是崇祯年间。这有意思吗？大明王朝皇上在腊八的这一天请客吃饭的时候不吃粥，请大家吃的是腊八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如果我问您一个问题，说这个皇上他的日子和普通人的日子有什么不同，您能列举出哪一些例子呢？我想除了这媳妇儿多之外，可能您会想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比较奢侈。那么您知道各个朝代里边历史上最奢侈的皇帝是谁吗？其实这个账不太好算，但是呢也容易算。怎么说呢？就是你先得知道啊，每一个朝代最奢侈的皇帝是谁，然后再把各个朝代往一块一比，用他的这个年收入来去对比他的日常支出，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算出来谁是这个历史上最奢侈的皇帝了。那万里长征总得有头一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清朝的最奢侈的皇帝是谁。其实这个几乎都没有什么悬念，别的皇帝想要奢侈也没有什么这个条件。大清王朝的所有皇帝在日常生活上最奢侈的是谁啊？就是乾隆。当然慈禧太后也很奢侈，但是那毕竟是太后啊，她不是皇帝啊。那么这个乾隆奢侈体现在哪儿呢？这事儿呢咱还真是有理有据的可以聊。因为在乾隆时期内务府的那个奏底单的档案今天还存世，我们能从这些档案里面发现乾隆那时候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比如说乾隆47年那年正月里的时候，宫里的那个内外膳房，他为了给皇族做吃的，他就买了许多的原料。这个原料的数字啊，今天看起来都疯了，吓人都啊。为什么吓人呢？我挑一点我给您念念啊。说内外膳房用50斤猪55口，猪肉3935斤8两。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头一个是指50斤的猪， 来了55头，这个不算在猪肉里边，猪肉另提。然后文蹄儿270斤，肚子40个，心肺32个，猪油49斤8两，大肠40根半，小肠55根半，腰子22个，等等等等，多了不给大家念了，因为实在是太长了。我跟您说，我这念的也就是一半吧，但是您可能会讲呢，这算什么呀？皇族那老多人，再说皇上，你还开篇说了这乾隆他奢侈，那这个在饮食上吓人一点，这好像也是常态呀，对吧？再说大正月里过年的嘛，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那皇上家奢侈一点怎么了？各位，我没说完呢，这个是乾隆47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这十天里边的用的这做饭的原料。而且这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里边呢，还有两天是禁止屠宰的，也就是说不吃荤。在这两天之外，剩下那八天用了这么些。各位，55口猪除以8是多少，您自己算。3935斤猪肉，我们给它算个整吧，这个4000斤啊，除以8天，一天用了多少斤，都吓人，对不对？你说这皇上他们家得有多少人在宫里边能吃那么多东西啊？这是相当之奢侈的。我在冷历史第二季里边还专门讲到乾隆的子孙后来要吃个鸡蛋都要算算账，换身新衣服都要算算账。而你再看乾隆这个时候他的日常消费，这是多么的惊人。其实呢，这事儿呢也不能说乾隆从小就是一个奢侈的人，也不能说他就花钱花惯了。他最开始当皇上的时候他不这样，这个相对比后期的时候，虽然他也是皇帝嘛，对吧，他生活条件也要好一些，但是相对比后面的时候那他勤俭的多了。您比方说啊，乾隆元年2月15的时候，这一天呢禁止屠宰，当时在宫里边这些皇室成员吃的都是什么呀？皇太后、承乾宫、中翠宫、贵妃等位俱各止荤天素，就是你们都别吃荤的了，你们今天都吃点素的吧。那皇上吃什么呢？他这早餐是在养心殿里吃的，用方盘摆素菜七品，点心三品，奶子饭一品，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二品，干湿点心6盘，上禁闭赏用，祭此。什么意思呢？皇上这早餐啊，有7样素菜供他来选择，3样点心和一份奶子饭，然后呢还有小菜和盘有那么一份，还有呢单独成碟的小菜2份，还有其他6盘点心。这是皇上的早餐。我估计您可能也会说，这量也挺多的呀，这皇上也不太勤俭啊。请您注意，这是皇帝呀，乾隆皇帝呀，康雍乾盛世的第3位呀，他享受着了。他爸爸他爷爷给这王朝添了不少力，到他这儿其实这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而且呢，咱们说句实话，他这些的东西啊，也不是说只他自己吃，吃完吃不了就得倒了扔了的，不是这样的。皇上吃饭的时候啊，那菜品啊、点心啊、米饭啊，假如说剩了的话，他是可以赐予比他身份要低的那些贵妃啊、嫔妃啊，可以赐予这些人的。而且呢，大多数情况下皇上赐予的都是没动过的。当然你比如说像贾宝玉在这个《红楼梦》里边说啊，我吃了半碗饭，我这饭谁谁谁能爱吃，我给谁谁谁送去，这个是就是关系太为亲密了，也实在是不外了啊，那是另外一个感觉。但是皇上不是。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呢，这乾隆皇帝他吃了这早餐，您别看多少多少种素菜，既然他可以不吃，然后呢这东西呢也不一定就直接倒掉是送人，那和我们今天说早餐去一个自助的早餐铺，这有多大的区别？

0: 区别呢？啊，当然这核心区别还是有的，它就不是一回事儿，吃的也不是一个东西。然而呢，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皇上在这时候啊还行啊。您等到乾隆二年的时候，这是十月初二，在这一天早上皇上也是在养心殿吃饭啊，但是这一天的早餐呢就不太一样了，他和皇后等位进膳，就是他不是自己吃的，他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吃的。在这儿呢，我们得说一下皇上吃饭的这个规矩。正常情况下皇上就是自己吃饭的，如果没有特殊的旨意，甭说是那些嫔妃了，皇后也不好使，儿子女儿更完蛋，亲妈都不行，皇上就得自己吃饭。所以这一天十月初二，皇上跟皇后等位进膳，那就是这一天比较特别。那么他们吃什么了呢？看啊，珐琅碗菜八品，拉拉一品，攒盘肉一品，点心三盘，银葵花和小菜二品，金碟小菜一品。你看这个比刚才那个多一些，但也没多多少，对吧？这还是乾隆二年的时候。但是再往后看，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起，乾隆皇帝呢打圆明园启程，驾幸热河木兰，就准备要出门了。那么这一天早餐他吃了什么呢？这天早餐呢是在一片云西暖阁进膳，用田七花膳桌，就这桌子有讲究。然后你再看这菜更有讲究，说摆燕窝扁豆锅烧鸭丝一品，括弧沈二官座。什么意思呢？咱就不去说这个燕窝和这个扁豆还有这鸭丝它比不比之前我们说这五十多年前乾隆吃那小菜省事儿，咱就说后面这个沈二官座，就是乾隆这时候某些菜他是要挑厨师的了。哎，你看着没，这就这个派头这个范儿就上来了。再看九炖鸭子九炖肘子一品，正二座啊，这个人叫正二。乾隆一顿早餐这才仨菜，已经俩厨师了。来燕窝肥鸡丝一品，猪二官座，三位厨师了。羊肉片一品，脱汤鸭子一品，清蒸鸭子一品，烧袍肉攒盘一品，烀猪肉攒盘一品。我都是肉啊，没有青菜啊，各位到现在没青菜呢。乾隆大早上起来吃肘子，这事儿也是厉害了啊。接着看主食上来了，竹节卷小馒手一品，就是小馒头，孙尼俄芬白糕一品，这东西是啥我不知道，巧果一品。哎，这就是早餐的主食还有这个副食，主要的副食。哎呀，我看到这块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各位，就是你看过去咱们都说什么什么宫廷御膳啊，皇帝怎么怎么懂养生，怎么怎么这个讲究啊，所以长寿。我这一看不是这样啊，人都说这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才对身体有好处，那乾隆那时候显然他是有人给他做菜谱的呀，这怎么一大早晨吃这么多肉啊，一点青菜没有啊，各位，一点青菜没有，唯一能和青菜沾点边的就是那竹节卷小馒头，但是这也只是文字沾上而已啊。所以你看这个御膳他吃的他未必健康，对不对？咱就不说别的，早上起来给您上一肘子您能吃得下去吗？吃不下去吧。哎，吃不下去我跟您说这还没完呢，随送萝卜丝下面进一品，这可算来点顺气的啊，这也正常，你就吃这么荤，你不顺点气这能行吗？鹅食三桌，哇，三桌啊，饽饽十二品，十二样点心，菜一品，奶子二品，云一桌，内馆领炉食四盘一桌，盘肉七盘一桌，上禁闭赏用。你看着没，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就这些，吓不吓人？当然了，乾隆中期的时候呢，他和乾隆初期的时候这个国势毕竟还不一样，到了乾隆中期经济繁荣， 府库充盈，乾隆在用钱方面大手大脚，这个也是常态啊。这个事儿你换成谁条件好了，大多数的还是要多花一点的。但是呢，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乾隆后期的时候，这个社会经济啊开始走下坡路了。乾隆皇帝呢也连年的对边疆地区用兵，加上他自己的南巡东巡啊，这些钱花的特别多，所以国家的财政负担十分严重。到后来呢，搞的这个钱都快花没了。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之前乾隆皇帝以及他的那些皇室的成员啊，皇室分子，他们已经奢侈惯了，到这时候你说让你这就是少花点，他做不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乾隆皇帝到后期的时候，他的那个消费也是非常惊人的。由此我们从头排到尾，咱就说中国历史上大清朝谁是最奢侈的皇帝啊？那就是乾隆。但你说要是最奢侈的人呢，可能慈禧能跟乾隆拼上一拼。那但这毕竟是皇族，他们花的这钱啊和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联，而且有的时候呢他动的那个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他动的是公款，这个就让人不舒服了。如果说今天我们自己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人，我们在条件允许的范畴下能够做一些对自己好一点的事儿啊，我吃一点好的，吃一点让自己健康的，让自己舒适的，我想这事儿无可厚非。特别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在我小的时候就曾经流行过那么一句话，叫年轻的时候拿健康换钱，上了岁数呢拿钱换健康。这个事情虽然也许不太对，但是在我看来呢也挺普遍。所以我一向认为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各位还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特别是那些处在一个高强度工作的高压力工作的这个岗位上的朋友，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滋补品啊调养着您其实是可以用起来。我身边有一位大姐，她呢就是身体原因长期服用保健品啊，灵芝产品。我以为呢这东西贵啊好啊是吧，你吃着肯定特别愉悦啊，啊状态看着也好。结果呢后来我知道呢，她跟我说这东西啊，她吃那个灵芝孢子粉又苦又贵又难吃，而且呢你把它弄出来之后得搁水泡，泡得非常磨叽，而且特别特别的不方便。我看了一下之后呢也确实觉得我认可不吃，我也不受那个罪啊，我也不惹那麻烦。买卖人口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朝代中它都是有合法通道的，也就是说买方卖方手续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的话，那么这个买卖不仅仅它不违法，而且还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当然这个属于旧社会的陋习，在今天世界的文明发展已经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出现了。然而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一些好奇，像这么特殊的买卖是怎么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的？一个合规的古代的这个人口买卖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啊，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细节。其实这种买卖呢，说到底，我个人认为啊，就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卖方需要，一种是买方需要。当这个卖方呢，他所卖的这个人啊，确定是可以被卖的，像我们之前讲过，在古代人口交易合不合法，最重要的那个考量的点就看这个人能不能够被卖。至于怎么区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本期节目不再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去翻一翻我前面所说到的内容。那么假如说能够确定这个人能被卖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就是程序和文书问题了。举几个实例吧，我们单讲这个理论和感受呢恐怕大家体会到的不一样啊。清朝道光年间，那是道光22年，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的2年之后啊，在安徽歙县
1: 留下了这么一个买卖人口的这么一个合约。

卖方是谁呢？这人叫钱邦贵。卖的是谁呢？卖的是自己年幼的女儿。卖给谁了呢？就卖给有钱人家啊，去当奴婢了。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下他的这个契约的这个文书。你别看这是清朝时候的文书，其实念下来呢，还是挺容易理解的啊。这个文书是这么写的：立决卖亲生女文契人钱邦贵，今因衣食不周，难以度日，情愿将亲生女名领儿，行庚年14岁10月初6申时生，自投隐衙，情愿出气卖与朱奶奶名下为婢。啊，前面就写得非常清楚。说我叫钱邦贵，啊，我立了这么一个文书，我要卖我的女儿啊，亲生的女儿。这个孩子呢，我为什么要卖呢？是因为我穷啊，吃不上饭了。然后这孩子跟在我家呢，恐怕要糟践啊，不一定能活得下来，所以我要把他卖掉。这孩子多大？这孩子14啊，出生年月日这么一说，自愿的去投到这个牙行。这牙行呢，相当于人口中介这么一个意思啊。而且这块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当时的买卖呢是规定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中介来做中间的所有的这工作，私下交流、私下出卖这是不行的啊。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然后卖给谁呢？卖给朱奶奶，做什么？做奴婢。好，接下来看条件：当日请凭引牙说和，卖得身价97大钱20000文整。这里边有几个地方啊，大家请注意。你看啊，他这个首先说那个97大钱，这是我理解就这钱儿的规格，20000文。20000文卖一个14岁的女孩。然后你看他这用词儿，说这卖得身价。今天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身家多少多少亿，为什么用身家不用身价呢？因为他不是卖，明白了吧？这里面用词要严谨。好，接着往下看：当日其钱契下交清，无欠分文，就是这钱当天就给完了。此女未卖之先，并未许配人家。就是我们这是个黄花闺女，也并没有什么要和人结婚的这种约定，有意思将来不会给买主带来麻烦。即卖之后，听凭买主取名换姓，早晚使唤。说我这孩子在家叫什么，到您家不管了啊，您愿意管他叫美女也行啊，叫这个秋香也中，你叫他马粪蛋我也没有任何的怨言。那早晚使唤嘛，你就支持他干活就行了。日后长大成人，你看到这儿啊，这到什么是个头？日后长大成人，听其买主择配，就是这孩子将来到了婚配的年龄，买方啊，你来定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买方假如说要想把他再卖啊，把这女子再卖，仍然是有可能的，有机会的。那接下来说，此系两愿，非逼成交，并无反悔，永无异说。这就是在讲我这出售的这个意愿非常坚定，并且我卖的我这女儿呢也干净啊，没毛病啊。再往下说，如有来历不明以及走失、拐逃并一切等情，俱系出笔人一面承担，就是买方呢不承担这类的责任。倘若天年不测，各安天命。就这孩子要是不小心啊，在这个买主家就这么过世了，那就我们也不怨着你啊。恐后无凭，立此绝卖亲生女文契，永远存证，多狠心啊！然后接下来落款：道光22年11月初6，立绝卖亲生女文契人钱邦贵，贱卖人谁谁谁，引领人谁谁谁，官衙人谁谁谁。那么这里边这个有见证的啊，有买的，有买有卖的。这里边有个官衙人，就说明什么呢？说这个在中间的这个中介的这个衙人，他是官方身份啊，应该属于官媒啊，是这么一个身份。所以你看他这里边所提到的那词儿，说我这自投隐衙，就是我自己去找的这个官方的买卖人口的这个人，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他的，就是说明自己呢是主动的，这是卖方主动。
那么还有一些买方主动，我们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太平广记》里边就讲了一个唐朝的人口买卖的事情，说唐文宗开成四年，这是公元839年，有一个南阳人叫张不疑，他就考过了科举了，然后在京都的秘书省呢，就做了一个官吧啊，但这个人呢，就提出来说我想张了一个女的，那还不如娶啊，还不如娶。你看他这里边说什么？他说以家远无人，换其孤寂，就是我老家离这儿太远了，是吧？我那自己在这儿实在是待着太没劲了啊。那干嘛呢？欲试青衣作伴，就是想找一个青衣，为伴。青衣是什么？我们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们去看那个戏曲当中，这青衣它是一种角色，它是旦行的一种，是女的，肯定是女性角色啊。所以你要这么一看呢，那好像是这位张大人他是想找一个演员啊，没事给他演戏唱曲儿，感觉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你仔细想想呢，他这就不太对劲儿，哎，因为他说的是我寂寞，对吧？你寂寞找女演员，你找青衣。这个青衣啊，他在戏曲当中这角色通常情况下是那种端庄的严肃的正派的人物，所以你想想，就是我觉得这张大人出差在外，这他的这种需求，这你就想找一青衣，这好像不太对劲儿。而且呢，你再从他后面的那些所作所为来讲呢，这也不是要找一个唱戏的啊。青衣好多都是贤妻良母或者是贞洁烈女，你说你请个这祖宗来回来干嘛呢？这也不像你的，你不像你原本的意思。这也就是大家呢，那不能从戏曲的角度去理解它。实际上这个青衣啊，回归到本质来说，这本来呢是指那个黑色的衣服，后来呢在汉朝以后，这种衣服的这个颜色呢主要是由差役和奴仆来穿，所以呢后面就用这个青衣来代表着奴仆和奴婢。也就是说呢，这位张大人要买的呢实际上是要买一个奴婢，哎，他绝不是戏曲当中那什么正面角色啊，贤妻良母。而且张大人想的呀，他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找一个这个照顾我的人，没那么简单。因为你看张大人在选那个奴婢的时候啊，就选这青衣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官员，所以他又释放出来这么一个消息，就有很多的中介就来牵线搭桥。你看他这词儿啊，牵线搭桥，但是张大人一直都没同意。为什么呢？叫赠貌为偶。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就是张大人实际上要找一个伴侣啊，但是这个伴侣呢还不能给他带来麻烦，得是那种奴婢这个身份，哎，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才会挑人家长相挑得这么严重。后来怎么着了呢？说有这么一天呢，就有人找他了啊，说有这么一个卖主挺好啊，这卖主呢说是有六七个青衣要卖，所以这就找这衙人说你找一像样的买家来。这张大人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卖主呢就让六七个青衣站在他们家那客厅里，说让这张大人自己挑。这张大人撒们一圈说什么呢？说呀，我今天啊来呢确实是诚心想买，但是啊我预算有限，我就有6万钱，但是呢我还想买一个可心一点的，所以就跟那卖主讲，说你觉得我这6万能买你这里边的谁？那意思就是说我这6万块钱啊，你在这里边给我挑个最好的你介绍给我。结果呢这个卖主就想了一想，指这六七个女的当中其中一个说春条可以长矣，就这女的叫春条。哎，这张氏一看啊，这张大人一瞅不错，这春条呢正好是自己暗中看上的人，就是那女的一帮来了之后，他一扫啊，我喜欢这个啊，很高兴，当天就操契付金。什么意思？就是写文书，然后把这钱一交付啊，双方这东西就立了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文书，然后当天就把这女的就给带走了。
所以您看，这是买方需求和卖方需求。但是您看这里边呢，它都有这么一个牙人作为中介来办理这个买卖手续。实际上呢，这是当

0: 年朝廷的要求。其实在当年呢，应该是很多这种买卖的场景啊，双方都已经谈妥意向了，然后是把这衙人请来说，你把这个手续给我们出具一下，这相当于有一个官方的认证，就没有这个衙人的认证，官府会认定你这个买卖呢不符合程序，未来再出点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官府不管，对吧？你这属于私下交易，这是非法的。但是你说这个衙人这中介能做什么内容呢？啊，主要呢三方面。第一，承担对所出卖人口以及出卖行为的合法性的担保。哎，有了这个衙人的介入，他会负责先来检验一下这个被卖的这人是不是合法的啊，或者说是这个进而就知道卖方的这个卖合不合法。衙人这块通过了，那这事儿就是合法的。第二呢，他也是一个担保。比方说买卖过之后，这女的跑了，那你说买家上哪找卖家去，对不对？可是他能找到这个官方的中介，所以这个官方的身份非常重要。第三呢，这里边呢他还有一个，哎呀，我十分想说这有点像什么，就是不满意就退货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机制。当然这么说呢其实不太符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人口买卖的这个事件的性质，因为这个事件太恶劣了啊。可是在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确实当年啊，尤其是清朝的时候，这个衙人这中介的职能他有包后悔的这么一项。比方说这里边还有故事啊，这里边还有一些历史细节，这一节时间是估计差不多没办法给大家讲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给我留言，我在下一节啊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边不仅仅有这个叫什么啊，这反悔的故事啊，同时还有点神话的意思。我这看这意思看得我后背直发麻。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当我们一提到万里长城，啊，您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今天依然巍峨雄伟的遗址，还是依山而建巧妙的构思？还是民间传说当中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建造长城消耗掉的民力和财力呢？随着我们对于历史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历史上的长城不只有秦始皇一个人修过，他不仅仅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呢，其实是明朝时候长城的遗址。秦朝时候的长城，乃至于更早一点时期的长城，它的修建的工艺水平和它保留到今天的这种遗存遗址的数量，远远比不上明朝时候的那个长城的样子。那么是不是说明朝之后长城就建得特别厉害了呢？也不是。您比如说啊，在清朝时候建的那种柳条边，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简易的长城啊。简易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说只有柳条只有柳树，没有，它也有城墙。城墙高三尺宽三尺，就这么一个土包，三尺啊，各位也就一米左右，所以它是一个一米左右的那么一个土包，一长溜，然后上边呢再种上一排柳树，这个呢就相当于是边界了，这排柳树就不能跨过啊，它有一个这个限制的作用。但是啊，各位朋友，我们去想一想，这你靠这几棵树你能防住什么敌人呢？啊，真有外敌来袭的时候，你就靠这个就行吗？你长城有的时候都能被人打过去呢，这个根本就不好使啊。啊，我要跟您说的是，这种所谓的防御性的这么一措施啊，它要防御的不是北方的敌人。因为什么呢？大清王朝的这些满族的贵胄，他们就是打王国的北边来的。那么这个柳条边防的是什么呢？他们防的是打南边来的汉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明朝后期开始说。那个时候曾经建立过金朝的女真族人啊，等到皇太极的时候呢改称为满族，他们又一次在东北地区崛起了，建立了清朝。公元1644年攻入中原，迁都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那么在清兵入关之后啊，他们把自己过去所生活的这块东北的土地呢，视作是皇家的龙脉啊。关于这个龙脉的意义啊，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过去在节目当中呢，我和朋友们分享过，今天这一节呢不再赘述了。总而言之，清朝对这块地儿看得特别严，他非常不希望汉人进入到这个地方来，于是呢就实行了封禁的政策。从顺治年间开始，因为顺治呢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个皇帝嘛，啊，顺治年间开始就在辽宁境内修建了第一批柳条鞭，当年呢这叫圣经老鞭。今天我们如果去看啊《圣经通志》，你会发现有这样的记录，说柳条鞭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690余里，遮罗凤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鞭也，一名新鞭。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新鞭对应的就是圣经老鞭。新鞭啊是在康熙20年，这是公元1681年的时候，打辽宁的开原开始修，往北呢进入到今天吉林境内的伊通啊、梨树啊，包括长春市的市郊啊、九台，到舒兰马鞍山北坡的松花江畔，就这么长啊。这是顺治呢是康熙的爸爸，守护龙脉这事儿呢就是爸爸干完了儿子干啊。总而言之是要把东北这个地区给它封起来。而且呢作为分界线啊，这个新边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特点，就这个新边的西边也不是汉人，东边还不是汉人啊。东边给谁了呢？东边是满洲八旗的渔猎区，哎，汉人不允许去。然后他这个西边也不让你汉人来，他给他封给谁了呢？封给了帮助清军在打江山的过程当中立下了功劳的那些蒙古的王公，哎，给这些蒙古王公让他们在这儿游牧，他等于说是做了一个缓冲区。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长春历史啊，由长春引发的柳条鞭的这番历史的分享呢，其实长春这一带刚刚好就在柳条鞭外蒙古王公的封地之内，这是柳条鞭的一个由来以及长春在当年的一个地位。当然啊，熟悉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呀，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严令禁止的某一件事儿，不可能天下没有一个人触犯过这个禁令。虽然说柳条鞭也好啊，规矩也罢，都立在那儿了，不愿意让汉人往这儿来，但是这是挡不住想往这儿来的人真正要踏进这块土地的脚步的。首先就是清朝自己往这儿就送人了。送什么人呢？头一批就是他们不想在南方地区那些富庶的地区看到的人啊，比如像什么平定台湾的时候啊，啊，剿灭三藩的时候啊，包括在平定叛乱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对手啊，这些人的家属以及被打败的这些士兵们，把他们流放到东北啊，当时叫流民。这些流民到东北来，他们有不同的落脚点，长春一带就是其中一个落脚点。很多南方人是在这儿的，根据历史记录我看到当年有云南村、有贵州村、有福建村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在长春这个地界上偶尔会发现一些印象当中属于南方特有的习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特别的惊讶，因为许多南方人过去也曾经在长春地区生活过，谁也不能保证那些生活习惯、那些讲究、那些风俗就没有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更有可能的，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这些讲究啊、习惯啊、风俗啊，会和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融合，最终衍生出了新的习惯、风俗和讲究，流传到了今天，甚至呢，就以我们很多普通人习以为常的方式，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都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是清朝官方放过来的流民啊，放到东北来的流民。可是呢，还有一些非官方的人，

他们从河北、从山东往东北这块土地上聚集。为什么呢？因为河北、山东人口密集啊，有很多人在当地是没有土地的。一个是因为穷，一个可能是遭到了什么变故，或者呢，种种其他的由于制度上的一个不公平、不平等的一个原因，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听说东北的土地是极其肥沃的，到那儿去，只要你愿意付出力气，你会收获比你在本地种地更多的粮食，更多的收益。啊，这种希望啊，其实对于普通人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非常有鼓动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那边明明付出了很多努力，可是却觉得自己的投入和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那些底层的劳苦大众，那这种吸引力更是无可比拟的。强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让他们甘愿冒着杀头的风险到柳条边的这一边来啊，越过柳条边，穿越柳条边东北的这个大地上来，所以这就是最早一批的闯关东。那当然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有的朋友也可能会问，那这个地不是封给那个八旗的贵族了吗？啊，不是有那个蒙古王公的他的这个拥有权吗？那蒙古王公不管吗？在这儿呢，我有一个很粗浅的理解，就是这个地方啊，如果把它作为王公贵族的游牧之地，能产出什么呢？蒙古的王公贵族他缺游牧之地吗？对不对？但是你让人过来他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在这玩儿，王公贵族感觉舒服，还是这块地呢找人来种，种过了之后呢有粮食的产出，有粮食的产出呢他就有交易，有人头能干活，因为这地不可能给你白种吧。他还有税，各位，有税收啊，这是实打实的进钱的进兜的钱呢。你和我闲着没事儿，我把它荒在这儿，我想玩的时候玩，你一年能玩多少天？你把这钱揣兜了，你上别的地方玩去好不好？再说了，这个这么喜欢逛公园吗？啊，和那这大好的江山啊，这个美丽的风景和那动人的歌舞比较起来，就这么喜欢骑马来回跑吗？对吧？所以呢，有一些王公贵族是默许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管不过来的情况，可是还有一些王公贵族他就不是默许的问题了，他是招肯，说来都到我这儿来，来我就给你田，来我就给你地。所以有相当大的东北原来曾经荒废的土地，在这帮闯关东的这些老百姓的努力之下，变成了一片又一片的良田。到了公元1799年的时候，为什么1800年的时候设长春呢？啊，就是在这之前，这块已经有很多人了。公元1799年的时候，根据统计，长春地区的农户就已经有了2333户。这2333户在荒草和大甸子里边开垦出了170多平方公里的良田。劳动人民是非常伟大的，他们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活不下去吗？所以是在这种现实的状况之下，没办法了，当时的吉林将军呢就上书啊，不像原来了，这有些事儿呢我也不说，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愿意说，和我没关系。但不，这回他上书了，上书向朝廷提出说，请求在蒙古王封地推行借地养民的政策啊，就承认老百姓来了，行，我承认你了啊，你的这个收益呢，是不是我们想办法让它合法啊，承认既定的事实，这才在1800年设置了长春厅。那么在长春厅设置过之后，更多的闯关东的人来了。为什么？说原来闯关东掉脑袋呀，我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我跑你这儿来的啊，结果呢我在这儿混得不错。但是现在呢，哎，鼓励了，承认了，可以到这儿来了，官方认可了，那

还说啥呀？短短的8年时间里边，到了公元1808年，长春的人户已经达到了17000多了，和之前我说的2333户已经不一样了。你看我说2333，它是一个实数，对吧？8年之后17000多，它是一个虚数，它很难完全准确的确定了，只能估摸着来。开垦的面积不断的扩大，向西北方向延伸，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原来官方设长春厅那个新立城，它是这个辖区最南边的一个地方了。哎，就是整个长春厅当年的行政区域，它的这个官方的机关衙门是在南侧，剩下生活区域、农垦区域全在西北方向。后来道光4年，也就是公元1825年，长春厅呢就往更加繁华的、人流更加密集的地方迁徙，迁到哪儿了呢？当年那个地儿叫宽城子啊，今天呢我们长春管它叫南关啊。南关是我小时候出生之后居住的那个区域，这个区域我印象当中民间的这种商业是很发达的。又过了几年，到了1889年的时候，长春地区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50000左右，形成了3里一小屯，5里一大屯，农商云集，交易日酣，铺设皆休，顿成皆市的这么一种场景，长春变得越来越繁华了。也正是在这一年，公元1889年。清光绪15年，长春从长春厅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奇怪的村子里，到处都充斥着令人称奇的装置。吕庆南发现了和天梯有关的线索，琢磨墙巴前去查看。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卓木强巴赶到了岩壁的边缘，这个时候才发现，这片山崖并不是简单的红色，而是无数奇异的颜色拼在一起的，以红色、紫色、蓝色为主。岩体也并非就是简单的锥形，最少红崖的底部还是有些内弧的，它就像是一颗欲滴的红水珠，镶嵌在周围的灰色的岩壁上。在它的周围散落着许多火山弹和火山豆。胡杨队长指着刚刚架设好的仪器说：
3: 咱们的猜想啊，是正确的。这里一直有火山在喷发，凝固成这片红崖的岩体都没有超过20000年。
2: 卓木强巴说，
3: 如果说这里一直有火山喷发，这里又是熔岩的通道，那为什么这些哥巴族人还修建木屋呢？他们不怕引火烧身吗？胡杨队长用力地抹了一把大胡子，他笑了，这就是这儿的火山的特点了啊。它并不是爆炸性的喷发啊，它是缓慢的预留啊，就像是那个小心眼的留下来，到这个地方啊就终止了。显然那些哥巴族人是勘测了全部三层平台之后啊，认为下一次火山喷发，熔岩只能留到这个地方，加上其余的地理条件呢，才修。

0: 馆子这儿做了一个落脚点啊。哎，不过呀，你有没有听到浪涛的声音呢？我想，这儿已经接近香巴拉列溪的一端了。这个村落距海是很近的，而这条河如此的宽大，能放很大的船下水。啊，我想这个村里边啊，肯定有造船的地方。嗯，只是咱们还没有发现呢。多巴强巴说，你是说，如果熔岩漫过这里，全村人可以很快地撤离到海上？
1: 对呀、啊。
0: 熔岩流过来的时候，哼，还有什么比大海更安全的地方？卓木强巴点了点头，又向前走，就看见了吕静南正对着一堆藤蔓植物在观察着，只是没见到岳阳。胡队长说了，他和吕静南、岳阳三个人搜索的三个方向，而他是在中间的。听到吕静南的声音，就先赶来了。只见那些藤蔓粗如婴儿的手臂，在山岩的下面堆积成山，而抬眼望去，在红色的山壁上还攀附着部分藤蔓，一节一节的，只是早已经不连贯了，它们相差约有数百米。掉落在地表的藤蔓并非死物，仍有枝叶从藤蔓的主干中生长出来。吕静南他拎起了一截藤蔓，卓木强巴发现，在两根粗如婴儿手臂的主干的中间，竟然有无数的细枝整齐的并列的，它们扭结在一起，使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绳梯。吕静南说，嗯，对了，看起来这就是天梯了。胡杨队长说，
2: 嗯，非常有智慧。
0: 哼，有智慧的创意啊。啊，
2: 看起来这些藤蔓的生命力是非常的强啊，它们能植根在岩壁的缝隙之中一直生长，而且是越长越粗，
0: 就像是老藤的死了，那么新的枝叶呢也会顺着老藤的走向它继续生长，能够保证这道天梯啊永远也不会断。
2: 吕静南清理出一条绳梯的一端，看着断口说，看来啊，是有意被破坏掉的，似乎是为了断绝所有逃生的通道啊，或许是为了防止别人来援助吧。卓木强巴看着岩壁上那几节不足十米的残藤，喃喃地说，看来啊，咱们只能自己爬上去了。这片岩壁可真大呀。
0: 还好，
2: 吕静南看着那耸入云霄的岩壁淡淡地说，他们面前的岩壁虽说熔岩堆积成了一个斜坡，但几乎也是80至85度的坡，不过比起那些型的岩壁来说，那就好多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古人才将这里选作上第二层平台的唯一的通道。可是这片大岩壁毕竟已经接近或者是超过了2000米的高度，岩壁上的少许的凸起和裂缝，恐怕只有羊才能在上面站稳了脚跟。卓木强巴的心里可没有吕静南那么乐观呢。
0: 胡杨队长也说，
2: 哎呀，看来呀，这接下来几天呢，咱们都得在这个大岩壁上过夜了啊！哎呀，估计得2-3天才能爬上去呀。
3: 用不了那么久，吕静南自信地说，大家呀，在村里养足了精神，我们勘察好路线，只需要在大岩壁上休息一夜就可以爬上去的。虽然天梯被破坏了，但是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十几节残藤啊，我们至少有几百米，不需要太费力气的。
2: 实际攀爬距离应该在1300米到1400米之间吧。
0: 卓木强巴说，
2: 回去跟大家再议议，看看那些资料。

中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接着他又问岳阳有没有发现。岳阳说，枪马少爷，我看到一些机械装置，你们过来看看吧。三个人向岳阳处靠拢，途中看到了胡杨队长所说的大水车。这个水车果然巨大无比，就像是魔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周围的大地都在颤抖。卓木强巴等人捂着耳朵，快速地通过了这片区域。岳阳发现的地方距离山涧泉的出口不远，但是较为隐蔽，藏在岩壁下的一丛竹林之中。拨开竹林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一道裂缝，而裂缝的表层在竹林的上方已然合了口，只是裂隙的内部黑黝黝的，似乎一直在向上延伸。见到卓木强巴等三个人，岳阳说出了他的观测的结论。这里的岩壁很湿滑，看起来啊，好像是另一条山涧泉，只是不知道是干涸了，还是上面被人为的堵住了，里面有个机械架被破坏掉了。说着，见卓木强巴等人往里走，又说：“小心，路很滑的。”看着散乱的木架子，霍阳队长说：“看来啊，是戈巴族人攀上第二层平台之后，利用山涧泉形成的天然的通道，在这里搭了一个起落架呀，然后再利用另一条山涧泉的冲力作为水车的动力，来牵引着吊车上升啊！啊，哎呀，这个可怕族人，真有智慧啊！”吕京南则看着被水汽腐蚀得不成样子的木架说：“破坏得相当彻底啊，看来当年屠村的时候，凶手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整个村子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湿漉漉的岩壁根本是不可能攀爬的。”卓木强巴明白，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只是他很奇怪，如果按照他们推测的，像狼一样的生物造成了这一切，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忙碌了大半天，巴桑他们才把尸骨处理妥当，在村的西头多了无数的坟冢。后来张力又去研究了胡杨队长提到的水轮机，认定那台摩天轮一样的水轮机就是这个村落所有的动力的来源。他在所有的木屋的交接处直接把2000米落差的水的势能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动能。最后张力认定这些精密的机械肯定有文字记载的。终于在亚拉法师的帮助下，在记载大事记的村志中找到了有关机关制造的篇章。村志中记载的那些机关陷阱看得张力的额头直冒冷汗，同时他才知道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这座村子，那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如果说埋伏在村外铁锚林里的机关全部开启的话，他们想要毫发无损地进入这个村落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亚拉法师由此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些屠村的生物，他们竟然能将这么可怕的机关破坏殆尽，他们岂不是更加可怕吗？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力、亚拉法师都发现，这些卷轴里的字里行间似乎隐藏着某种秘密。这个村落里的人，他们似乎参与研究过一种东西，每当提到这件事情，都显得讳莫如深。他们只是淡淡几笔，然而又藏着些许的骄傲。整个研究过程竟然持续了5、6代，接近了100年的时间。从各代的记录者的笔记的片段拼凑起来看，他们研究的那种东西有坚硬的外壳，能够独自行动，没有轨道的束缚，而且它移动的速度很快，非常灵活，可以去到普通机械无法到达的地方，搭载多种可以远距离攻击的投掷的武器，似乎还可以自动锁定目标。而这种机械的动力来源看起来是某种活的生物。村志中描述最多的
就是对那种机械心脏的寻找，

这似乎也是这个村落里的人所负责的这一部分。至于这种机械的其余的部分，应该是那些抵达了最高层的戈巴族人在研究了。最终，这些村民在第二层平台找到一种有六条腿、半椭圆形头部、能够急速爬行的生物作为那种机械的核心。工部村的村民不无得意地在村志中说，这是机机关术蛊毒生物饲养之大成的一种全新防御的技术，有了这种技术，整座庙宇将更加安全。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最初的100年里，这个村子里的人很显然和最上层的戈巴族人有来往。村志里除记载有他们共同研发那种可怕的机械之外，还有派人去参加共同祭祀的记载。可是，在100年后，突然，村志中再也没有提到最上层的戈巴族人了。他们与香巴拉第三层平台似乎完全中断了联系，然而却没有记录是什么原因。而亚拉法师也从村志中找到一些可能引起工部村被屠村的蛛丝马迹。在一段6年前的村志中记载，斯塔尔闯祸了，他去了。然而中间被烧了一个大洞，在这段话的后面紧接着就是那段他们无比熟悉的诅咒了。无数的灾难将像雪崩一样接踵而来，降临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城市将变成死城，荒无人迹，豺狼在圣坛下安家，毒蛇在台阶上晒太阳，蜘蛛网封住了门窗，死亡之花开遍大地。在后面是一句疑问，赎罪，难道我们终究逃不过命运？亚拉法师费尽心思想寻找到别的线索，然而只翻到了这么几句令人费解的话。把大多数的工作做完之后，按照村志所述，巴桑等人从下方出口出去，捉了无数的巨蟒饱餐了一顿，又把身上那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作了哥巴人的衣服，找了一间较为完好的村舍做营地。亚拉法师和敏敏也将卷宗尽数地扫描入电脑，大多来不及详细查阅的资料将在一路上找机会慢慢地解读。晚上开了个会议讨论，综合各方的意见，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里的哥巴族人拥有的科技的力量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这里的机械运用已经接近或者是超过了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爆发之后的水平，而在自动性方面甚至与现代工业机械技术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张力说，我呀先前告诉岳阳他们啊，说这座村落是一间大工厂啊，我说这些木屋的排列就像是生产流水线，一种合理而且完美的农业工业化生产系统。哼，当然现在呀，我得做出更正了，那个形容是不完善的。这个村落啊，像什么？那更像是一个极致社会。可以说这些建筑、农田、金属网，它们构成了一种类似于因特网的社会结构。这里的每一间小木屋更像是一台电脑的终端，它们在屋里就可以独立完成任何的生产和加工。有下方的厂房把它们的构思啊成型化并且配送到屋内，而且它们

0: 还可以通过这些网络传递，把资源与全村共享。啊，看看这些蜂巢式的建筑吧，我们可以把每一位工部村民想象成一只有高度智商的蜜蜂。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就能通过极致产生更大的创造力。岳阳想了想说，
1: 对，我记得方心教授说过，极致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产生临界点，最终发生质的飞跃。
0: 没错。
2: 张力看了看工部村的规模，又说，
1: 这也就是工部村虽然采用了一种极致化社会模式，却依然没有我们这些外人科技进化的彻底的原因，那就是
2: 他们的数量太少了。
0: 他们或许会利用电磁效应，却不知道他们的原理和转换，他们也没有研究出核能，由于地理的限制也没能使用石油等高效的能源，他们只是将古代流传下来的机械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上啊，就连机械术他们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2: 他看着岳阳接着说，
1: 你不是好奇这儿的机械为什么是木壳的吗？
0: 显然呢，
1: 这儿的矿石不能够提炼出大量的钢铁，所以他们只能把钢铁用于易于损耗的核心轴承和齿轮上面。
2: 赵庄生嘟囔着说，
3: 大量的繁殖不就可以了吗？
0: 亚拉法师说，
1: 这里的村民已经更注重提高生活的质量，而不是单一关注人口的数量了。在村志中有记载，这里的人口的数量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甚至很多的时间里人口是呈负增长的，但是他们的医疗技术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通过对一些尸骨的观察，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们能够进行开颅手术、开胸手术、断肢再植术等等技术含量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手术。对，然而可惜的是，有关医疗部分的资料都被烧毁了。
2: 赵庄生听到这儿，他惊呆了。
4: 什么？开颅手术？
5: 工部村村民的智慧远远超出了卓木强巴一行人的想象，这样一个高度文明发展的村落竟然忽然被灭了，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0: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啄木强巴观察到吕静南发现的线索是一片由无数奇异颜色拼在一起的山崖，更令人惊讶的是，似乎古人们已经掌握了包括医学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最先进的技术。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胡杨队长对大家说：公布村民的智慧啊，绝非仅限于机械和医疗技术上面呢。我跟静南在田间地头仔细地研究过了， 这里的村民显然是掌握了某种杂交的技术。他们种植的那种农作物似乎有青稞的影子，但是啊，种植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集。通过电脑的模拟计算，就算种植的是青稞，这种种植的密度啊，亩产也会超过1000斤呢。要是换了其他的农作物，产量啊，就能翻上数倍的。吕静南说，
0: 这个推论在工部村的村志中已然得到了印证。据最初的村志记载，这里每一季生产的粮食足够全村人吃6年，而且这些农作物每一年要产4季。除了部分加工成可以长久保存的食品之外，大部分粮食他们都实施了定期储存、定期销毁的方案。我们没有找到他们进行杂交的记录，对这些实验田的产量的记录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后来就再也没有记载过这些粮食的产量了。不过如果他们记载的数据属实的话，我只能说这些古人他们的的确确是走在了袁隆平先生的前面的。这里的粮食的产量几乎能和我们今天的高产的水稻相媲美，而这里的蔬菜水果产量也是不会低的。

0: 胡杨队长拿出了一个口袋，里边装着一些种子。他激动地对大家说：“知道吗？知道这是什么吗？哼，我们已然发现了香巴拉最大的宝藏啊！哼，把这些母本带出去，他们将改变整个世界。”哼！岳阳、赵庄生等人大惑不解。张丽说：“胡队长，这些不是也只能跟我们今天的高产水稻相比的种子吗？顶多也就是多了几种高产农作物吗？您怎么能说它能够改变世界呢？”胡杨队长说：“
1: 黄金粮食啊，懂不懂啊？听没听错过呀？黄金粮食啊！”
0: 岳阳想了想，似乎在哪儿听说过，一时却想不起来，只有敏敏呃了一声，似乎想起来了。吕京南说：“对，传说中有一种神粮，每天只吃一半，第二天它就能恢复成和原来的一样多，你永远也吃不完。虽然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自古以来，农业家和科学家对黄金粮食的追求就从未停止。他们的最低标准是希望能够找到或者杂交出一种高产，能够适应各种气候条件，能够抵抗各种病虫害，只需要最基本的水和阳光就可以大量生长的农作物。只需要把种子撒下去，不管是撒在沙漠中还是在岩缝里，只要有阳光，只要有水，它就可以生长，不需要翻田，不需要施肥，不需要除草，不需要除虫，却有惊人的高产。对，或许听起来像是神话，但是包括袁隆平在内的许多农业学家都是以此为目标，在杂交各种高产农作物的。大家这才正视起胡杨队长手中的那包不起眼的种子。岳阳说：“怎么？那难道你们发现的就是？”胡杨队长小心地收起了这包种子，对大家说：“如果村支断掉的时间，就是这个村被屠尽的时候，那么这个村啊，起码已经荒废四年了。可是，啊，你们看呢，这个田地里那些茂密的秧苗，他们有受到影响吗？不，他们依然生长得很好，自生自灭，自枯自荣。田地的旁边就是生长力和侵占性极强的野草，然而对他们那是毫没有影响的呀，啊。”你知道我在田地里发现了什么吗？就连那些覆盖在田地边的金属的轨道的缝隙之中，它们也能够长啊。只要有水，有光，它们在金属里都能长。这已经颠覆了咱们对植物的传统的印象了。所以，不错。这就是这里的古人不知道用了多少代的智慧和实验研究出来的黄金粮食。啊，如果有一天，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了亩产千余斤粮食的高产区，冰原覆盖的北极圈同样也是这样啊，你们说会不会改变全世界啊？啊，一声声惊讶的呼叫发自大家的口中。这个时候，他们也感觉到了胡杨队长手中的这一袋种子的分量。他们一个个欣喜而激动地看着胡杨队长。只有肖恩心里在说：“哼，这只不过是一个中转站。如果能上到第三层，那才能发现更值得带走的东西。”他虽然这么想，但还是看了看自己的背包。 那里面有比胡杨队长收集的更完善的植物的种子。亚拉法师说，我们呢，还在最底层的厂房内发现了家禽家畜的规模化养殖啊。这里的人显然不用为食物发愁了，他们的生产能力是惊人的高啊。说着他看了张丽一眼，张丽马上接着说，对，这里的哥巴族人没有发明蒸汽机，但是他们用水力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台水轮机为整个的村寨提供了动力，金属轨道是村寨的交通系统，哥巴族人利用了发条一类的机械，能使机械自动在轨道上移动，自动完成木材和石料的采集，自动完成粮食的播种和收割。我在村子的下方还发现了许多的管道，用于物资和能量的传输。我对木屋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我发现每间木屋还有一个弹簧扭矩的蓄能装置，即使大水轮机不再转动，或者是需要检修更换，那么每家每户储蓄的动能还能够使用两三天呢。唐明说，那么这些能量是干什么的呢？分两类，一类作用于生活，自动织布啊，自动制皮啊，造纸啊，磨面啊，零件加工啊等等。一类就是防御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吧，这里的每一间木屋都是一台机关发射装置，大多是对空发射的，那些武器显然能给天空的猛禽造成巨大的伤害。不过最后的一两年，这里的人们似乎对机关做了一些调整，加强了对地面的防御了。张力指着角落的一根锈了的铁管说，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这里的村民使用的是自来水吗？啊，还有那些有短刀固定的台面，我怀疑啊，那是一种自动。小恩轻轻地撩起了额角的银发，他难以置信地摇着头笑着说，哼，这里的人什么都不用做嘛。对，这里的人确实极大程度的从体力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了。或许，张力接着说，比我们现代的都市人解放的还彻底呢，他们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了思考上。你们看，你们看呢，这些木板上的雕绘是多么的精美啊，啊，他们可不止一层，而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的。再看，还有那些唐卡，虽然被火烧雨淋，但是依然无法掩盖他们的美丽。还有许多的器皿，应该是类似于我们棋类的娱乐的物品吧。当然，我认为他们研究的最多的还是那些机械构造。你们都去那些仓库看过的，那么多机械生产工具。或许这一千年了，他们工部村民都在研究如何制造出更多的更实用的机械吧。胡杨队长说，我觉得他们的机械自动化还是要靠人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比如说呀，啊，就算他们和我们的农业工业化体系是一样的，有自动播种机、收割机，有自动水流灌溉系统，啊，起码除草你得靠人工完成吧，要织布啊，抽丝你可以机械自动化，但是养蚕你得靠人工吧。亚拉法师摇摇头，不，这里的自动化的程度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由于古人对生物操控技术的了解，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彻底更完美。就拿织布来说吧，拥有生物操控技能的古人完全可以做到让蚕在固定的地方进食，然后再到固定的地方节俭，然后再到固定的地方交配产卵，这样
2: 那些自动的机械叫只需去固定的。

0: 地缝裁剪，然后的抽丝啊、织布啊，也都可以自动进行，把人力完全从劳动中解脱出来。说到这儿，亚拉法师那颗潜修多年的心竟然不能够平静下来了。他突然间对卷轴上那句空洞的话，即机关社蛊毒生物饲养之大成，好像有了深刻的了解了。岳阳举一反三说，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里的牛羊能够自己到一块去吃草，奶牛自己去挤奶机前挤奶，快死了自己呢去屠宰加工的地方，然后那些肉啊又通过这些轨道管道送到了每家每户，甚至啊还能够切成肉片啊肉丁啊，那都是由机器做好了的。哎，我的妈呀，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呀？啊！
1: 卓木强巴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这就是香巴拉的圣火。敏敏重复了一遍传说中的香巴拉。
0: 那里四季花开，水流不歇，庄稼总是在等着收割。甜蜜的果子总是挂在枝头，那里的人用意念支配着外界的一切，他们觉得冷了，衣衫就会自动增厚，热了又会自然减薄，想吃什么美食就会飞到你的面前，饱了那食品就会自动离开。
1: 大家看着户外渐渐黑了的村落中那一座座破败的小木屋，想着这里曾经的繁华，谁能想到神话中隐藏的真实竟会是这样的。大家你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对于见到过道悬空寺和玛雅地宫的他们来说，这一切虽然令人惊讶，但是还能够理解，不过对赵荣生来说真的就像是在听天方夜谭。他睁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像是在话家常的其余的队员。
2: 等等吧，等等。
1: 他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说，
2: 你们好像是说这里的科技水平，这里的机关什么的，比我们的21世纪的工厂还先进吗？
1: 大家停下来讨论，很奇怪地看着赵庄生，随即明白过来了，这个家伙没有亲眼见过那些古代机关的造诣，他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古人的智慧。亚拉法师正告他，对，就某些方面而言，是的。
2: 比如说呢？
1: 赵庄生又呆呆地问。岳阳揽过了赵庄生的肩膀，对他说，这么说吧，我们现代的工业基础来自于18世纪的工业大革命啊。哎，你知道什么叫工业大革命吗？
2: 啊，那个，
1: 赵庄生摇了摇头。岳阳接着说，所谓的工业大革命就是指将人力的手工业劳作转换为机械力的劳作，它节省了人力而提高了产量，使整个世界的生产秩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物质的分配和人类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而工业大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其实就是两点，瓦特的蒸汽机，还有欧洲人学会了炼钢。
2: 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
1: 赵庄生还在嘟囔着，岳阳继续说，其实蒸汽机的根本

0: 意义是一种能够提供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源的机械装置，一种稳定且持续的动力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而钢材呢，则是一切机械的原材料。工业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找到一种坚固耐磨的、可以长久使用、不易损坏的材料。新的冶炼的方法让那些原本笨重而又易碎易断的生铁变成了钢。但是这两种工业大革命的先决条件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发明了。
1: 什么？
0: 赵庄生的表情很怪异。
2: 胡杨队长说，哎，小赵，你还不用太惊讶。要知道，现在大型机械运转的基本构件啊，齿轮啊，转轴啊，链条啊，滑轮啊，那都是我们祖先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的。啊，你会发现很多类似的事情，历史书上往往是这样记载的。啊，某一项发明在我国产生于多少多少年，然后欧洲人于多少多少年之后才有同样的发现呢？唯一令人感到惋惜的就是，咱们这些发明在连续的战乱之中啊，慢慢的就失传了。如果不是饥荒、瘟疫、朝代的更迭、战乱不断，咱们中国呀也该在1000多年前就产生这种类似于香帕拉的工业大革命了。亚拉法师说，还不止如此。在1000多年前吐蕃刚刚崛起的时候，他正巧处于古中国和古印度之间。而那位具有卓越远见的君王，在当时整个高原民族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下，他已经开始向周边的两大文明古国学习更先进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了。很显然，其中最精粹的知识被光军完全掌握了，其中一些连他们的诞生地都已经忘记并且忽视了的发明和创造，却被光军发现并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造就了一种无敌的神话。四方庙里面所保存和记载的，应该是那个时代所有古文明的最高成就。如今，展现在咱们的面前的，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亚老法师的一席话引起了大家的思索，连巴桑都少有的露出了向往的神情。吕敬南则想起了亚拉法师曾经说过的另一段话：融合了本地巫蛊、印度外科手术、中医中药和生物培植操纵的蛊毒，结合了东方内家吐纳和西方体术瑜伽的密修，以及超越了同时代7国家的炼钢之法打造的武器装备，被发展到了极致的操兽之术、迷幻之术、空气咒术，像特种兵一样对人体的生理结构的了解，像刺客一样的行军方式。对，这一切就是光军，无敌的光军。
3: 既然这个地方已经如此发达，怎么说灭就被灭了呢？岳阳的一个问题顿时将其余人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这个问题的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9: 我是达律。
8: 我们连同达律的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儿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9: 对，
8: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作为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9: 对对对
8: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哈！
9: 对
8: 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好，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0: 先生你好，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为了要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9: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10: 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得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9: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10: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七点起床，晚上九点半之前就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她500-600零花钱。
8: 啊，就是哦，是您的母亲给您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零花钱，这年头500-600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9: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
10: 钱我妈那存着，结婚太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妈把家里那个外债都给还了，说我老公打了这段时间，还有一次我老公晚上回来就晚了一会儿，我妈就在小区门口就给他一顿骂。
9: 挺邪乎，这我听过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10: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嘛，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8: 女士，您说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您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你换谁不跑啊？大律，
9: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10: 我家里中间我太难了呀，我妈也就是没有多好，我都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呀。
9: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你又不想跟人家分开，说你还委屈。

0: 去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1: 我们吧买了一个这边的菜市场，都是我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子
2: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1: 凑了30万。
2: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1: 我家也出了10万。
2: 啊、哦，然后呢？
1: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然后我俩专门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2: 因为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1: 现在能听清吗？
2: 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1: 我没戴耳机
2: 啊。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0: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2: 嗯，
0: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1: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我说咱们就在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
2: 这火就对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你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0: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2: 不犯毛病，
0: 这事儿。
1: 那我也劝过呀，那我妈不听了有啥办法呀？这不也都是为了我好吗？
0: 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2: 嗯、而且就是你老公，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1: 那现在我怎么办？我真不想离婚呀。
0: 那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2: 挺能忍。
0: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2: 对
0: 呀，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
2: 就是
0: 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2: 嗯，
1: 那我家在中间，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带大的。
0: 你夹中间啥？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
2: 嗯，
0: 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2: 挺难受。
1: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下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她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0: 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的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2: 嗯，行，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

0: 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世界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你看他发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像。有的时候他发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四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各类型案件，包括各类型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也就是开一个西餐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那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嗯，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儿，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们倒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见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都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0: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 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养两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力，再说了，我也得花点儿，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行呢？这个，8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8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2: 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

0: 食，嗯，喝点茶水儿。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多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1: 嗯，行了行了啊，你这个做饭的事儿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这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这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0: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就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前些日子嘛，就是花两个 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他说他干家务啥累的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再给我养养我这爱狗。完了，你不挣5000吗？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10000。完了，他不干。就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指着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
1: 行了啊，这人家一个月挣5000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你呗？
0: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这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2: 你看，你就听你不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0: 那你说主持人，你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这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呀，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个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 ICU。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0: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1: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真的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2: 可不，
0: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您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2: 那没错，你没错，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0: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1: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0: 那不是她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嘛，我就问她，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她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她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呐这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会儿磕口的，我缝了一针还。

0: 哎呀，给整的就是满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这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1: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他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你这心是铁打的。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儿，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10000块钱呢。
2: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还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你。这个是刚出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0: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要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啊？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他就得好好干呢，我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1: 嗯，行行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0: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1: 嗯，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10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0: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伺候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2: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0: 嗯，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2: 哎呀，可不，
1: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0: 对呀。
1: 那你给过他钱吗？
0: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1: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正式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0: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指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1: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的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牌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0: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的了。
1: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吧？
0: 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这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2: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不是挣钱过日子人，你这

0: 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嗯，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1: 行了啊，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0: 那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1: 停啊，谁说挣得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是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2: 嗯，
0: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1: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2: 嗯，哎呦天哪！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嗯
1: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我就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0: 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0: 嗯嗯
2: 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0: 嗯，
1: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0: 嗯嗯，
1: 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我老婆30岁，
0: 嗯，
1: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0: 嗯，
1: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0: 嗯，
1: 当初看他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挺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0: 嗯
1: 嗯嗯，反正看着挺会过日子。我就跟他结婚了，就结果发现他不是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2: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子？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1: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0: 嗯。买啥了？
1: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天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0: 等会儿啊，等会儿就先，200块钱买3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添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特，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1: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的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0: 嗯，
1: 他买衣服的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买的东西，你看那，哎呀，这

0: 他都没有替我考虑考虑。
1: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0: 对呀、啊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
2: 嗯，
0: 这够吧？现在是房水电都我交。
2: 嗯，
0: 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天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18000的，不好了也就4000-5000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存点啊？
1: 嗯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呢，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3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0: 也不全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就要把衣服退了吧，你妈的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想跟我过了？我也想跟他离婚，
1: 嗯，
0: 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他离了吧，反正就这个歌了。
1: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0: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1: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1000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1000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0: 哎，男的嘛
2: 这些，哎呦天，
1: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2: 对，说实话，怎么的了？
0: 我是就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这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她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
1: 嗯，
0: 就把她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她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她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1: 哎呀，
0: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了。
1: 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3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闺女和你妈谁也没花着你啥钱吧？这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还做好事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儿啊？
0: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她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受我心眼子的。
1: 在她
0: 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
1: 嗯，
0: 而到医院找人检查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1: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成怜香惜玉，整成这套了。

0: 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法，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1: 我这现在就想离婚，我跟你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跟我分一下。
2: 还想分呢？
0: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1: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0: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1: 他们一说分一分钱没出，他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0: 有关系啊，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
1: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0: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1: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个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金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0: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你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1: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0: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 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您的律师。
2: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0: 哎呀，纯纯的听懂好赖话，听懂好赖话。
2: 好了，苏邦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亦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亦是顿眼科，亦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亦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亦是顿眼科，892858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

0: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嗯
2: 嗯。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1: 哎呦。
2: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3: 嗯，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
1: 嗯，
3: 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对，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2: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平时不太好，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3: 嗯，出啥事儿了？
2: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0000多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 所以就没让他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1: 嗯，这个反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起你老公，提起你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小品演的？是吧？就算人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人家？
2: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3: 嗯，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是你刚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六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2: 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
3: 嗯，
2: 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吧，
1: 嗯，
2: 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3: 嗯，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2: 嗯，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嗯，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六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着给我送家里了。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1: 等会儿啊，现在还有，我给你捋一捋，捋一捋。这是你现在说你们家的事儿，这又牵扯出另一家来。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就是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2: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儿。
3: 嗯，你这什么叫怕呢？你就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四年呢。而且你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就是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完、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2: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
3: 嗯、
2: 就是想要把那个因为身体所以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3: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2: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呢，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1: 行，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嗯啊。
2: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家骂我，还说那个就是跟别人造谣说我扔孩子。后来就是结果我老公就知道了，他就特别生气，说我心太狠了，就打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3: 行啊，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听明白了，是你是又嫌弃你婆婆，你又得就是坚持你自己这个高消费、
1: 嗯、
3: 然后你还隐瞒你这个分婚生这个女儿这个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他就是正常的。嗯，正常他不应该提离婚呢，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3: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 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甚至涉嫌到违法。
1: 哎，
3: 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

0: 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1: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2: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0: 你不是不想让他就是得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田平老师刚才说的啊，他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他说爷爷不行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他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就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1: 嗯，
2: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0: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能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
1: 拦不住，
0: 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
1: 嗯，
0: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心也真够狠。
1: 嗯，
0: 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1: 多吓人。
2: 那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该怎么办？你问大律，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0: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1: 哎，
0: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
1: 就是的，
0: 就是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就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1: 是，
0: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1: 嗯，还有姐妹，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你承受住啊，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当累。就给撇了，打个车咔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0: 送你一句话啊，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1: 那可不，
0: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的，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1: 对，
2: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复合的离婚吗？
0: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左右了，谁也救不了你。
1: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你自己好好寻思寻思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哎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